0: 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大家有问题啊，千万不要等待，也千万不要客气，马上拿起电话打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想不占线，8点半之前打，这个时候呢，基本上随打随能接听，不用等待时间太长。8点半之后呢，大家容易扎堆儿，可能你需要等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一点。如果是遇到了占线怎么办？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我们的记者呢需要接听听众的电话，来记录相关的信息，了解相关的情况，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儿、遇到的困难都可以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遇到占线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0: 0531-8292-6060，
12: 0531-8292-7070，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今天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最后一次给您推荐了啊，因为备货已经是越来越少了，马上就卖完了啊。大家今天再不下单的话，你想买天气丹的七件套，用299的价格能买到，那可能需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了。今天推荐的这个礼盒呢，成分非常名贵啊，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呢等于深度的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皮肤呢能够焕然一新。礼盒里边呢含有天然丹的明星产品，有什么呢啊，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再赠送锦颜精华液、眼霜等小样啊，一套凑齐了，体面又省心，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都是非常合适的。如果是去官网买这么一套天气丹套盒的话呢，大家可能有的问过价啊，得上千了。今天呢，双节限时福利价只需要299，给你省了大几百，买两套啊，它都比买一套的价格还便宜。抢完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有需要的得抓紧下单。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在节目当中呢给您推荐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 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有溯源码，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赠送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再优惠30块钱。大家想买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299，还给你准备好了礼袋啊，两套加起来比官网买一套的价格还便宜。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四，咱们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在微信平台呢，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我们的海参还有大闸蟹了啊。大家呢如果是想买海参或者是大闸蟹的朋友呢，过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啊，比前两天呢又贵了一点了。现在呢是328块钱买一单送一单啊，328块钱买一单送一单。正宗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它的显著特点全都有。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先来对照一下啊，328的一个尝鲜价。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16只啊！过一会儿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有请打击热线的听众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龚先生，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0: 嗯。
2: 是高德旗下的。
0: 嗯。
2: 那个，我是9月11号有个订单。是12:03接的订单，12:04取消。
0: 谁取消？
2: 顾客取消。
0: 啊，乘客取消了。
2: 对，但是平台判我有责。
0: 为啥呢？
2: 我当时就是在火车站送站结束嘛，在那等订单。
0: 嗯。
2: 他应该是看我那个绕着一圈去了20分钟，或者是停留异常，但是他那个违规是给我判的是轨迹未按导航行驶或接单异常停留。其实我就在火车站停车场。
0: 嗯，他的依据是应该看了你后台的数据是吗？
2: 对，你后台数据，我这不说嘛，12:03订单，12:04取消，他就判我有责，你这不公平，对不对？
0: 关键是不是乘客取消的吗？又不是你取消的。
2: 对，乘客取消，他也判我有责。
0: 咱们按规定的话，乘客是几分钟之内取消是可以的。
2: 他是你时间长了取消，是我们司机行为。
0: 嗯，
2: 这是。我当时就是
0: 他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平时也有时候也打车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那接了一个订单之后，距离我比较远，或者是我等的时间比较长，我可能有急事儿，我就不想等了，我就取消了，有可能这种情况是吧？
2: 对呀，你像我是不是问题是我不是这种状态，我当时就在火车站，他是上一分钟下的订单，下一分钟取消了，你这他平台还是判我有责。
0: 就是您距离他并不远。
2: 我就是在网约车上客点的 ABCD 区。
0: 哦，上客点。
2: 对。
0: 乘客就在这个火车站打的车。
2: 对。
0: 未按轨迹导航行驶，那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跟这个平台沟通啊？
2: 我沟通了，申诉了，都没通过。
0: 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得给你说明情况吧，你避免下次再犯呢。
2: 不。他就是违规情况，就是未按导航行驶。
0: 未按导航行驶。
2: 对呀、啊。你当时我就在火车站那个停车区等着，我再去火车站外边绕一圈再回来嘛。
0: 嗯。
2: 那不大可能吧。
0: 您这样，您如果是现在不着急那个开车吧，你要不着急的话，我们现场连线一下高德行吗？
2: 嗯，可以，我没开，我在路边停着呢。
0: 咱们请记者找一下高德的客服电话，我们现场沟通一下好不好？因为有些问题啊，你这边呢，你说你这边有理，然后平台呢说平台有理，我们就现场咱们了解一下情况行吗？
2: 可以
0: 啊，您这样不要挂电话，把您的相关的信息，包括车号什么的，留给我们的记者啊，可能那边得问一下，好吧？不要挂电话啊，不要挂电话，嗯嗯，好嘞，哎，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连线一下这位网友。

0: 责咨询电话181535220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红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3: 好，龚师傅在线吗？你好。
14: 哎，你好。
13: 啊，您还在线是吧？
14: 在线。
13: 好，那现在我们连线一下高德平台，看看咱们的客服能不能接通啊。
14: 嗯，好的。
13: 嗯，好，请我们的记者来拨打一下咱们高德的电话。嗯，好。刚才咱们说到了，咱是扣了多少分？12分是吧？啊，你好，你好，咱们的客服是不是在线了？
15: 哦，客服在线。
13: 啊，你好，你好，我们有一位司机朋友啊，打来电话求助我们电台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搞不清楚，咱们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或者是咱们找一个什么懂这个相关的他的处罚规定的，给他说明白这个事儿行吗？您稍微听一下这个龚师傅的这个情况好吗？
15: 哦，您请讲。
13: 嗯。
14: 哎，你好。
15: 你好，
14: 哦，你好，我是在19月11号12点03分一个火车站的订单，他是12点03分接单，12点04分取消，平台判我有责。
13: 嗯，是乘客取消的，嗯，
14: 对，乘客取消的。
15: 啊，你好，师傅，是这样的，您飞机的号码来电，咱们核实不了您的账号，然后无法解释这个订单具体是什么情况。师傅，所以说我也无法给您解答，因为这班的话，为了账号安全性，平台的话都是需要接单号码来电，然后才能给您核实您的账号是出现的问题，然后再给您做接单。
13: 那龚师傅，你方便说一下你的接单号码吗？
14: 可以啊。
13: 嗯，
15: 非接单号码来电咱们核实不了，抱歉了，你告知客服，客服也给您查询不了。
13: 啊，您这样，这位工作人员，您是多少号？您是工号是多少？
15: 客服工号0119。
13: 0119是吗？
15: 哦，是的。
13: 那您这样，您做一下记录啊，我们是山东交通广播，那我们是替老百姓办事儿的这么一个节目。咱们有个司机师傅啊，就刚才这个龚师傅打来电话求助我们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并不专业，对吧？我们得了解一下咱们高德这边的处罚依据或者是处罚标准是否是符合相关的有关规定。那这样的话，你像这个龚师傅，他觉得他这个事儿挺冤的，那咱们这个平台应该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应该怎么给他处理呢？就算不在节目当中给他处理的话，那咱们看看怎么来再联系这位龚师傅，那把这个事儿再给他解决一下。
15: 嗯，让司机师傅说一下手机号，我这边是转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专工作人员核实完毕之后，然后给司机师傅回复，告知他，你看一下这个什么原因，你看可以吧？处罚结果
13: 能行吗，龚师傅？
14: 可以
13: 啊。您这样，咱不在节目里边说你的手机号了，这样不太方便哈，是不是？您觉得呢？
14: 好好
13: 啊，这样的话，咱们就请我们的记者啊，请我们的记者把两位的电话都接到我们的导播间，好吧？把咱们的客服还有龚师傅的电话都接到导播间，然后呢，把这个龚师傅的

0: 接单的手机号跟这个客服说一下，客服人员帮他查询，并且告知啊，到底是原因出在哪儿啊，好吗？好，谢谢，谢谢咱们的这个高德的客服，谢谢。
1: 啊，不
0: 好，
1: 客气。
0: 好，谢谢您，您也不要挂电话啊，两位都不要挂电话啊。好，谢谢你们啊。好，那这个问题呢，是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司机师傅呢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啊，就是按照这个正常流程来进行接单，来进行操作，但是呢被扣了12分的服务分。咱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都知道，网约车司机的这个服务分啊非常关键，就你得一分啊非常难。有的时候呢，接一单可能0.几分啊，你说这12分，他得接多少单，几十单、上百单，才能可能再给你找回来这12分。但是你扣呢，一下就扣了12分，这扣了分之后呢，就会影响他的接单，啊，他的这接单数量就会明显的减少，那么他的这个收益，他的钱就会挣得少，啊，直接影响到这个师傅的收入啊。那这个问题呢，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有责还是无责，啊，如果有。那么最好呢，咱们各大平台，不管是高德还是滴滴啊，经常会有我们的师傅打来电话说滴滴平台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有问题。咱们的司机师傅如果是存在违规啊，存在有问题，那你不能说非常机械的就怎么着就扣了12分了，一定要给人说明白，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那你这样做哪里错了？这样避免司机师傅以后再被这样扣了12分，也给其他的这个司机师傅提个醒。对吧？简单一句话就把事儿说明白了，千万不要，哎，就是扣12分，你就是违规了。那违规在哪儿？我觉得这是重点，一定要说明白。如果没违规，那么你这个十二分是怎么扣的，也要给人家一个说法。所以说呢，咱们各大平台啊，咱不能说，对乘客服务非常好，对司机呢，非常的苛刻，错了之后都不知道错哪儿。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平台，这也不是一个好客服啊。作为一个平台的客服的话，我觉得把事儿说明白，这是你工作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希望咱们这个龚师傅留下了手机号之后呢，接单的那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高德平台的工作人员能够及时的帮他分析分析哪里做错了，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把这个事儿说明白。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咱们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可能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刚才我们说到了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呢都想尝一尝，到底今年的这大闸蟹好不好吃啊？今年秋天的第一口大闸蟹，如果是还没品尝到的话，抓紧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价格太优惠了，非常划算啊！328块钱的尝鲜价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两单，整整16只阳澄湖正宗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而且呢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一共是16只，只需要328，一单呢是164，一只大闸蟹合着20块5毛钱。都给大家算明白了啊！如果是您还没有下单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马上就要这个捕捞上岸了啊，9月底应该是啊，以官方通知为准。那么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呢，也是一天一个变。前两天呢，我们是299，现在呢是328，过两天呢，可能价格还会往上涨。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咱们现在呢下单是比较划算的。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大闸蟹呢，是源头上帮大家 把控品质，售后呢也是有保障的，大家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大闸蟹呢是正宗的阳澄湖优质水域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显著特点啊。大闸蟹大家可以通过豆包，你可以来问一下大闸蟹到底长什么样。那么今年大闸蟹呢长势特别好啊，大蟹比较多，小蟹比较少。现在买的呢咱们都是给大家先发大蟹啊。那过段时间再买的话，那肯定是大蟹再多它也是有卖完的那天啊。现在买真的是挺好的，这螃蟹也大啊，口感也好。大家没买的抓紧时间下单啊。咱们现在这个饱满鲜美的这个蟹黄蟹膏啊，而且呢这个金黄油亮的色泽，紧实的鲜甜的口感，真的是太棒了朋友。买一单送一单啊，到手两单是328块钱。那么拿出一单来送你的朋友，送你的家人啊，那么留一单自己尝一尝，才不能光给别人尝，自己也得知道这个大闸蟹到底有多好吃啊。现在呢是买一单送一单是328块钱。而且呢就大家买螃蟹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死蟹啊，或者残蟹空壳之类的啊。我们有六大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而且呢全都是去了绳之后的净重。我们刚才说的三两不包括绳啊，不包括绳，都是去绳之后的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是您收到的螃蟹有任何问题，及时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千万不要等啊，抓紧时间下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了。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别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帮您啊，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电话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了啊！这个活动呢，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咱们山东省已经有20多万名好车主报名成功了啊！用规范驾驶点亮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马上双节到来了，家庭团聚、探亲旅游的情况增多了，大家可能要出去玩一玩啊，走亲访友。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是提醒大家，自驾车出行啊，要做到6步1会，啊，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这叫6步1会。报名成功的朋友，如果是100天之内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的抽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好礼不断，就等您来拿啊！福利不断，惊喜不断，大家想报名的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大家记住啊，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没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先把名报上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灵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8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 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呢可以跟王雷来聊一聊啊，把您的问题跟我来说一说。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遇到占线，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满屏都是大闸蟹还有海参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现在是328块钱买一单送一单，非常的划算啊，超级划算，到手整整16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是你们家这个海参快吃完了啊，冰箱里储备已经不多了，想再囤点海参，趁着我们现在有一个囤货套餐啊，大家可以多买一点，现在是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1495，性价比超高啊。我们推荐的海参呢是来自大连的冷水海域的底波辽参啊，自然缓慢生长，这个身刺啊非常的挺拔，非常的厚实啊，这个肉质呢也是非常的饱满，身筋呢也是非常的完整，口感是那种 Q弹的非常筋道的那种啊，没有腥味啊，吃起来非常的好吃。早上起来呢您可以空腹吃上一根海参，家里有什么味大美味极鲜的，您可以稍微的调一个小蘸料啊，这么吃就行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泡发的流程，真的是很省事儿啊，省心省事儿。早上起来从冰箱里拿出来去洗漱，15分钟以后呢自然化冻就可以这么吃了啊。如果是想做个海参小米粥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海参酸辣汤啊也行啊，海参炒饭也都挺好吃啊，还有这个葱爆海参也是非常考验您的这个厨艺了啊，海参品质好怎么吃都好吃。马上中秋节了啊，搭配的是中秋的那种红色的保温礼盒，自己在家里边用啊也行，然后呢您拎着啊走亲访友也非常的喜庆，非常的体面又非常大方，大红色的那种保温礼盒啊，送给父母呀也是祝愿父母身体健康啊，送给亲朋啊也是一份非常贴心的健康好礼。交广商城的专属福利，每斤呢是299。如果是您从来没有买过我们推荐的海参，建议大家呢先买一斤尝一尝，好与不好您尝了再说。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参友，已经买过了我们的海参，那么您对这个品质呢肯定是非常了解，可以趁着有一个囤货套餐啊，您可以多囤一点，买5送1，到手整整6斤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了，其他不用发啊。我们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而且呢是有这个大红色的，刚才说了啊，保温礼盒装，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拍放心买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下单，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海参就非常不错。那么今天商城当中啊，一共是两款商品，一款呢是齐和大连海参，一款呢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想买大闸蟹的朋友就发三个字大闸蟹，想买海参的朋友就发俩字海参，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别客气，也别等待啊，马上拨打电话就可以了。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您再打的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打电话。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咱们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哈。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好，有请打击热线的田先生，你好。
11: 谢谢啊。
9: 哎，你好，田先生，电话接通了。
11: 啊，你好，你好。
9: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1: 我那个头几年在好像2019年的时候加盟过一个，就是山东绿福来，绿福来长期部的一个加盟，当时交了6万块钱，他是合同上写着是如果干不起来或者不做的话。就退个一半，退个3万吧，好像是。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一直不退给我，我没什么法。就是
9: 你就2019年加盟的。
11: 对，2019年。但是现在我一直跟那个老总，有微信聊天，一直在聊。但他一年退一年的，去年的时候说今年七月份给我，但是今年到7月份他又说没有钱。想就是能不能这个事儿通过法律途径能不能解决、啊？就是想咨询一下。
9: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除了通过法律途径以外，其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11: 是吧？
9: 你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2019年加盟的，然后呢，说是如果是经营不下去了，能退一半是吧？
11: 对啊。
9: 就您交了6万块，是总共交了6万吗？
11: 对，总共交了6万。
9: 那按理说不是应该退3万呢？是不是？
11: 对，就退3万的合同写着的，
9: 也有合同，然后电话也能打通，负责人也能通上话。
11: 微信一直也在聊。
9: 也有证据，反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醒大家，就是像类似这种就是钱上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采取的原则就是先礼后兵啊。 啊，先讲道理啊，讲道理讲不通的话，那如果是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一等就不知道什么等到什么时候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脾气太好了，我觉得。就是
11: 我就说
9: 嗯，
11: 他一说过年给他就是不给。
9: 嗯，就是您这个呢，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就是属于一个小额的一个素材。什么叫素材呢？就是迅速裁决的一个案件，它非常简单。现在啊，你不用担心打官司会拖很长时间或者很费时费力的，不会。现在这个它会分不同的案件，您这个呢，我觉得就属于一个小额的一个网上立案就行的一个小案件，很快就能判决。然后呢，
11: 是
9: 嗯，
11: 是我通过那个找律师咋着？
9: 您到那个，其实这个你是哪个城市？聊城是吧？
11: 啊，聊城。
9: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案件可能从网上都能立案，它属于那种小案件，也非常清晰明了的一个案件。对，就法院的小程序啊或者什么的，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网上立案，你可以提交相关的信息。对，这个呢是我觉得咱真的不能再等了。你像这种加盟的这种店，他说关门或说跑路，你找不着他了，趁着现在还能联系上，然后呢趁着你还有手里有合同，然后还有跟老板的这个微信上聊天记录，是吧？这都是您的证据。
11: 对对，
9: 我觉得抓紧时间吧。你等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仁至义尽了啊，你可以把他起诉了。嗯，
11: 哦，这样行。我就说我不知道下一步咋办，所以说我今天听到节目了，我打电话问一下。
9: 嗯，就这种情况非常多，我们节目接到电话类似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去协商，先去就是跟他去商量啊，就按照合同来。如果是说理说不通的话，那我们就讲法啊，就跟他打官司。嗯，这个官司非常好打。嗯，
11: 行。
9: 嗯，
11: 那我今天办正事。
9: 哎，好嘞，田先生啊，嗯，好嘞，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嘞，好嘞，田先生，不客气，再见。嗯，好。那么说到加盟啊，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接到的类似这样的电话，我们都是怎么来奉劝大家的哈。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那么稍后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0: 咨询电话18153220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2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跟王雷来说的说道。广告之前呢，我接到了聊城的田先生电话，说在泰安呢加盟了一个品牌，2019年的时候交了6万块钱的加盟费，当时说的好好的，如果是经营不下去或者经营不善，类似这样的啊，能够退一半的加盟费。结果呢，到从2019到现在，你看多少年过去了，这3万块钱一半的加盟费是3万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那么给到田先生的建议呢，就是不能再等了啊，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仁至义尽，我觉得该走法律程序了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接到了很多了，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有一个创业梦想啊，都想找一个好的项目啊，能够加盟啊，能够挣钱，但是呢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说的挺好，但加盟之后呢，发现一个是经营上根本就不行，再一个就是品牌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背书，再一个就是也没有那么好的市场，也可能会被忽悠了，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探讨过，也给大家梳理过啊，咱们如果是想去加盟的话，要注意哪些？首先呢，咱们不要是头脑发热，因为好多朋友呢，可能参加了一个这种什么加盟会啊，或者是什么一个会招啊，类似这样的啊，就听的咱们这个有一些品牌方讲的是天花乱坠，觉得哎呀，你什么3年回本，什么5年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你可能听得热血沸腾的啊。 之前呢，我也是看过一个项目，我也是心血来潮，也是热血沸腾，也是想觉得，哎呀，这挺好的，自己当老板多好，你看啊。但是你得有一个冷静期啊，这个词儿大家记住了，叫冷静期。你对这个加盟的这个商家，你要多一些了解，你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就是一听啊，他给你说一年挣多少钱，一年挣30万、50万、100万。你就头脑发热，你就签了约了。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经不起劝的这种，一说一忽悠就信的这种，要特别注意。尤其是爱冲动的朋友，你得冷静冷静，考虑一下，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着急加盟？为什么你那么着急？一定要现场去考察一下这个项目，它的可持续发展性到底怎么样？是一时比较火爆呢，还是能够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一个加盟冷静期，让自己考虑考虑，尤其是要问一问身边有过做生意经验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生意，那更要冷静，这是第一点提醒。第二点就是注意品牌方他是否是合法合规的。什么叫合法合规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律啊，有关规定，做加盟的那种特许经营的，法律要求呢，至少他有2家以上的直营店。你先看他有没有2家以上的直营店，而且这个直营店有没有做满1年，这个都可以查，非常简单，都能查到啊。什么喜茶茶什么都能查到啊，就是他有没有2家直营店，有没有经营满1年，有没有在商务部备案啊。如果是没有啊，没有连这个直营店都2家都没有，或者连备案都没有，那么你就要打个问号，他是否是合法合规，还是骗加盟费的。再一个呢，就注意一下合同，这是第三点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是合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什么加盟费一概不退，大家一定要打个问号，一定要注意。大多数的正规的加盟，它都会有什么呢？有一个帮你来选址啊，帮你来这个运营啊，还帮你就是怎么如何盈利等等等等，做市场调查等等等等，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帮扶。如果是这个合同上只有什么加盟费一概不退，那你就要打个问号，是不是就是为了你的加盟费而来的，根本就没想到和你一起去挣钱。你看上的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他看上的就是你交的这几万块钱的加盟费啊。好，这几点提醒呢，希望大家能够作为参考啊，以后再看到一个什么好的项目的时候呢，稍微冷静冷静，千万不要着急啊。好项目不怕晚，你一定要先把相关的情况了解清楚了，觉得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您再入手。一定要记住，切记啊，冷静期。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装。如果是大家还没有下单的啊，咱们得抓紧了，这是我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您来介绍了啊。这个礼盒装里边包括什么呢？全都是明星产品，都是天气丹的明星产品啊。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紧肤锦颜霜25毫升，然后呢再赠送的是锦颜精华液还有眼霜等小样啊，一套凑齐了，体面又省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妈妈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份礼物。大家如果是到天气丹的官网去看一看，这一套下来得1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双节的限时福利，只需要299，300块钱都不到啊！你买2套加起来也比官网一套的价格还便宜好几百。抢完恢复原价，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赶紧下单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礼袋。有朋友呢想买不敢买，原因是什么呢？太便宜啊！你到这个天气丹的官网去买1000多，在你这儿299，不到300，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有一个郑重承诺，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呢商品带溯源码，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您放心买就行了。这是最后一次来介绍天气丹7件套礼盒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啊，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

节目最后呢，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推荐啊，我们一共有五条线路，新疆啊、九寨啊、西藏啊、云南还有泰国。大家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如果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我觉得大家呢可以随便选一条，都是非常不错的。新疆啊，九月份去正合适。咱们交广呢是独立成团的，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带您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路途呢比较遥远，您坐的车呢，大巴车都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能够半躺着看窗外的美景啊。九月份我们有多个时间段可以供您选择，价格呢是6999，拥有极致性价比。想去新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有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风景太美了，说明啊，咱们九月份，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可以说是封神的季节。这个时候去啊，看彩林，看叠瀑，而且是纯玩团，双飞双动，七日游。金秋十月就去九寨沟啊，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非常受欢迎。而且名额不多了啊，咱们这次呢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一次性打包都给您。很多朋友呢一直想去西藏，但是一直在犹豫，怕有什么高反呐、或者是有一些该去的景没去打卡呀、怎么办，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啊，你来一次顶多次。咱们安排的线路呢也非常的合理，就是为了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身体上的原因呢，可能到了这个高海拔地方之后受不大了啊，我们给他安排的这个行程啊都是从海拔低的地方慢慢慢慢咱们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的话您就不用太担心高反的问题。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都给你安排上了，就是到西藏您需要打卡拍照的留念的地方都给你安排上了，真的是让您不虚此行。想在九月份去云南的朋友，咱们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这条线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报名呢是非常的火爆。云南的昆明、普洱还有西双版纳，9月27、9月30两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家呀、小朋友啊去逛一逛漫天公园，去看看野象谷、南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让您休息好了之后玩得更好啊，性价比超高，5699，适合全家出游。泰国我们还有两个团，9月26和9月28是每位呢5699，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等等。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的护照有效期赶紧看看啊，是不是在2027年的3月之后，如果是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完全可以通过5699去泰国玩上这么一圈啊。所有的旅游线路都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具体的行程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报名和咨询电话大家记住了，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所有的关于旅游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准时来收听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5: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5: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5: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5: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6: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6: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语。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环游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长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刚刚在上节目前大概5分钟的时间啊，我还接到了一位我们车友的电话，咨询的呢是我们假期的新疆行程啊，问大概的时间、大概的价格，含几餐、价格含盘机票啊，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的行程再跟大家来强调一遍啊，我们做的都是一价全含。那么除了往返当天不含餐呢，我们基本上是餐全含的啊，特殊情况呢是除外的。你比如说九寨沟的那个行程，因为我们在九寨景区里面，我们是从早待到晚的嘛，然后中午呢我们就不给大家统一集合吃饭了，那其他的呢我们是做到了全含。有朋友说，哎呦，你们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也比较迫切的想要了解到我们一系列的行程内容，我们的假期规划啊，那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啊，小管家的微信号码，同号。有朋友说，我已经盘算好几天了，假期到底去哪儿啊？真的啊，就是我们其实是要尽快把行程定下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像跟我们走其实还好，因为我们的机票什么都是提前订好了的啊。那如果说您是自由行的朋友啊，您一定要早点订行程，因为早订早买票，早订酒店，无论是酒店呀机票呀，它的价格相对都会更合适一些啊。

那么这一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近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线路啊，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三湖、金秋九寨、圆梦西藏啊，还有到我们的这个特别好的亲子线路啊，就是我们的云南版纳。当然呢，还有到我们泰国的出境游啊，就无论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呢，就是都可以啊，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哈。那么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几条线路啊。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新疆三湖线路，它的这个怎么来讲呢？我觉得三湖啊，它的秋景啊，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呢，我们又能看秋色，又能看湖景啊，这个感受度是特别好的。那么三湖指的是哪三湖呢？指的是天山、天池、喀纳斯和赛里木湖啊。很多朋友就是今早上那个姐姐还问说，你们是只去三个景点吗？我说没有啊，这个新疆再大咱也不能八天只去三个景点啊，对不对？就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啊，那个白桦呀在慢慢的变成那个金色啊，湖水呢是最蓝的时候，错过真的是要再等一年的这个时间啊。而且的话呢，你像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咱是必须得去的，不能不去啊，一定得这个好好的把这趟线给走下来。那么当然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的金秋九寨啊，可以说是老牌爆款项目了啊。这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正当时啊，就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是九寨的采林和孩子最峰值最好的一个时间啊。你像五花海呀、珍珠滩啊，都是超级超级出片的啊。我们也给大家呢安排的是什么呢？在里面从早待到晚，您可以慢慢悠悠的啊，这个缓慢的来玩也不累啊，老人小孩呢都是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说也是特别好。那么圆梦西藏的话呢，它其实呢是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啊，圆梦西藏呢，它是很多人一生的梦想，很多人一辈子就想去一次布达拉宫，就想看一眼拉萨，看一眼西藏，就想在八廓街的街头走一走啊。所以说我们这一程全部给大家安排上了，包括布达拉宫啊、扬州雍措呀、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呀，还有到南迦巴瓦峰等等等等啊。我们在拉萨住的是全程供养酒店，我们在林芝住的是五钻酒店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从标准上来讲呢都是超级高的。而且呢，为什么我们说叫圆梦西藏呢？说实话，西藏就在那儿，你今年去、明年去、后年去，它一直在那儿，你随时随地什么时间都可以去。但是你要知道的一点，今年是马年啊，马年对西藏人来讲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的啊，所以我们都说马年一定要去西藏。但如果说你想要等到下一个马年，那就要12年以后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讲版纳啊，版纳这条线的话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亲子游，我们还给大家加入到了雨林徒步啊。怎么说呢？我总结一下就是玩啊，有的玩，锻炼了身体还不费妈和费爸啊。那当然呢，超级小的小朋友可能有点费妈费爸了，但是基本上呢，4岁往上啊，4、5岁的小朋友就已经不费妈不费爸了。大概的徒步时间呢，也就1个来小时啊，就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如果说你想让娃放下手机，放下 iPad。放下他的电话手表的，那想让他亲近大自然的这条线路啊，我觉得特别合适啊，家人们，就很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尤其是现在啊，10月1假期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啊。

0: 有朋友说三湖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用8天的时间把新疆秋天最金的山和最蓝的水一次性看全啊，你怎么这么会总结呢？同样啊，九寨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不用赶景点儿，也不用怕累腿，在九寨最美的这个时间里面啊，给它留足一整天的时间，让我们真的是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啊。那你像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西藏来说也好啊，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一瞬间你要去行动啊，你才能够拿到结果，你永远都在家里面担心，永远都说哎呀等等吧等等吧，你可能真的就会与西藏失之交臂啊。所以说我觉得用句文艺一点的话来讲吧，就是有些梦啊还是趁早圆了的好啊。所以说这一时间啊，如果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 这个是我们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们的微信号啊，您可以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

0: 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有朋友说你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的这个版纳吗？当然可以啊！其实我真的觉得版纳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我每年也都去版纳啊。就是版纳，其实我们不仅仅说我们走进了热带雨林，感受了那种不一样的氛围啊。你像野象谷对吧？我们能近距离的去看大象，还能体验一把雨林木象啊！就是小朋友能亲手给大象啊喂个香蕉，摸摸那个大象的鼻子。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兴奋程度啊，真的啊，回来之后呀，能跟小朋友炫耀好几天。而且呢，就是我每年带队，我其实都能看到哈，很多的小朋友，你像有的小朋友真的就是摸完回来之后，哎呦，开心的不得了啊！就而且我也觉得啊，就虽然我还没有当妈，但是我觉得这种沉浸于大自然的快乐啊，真的比我们去商场里玩滑梯呀，或者说是这个在家抱着电视、抱着 iPad 啊、抱着手机看手机、看电视啊，这个我觉得要来的有趣和有意思的多。而且我觉得就是带小朋友出门旅行啊，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亲子时光啊。就是第一呢，能够带他看到更多的人啊，看到更多的事，看到更多的物啊。第二点呢，我觉得可能现在你像我们绝大多数的朋友，大家平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工作在做，在忙碌啊，是很少能做到一天24小时都跟孩子在一起的。那出门旅行其实也是给你一个能够更多去了解孩子的机会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其实当你把孩子当成你旅行当中的一个同伴啊，把你当成一个玩伴，就是你们互相之间，我觉得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到的孩子，其实跟他在学校呀，在外面的辅导班啊，你看到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啊。就有的时候呀，我觉得其实你像尤其是当妈的，可能带孩子出门挺辛苦的，因为你像早上洗漱吧，你要么你先收拾好自己，你再赶紧叫孩子起床，你给孩子洗漱，你要么你先给孩子洗漱，最后再收拾自己，反正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点辛苦的事儿啊。但是它有的时候其实换个环境换个心情，你会觉得说哎呦，其实也有所收获啊，没准你收获的会比孩子还多。所以如果说你想带小朋友去版纳放电啊，去那个热带雨林里撒欢儿，去野象谷喂大象啊，去感受亚洲最大夜市儿啊，这个去拍那个我们的那个神级美照啊，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当然呢，我们还有到新疆九寨沟还有西藏啊。

常说不知道怎么来选择啊，其实我觉得呢，四条线路呢，它各有各的好啊。如果说您实在是拿不准，说我到底选哪条线路呢，那也别自己琢磨。现在您就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是这个号码呢，跟我们的微信是同一个号码。就是你只需要告诉我们小管家说，你是想带老人出门，还是想带娃出门啊？年龄段是什么样的？是想看山看水看世界，还是想去西藏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这个缺氧但不缺信仰啊？就我相信我们总能帮您挑选到最适合您的那一款旅游线路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详细的讲一讲哪里呢？讲一讲我们的新疆吧，因为我觉得新疆其实从三月份到现在为止啊，一直都是我们的一个超级大热门的线路，很多朋友都超级爱它。其实我也很爱西藏啊，我爱西藏，我爱新疆，就是我讲错了，就是新疆是一个超级大热门。其实很多朋友在讲说新疆有没有四季明显的淡旺季的区分啊？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新疆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一年四季的那种淡旺季的啊，因为你像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内蒙一年就玩一个月，过了这一个月可能去的朋友就会很少很少啦。但是新疆不是一个这样的地方，新疆是一年四季你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快乐啊。

有朋友说怎么来讲呢，新疆一年四季都很美呢，比如说啊，春天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最美的杏花，就是漫山遍野的那个粉的紫的白的啊，各种各样的颜色特别美。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的伊犁那拉提，我们能看到非常美的绿色啊，碧波荡漾的这种感觉，绿波荡漾啊，这样来形容。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三湖啊，金秋三湖，能看到它最美的景色啊，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喀纳斯的秋景是曾经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人间秋景天花板的地方，能够在这样权威的杂志有到这样的一个评价，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它的秋天到底有多么的美好啊。我可以说它是整个的，就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来讲，它是一个封神的存在。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阿勒泰的粉雪和和睦的炊烟，那又是绝美的。所以说你问我说新疆有一年四季吗，我真的觉得啊，新疆没有说那种特别明显的一年四季的区分。也别觉得说哎呦，现在去新疆是不是不绿了呀，是不是有点晚了呀。那其实换言之，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会问到我们车友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姐问我说哎呦，现在去新疆是不是不怎么绿了呀，那我就会问他，我说如果是在寒暑假，我说暑假期间，我说您愿意出发吗，我说你要挑新疆最绿的时间，那一定是每年的七八月份啊。但是呢，我们又有很多朋友觉得七八月份带小朋友的话呢，人会很多，因为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带孩子出行，可能也有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对吧，这个放暑假了也想出去玩一玩的，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去新疆。所以你又不想要人多，又想要它绿的这个非常的娇艳啊，我认为它是相矛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只能去择优。那当我们去择优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哎呦，其实秋天的新疆啊也非常的有看头啊。

0: 有朋友说冬天的新疆是不是也很美？是的啊，因为冬天的新疆呢，它拥有着我们国内啊最大的天然粉雪滑雪场，它其实在整个亚洲都是能够排得上号的。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就很多朋友他不会选择去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呀，或者其他一些地区滑雪啊。有条件的很多朋友，你像雪季的时候，那都在新疆一住住上一个月的，住上对吧，住上很久很久的这种啊，其实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说大家去想象一下，新疆这个地方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啊，就是它都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说淡旺季的区分，无非就是暑假的时候啊，机票呀酒店它的的确确是会更贵一点啊。那么当然呢，也包括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南疆啊，来讲北疆也好啊，其实它都没有这种特别的这个什么。就是你像南疆呢，我们夏天不太建议大家去，是因为南疆的夏天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热啊，这个温度呢本来大家就觉得说夏天热得慌燥得慌对吧，觉得可能山东济南啊这些地方就已经够热的了，再去趟新疆，哎呦热啊，热得不行，就这种感受。所以说如果说你像去南疆的话，最好的时间我们每年的四月份啊十月份啊，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南疆啊。咱稍微扯得有点远了，咱把这个话转过来啊，咱还是聊到咱的北疆啊。有朋友说南疆看什么啊，就是俗话说的好啊，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啊，它是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还是讲回到我们的这个三湖线路啊，我们这趟带大家去到哪里呢？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啊，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到魔鬼城、五彩滩啊、乌伦古湖等等等等啊。有朋友说新疆是不是会有点累？其实我觉得新疆的走路啊真的不算多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很能走路的人，我觉得在新疆是完全不累的啊，就是我觉得不累那真的是不累啊。然后呢，但是呢，新疆确实坐车时间会有一点点长，就是您要考虑您不能接受的是哪种累。如果您不能接受坐车时间有点长的话，那新疆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从你的旅行清单当中划掉了啊。然后如果说您能接受的情况下，那其实新疆的走路啊这些其实是并不多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讲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啊，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是不是三天八天就逛撒湖啊，那当然不是啊。你比如说魔鬼城啊，真的是风蚀雅丹地貌啊，就是你尤其是我们去那个景区里面走进去的时候，我们拍那个照片就像是那个走进荒野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吗？还有到五彩滩啊，额尔齐斯河那边那种特别好看的那种红的黄的蓝的紫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这种彩岩，就是拍照真的是超级超级出片啊！你穿个那个纯白，哎呦，那个小风一吹的时候，衣摆轻轻的飘起，你可以想象一下吗？这个景色特别特别的美啊！还有到乌伦古湖啊，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些美景啊。就是我们讲到的，所以说呢，就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三湖是我们这一城的招牌啊，你包括赛里木湖，包括喀纳斯，包括天山天池啊，那当然还有很多的配菜啊。配菜呢，就是像魔鬼城啊、五彩滩、乌伦古湖湖啊，这些地方一程走下来啊，怎么来讲呢？新疆的湖啊、林、山、雅丹戈壁啊，等等等等，全让您给看完了啊！就如果说您是我只想去一次新疆的朋友，因为其实新疆很大啊，一次是根本玩不过来的。但如果说您说我是只想去一趟新疆的朋友啊，那我觉得这条线路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啊，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同号啊。总结一下啊，就是一趟的这个行程，八天的时间，我们走完赛里木湖的蓝，我们走过喀纳斯的金，我们经过了天山天池的仙，顺便啊，我们把魔鬼城的苍茫、五彩滩的绚烂一网打尽啊，把新疆秋天最顶的颜值一次性看全。那么这就是北疆三湖这条线路，所以这条线路也真的是一条不能错过的线路啊。此时此刻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打电话吧。
1: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 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了讲云南，讲了讲新疆啊。那这一节的时间呢，我们让大家来投票一下吧，我们是讲一讲西藏呢，还是讲一讲我们的九寨呢？有朋友说给我们讲讲西藏行不行啊？那当然是没问题了，西藏它不就说来就来吗？其实西藏啊，是我个人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西藏这个地方吧，就是很多人对它是有很多的敬畏心在的，有很多人觉得说，西藏呢是我这一生当中啊必须要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也觉得什么呢？西藏那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准备准备，明天准备准备，其实准备准备着，蹉跎蹉跎着，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啊。西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心一横。哎，我说走就走，但是我说的这个心一横呢，不是说咱这个拎上包咱就冲啊，这个什么准备都没有，那肯定不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很多的这些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圆梦西藏，我们是飞机往返，最大程度的能够减少大家的这个高反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很多朋友说，不是都说这个火车进藏它能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感受吗？能够适应海拔这个缓慢的从低到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坐火车都是有氧列车，所以你是感受不到完全的这个失氧环境的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火车上面啊，你会发现说，就是它是那个咱老古被子的那种绿皮火车，大家能理解吧？我相信啊，我们到了，就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都坐过绿皮火车，所以我觉得我们爸妈辈儿的啊，就是哥哥姐姐辈儿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坐过那个绿皮火车啊。就是那个火车呀，它叮铃刚啷叮铃刚啷的啊，就是其实你本身你就休息不好。那我们本身日常呢，你像我知道啊，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头疼的人，如果我休息不好，我第二天一定会头疼。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说我们在火车上叮铃刚啷一整夜，然后睡又睡不好，又吃又吃不好，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它会加剧你的一个高反的。所以说我们反而会认为呢，就是飞机往返啊，它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呢，我们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啊，第一天呢，首先是首晚我们安排了医生查房，给大家去测血氧啊，给大家去测血压呀，然后给大家去做一系列的这种身体检查，然后包括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啊，医生呢会给大家进行这种专业性的这些意见给到大家。而且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拉萨入住到的所有的酒店啊，都是全程供氧酒店，它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能够让你更快的这个去适应这个海拔。而且我们这个线路呢，它又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线路啊。你像我们去到林芝，林芝住的全程五钻也很好，而且我们没有给大家选那种海拔超级高的地方，比如说带大家去日喀则、去珠峰大本营啊、去冈仁波齐、去这些地方啊，因为海拔都上到了5000多。如果你是初次进藏的朋友啊，那你其实我们就会很不建议大家去啊，因为你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感。你一旦在那些地方你难受了，你经历了高反了，它是很难去调整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到的呢也都是低海拔的一些地区，我们希望的是呢能够带着大家科学的进藏啊，舒适的去圆我们的一个西藏梦啊。

有朋友说怎么觉得英儿说的有点道理呢？其实我真的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啊、大家想象一下对吗，那个我们坐火车舟车劳顿的叮铃咣啷的对吧，好几天才能到呢，你在路上身体又很疲惫。

0: 背，然后你休息的又不好，这种状态下我真的觉得才会容易增加咱们高反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一趟圆梦西藏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舒适的科学的，对吧，我们去走进西藏，我们去圆咱的一个西藏梦啊。你像我们去西藏的话呢，真的就是第一，我们不去拼海拔，我们比的是舒适度，我们比的是，我们不比说咱能上到的高度啊，对吧，你上到5000多了，你上到多少了，我们真正比到的是体验感，让大家真正有一个好的感受。而且呢，这一程啊，咱的这个西藏啊，就是你像精华的、精彩的这种经典内容，必须要走的内容，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八廓街呀、大昭寺呀、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呀、巴松措呀、雅鲁藏布呀、南迦巴瓦呀，等等等等啊。你让我很喜欢八廓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八廓街啊，我们去走那个转经道，看着那些人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有人间烟火气啊。看着那个大昭寺的那个金顶，哎呦，金碧辉煌的，就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感受是很好的。而且呢，都有导游有讲解啊，就是大家听着那些古老的故事，那些古老的传说，大昭寺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很多的这个藏族同胞呢，他们都会说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它的缘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了大昭寺才会有拉萨这个地方。那当然呢，还有到布达拉宫啊，真的是亲眼见证啊这座红山之巅的宏伟壮阔啊，就真的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一个地方。我每年都去西藏，一年去好多次，但是我每一次去我都要在布达拉宫门口拍照，就是每一次感受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到羊卓雍措啊，那个蓝色像掉落在人间的绿宝石一般啊，非常非常的美丽，也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咱都去了西藏了，圣湖总得走一走吧，对不对？还有巴松措啊，巴松措呢就仿佛是藏在那个森林怀抱里的翡翠一样啊，那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很幽静很幽静。我曾经呢就是去巴松措的时候，我在那个草地上坐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就静静的看着人来人往，看着那个船来船去啊，那个感受真的是非常好，你会觉得整个时间都安静下来了。还有到这个整个大峡谷的一个壮阔啊，我觉得那个可以被称之为是世界最深处的呼唤啊。还有到难得一见被称之为是修女峰且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该看的景啊咱是一个不少，该走的地方咱是一步不落啊。我们不会带大家去那些什么不知名的那些小小的那些景点啊，那些没有名气的地方，我们是真的把西藏最出名最能拿得出手的名片摆到了大家的面前，然后做到了这样的一条线路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趁着马年，对吧，咱舒舒服服的把西藏走完，咱圆了咱自己的西藏梦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有朋友说怎么最近突然变得文艺起来了呢？有文艺吗？就是我是觉得把我眼中最真实的一些东西啊告诉给大家，因为有些地方如果说你没有去过啊，其实为什么说经常踩线，我会经常出去，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因为每天都在带队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只有你真的走过那些地方，你才能够给大家更好的这些感受啊。此时此刻电话已经开通156-0640-1011。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 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行，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啊，先来讲一下我们的海参啊，因为随着中秋越来越近啊，我们都说每逢团圆佳节都要看望家里的长辈，当然也要带上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啊。老参友们有经验的都开始囤货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大家都知道啊，越早囤货心不慌啊。咱们的齐和大连即食海参的品质呢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是吃的放心。中秋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红色的保温礼盒，海参呢是。选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的鹩刺参，自然缓慢生长的，身刺挺立，肉质厚实饱满啊，身筋完整，整个的口感呢是非常 Q 弹筋道的啊，腥味很清淡，长辈吃起来呢也更容易适应。它呢是一个即食的成品啊，省去了很多的这种复杂的泡发步骤啊，解冻之后呢直接就能食用。早上呢切一点啊，配个小米粥啊，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很方便。那么入秋了，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海参呢是温润滋补的啊，不燥不火，非常适合全家调养，搭配红色的这个中秋的这个保温礼盒啊，喜庆又大气，还能提鲜拎出去走亲访友呢，体面啊，也以大方，送给父母呢也是送身体健康。福利价格啊，原价呢是299块钱一斤，现在的话呢是1495块钱买5斤送一斤啊，足足的6斤，性价比是很高的，而且呢全部给大家做到的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回复一下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还有呢，我们的百日灵违法的活动啊，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呢。这个活动已经是开展了一个多月了，这个热度真的是不减，马上就要超过两个月的时间了，几十万的车主啊都是踊跃报名积极参与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啊，我们为大家的自信和自律点赞。那么呢，最近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啊是需要您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的就可以参与抽奖。每周呢我们是抽取周奖30位啊，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及万元摩托车等你来拿，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最后呢，来总结一下我们这4条线路吧。首先我们来讲啊，第一条就是新疆三湖啊，怎么说呢，就是把新疆秋天最顶的最美的蓝色和金色一次性看全啊，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金，再加上魔鬼城的苍茫，五彩滩的绚烂啊，这就是我们给眼睛放长假的一个首选。第二条呢就是金秋九寨啊，可以说是老牌爆款项目了，把四川很多精彩的这个 C5A 一次性一网打尽啊，它不仅仅是九寨沟啊，它还有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啊，这些全部都有啊，所以说呢是正当时的一条线路啊，真的是慢慢的走下来才能够看透它的美啊，老人孩子都合适，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还有到我们的圆梦西藏啊，怎么来说呢，马年不等人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领大家舒舒服服的去圆梦啊，咱们的飞机呢也是飞机往返不折腾的啊，住到的呢都是这个供养酒店啊，或者是五钻酒店啊，对吧，咱们留下的是整个西藏最精彩的内容，包括布达拉宫啊，包括说扬州雍措呀，包括说南迦巴瓦呀，等等等等啊，我们把西藏必走的地方一定要走完，就是这辈子一定要去一趟啊，就是我们先有了感受，对吧，才会感觉到更好的一些内容。还有到第四条就是我们的云南版纳啊，雨林徒步不费爸也不费妈，专治电子保姆啊，就是我们的手机 iPad 了啊，我们一起去摸摸大象鼻子，去踩一踩热带雨林的落叶啊，让我们把宝贝从手机和 iPad 的面前拉回到大自然里，也让我们多一段难忘的亲子相处的时光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这样的一条线路。那么当然呢4条线路啊，我觉得是各有各的好啊，各有各的美，如果说您实在拿不准的情况下也别自己琢磨啊，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啊，让我们来给您聊一聊我们的一些详细内容。我们的微信号码和我们的小管家的电话号码呢都是同一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毕竟啊这个咱这个行程名额有限啊，错过不会再有，我们每一团都是限额招募20位左右，所以说呢名额是非常非常少的，你一旦错过这个名额了，它也是真的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那真的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咱都是得稍微的这个拼点手速的啊，手速还是挺重要的。有朋友说你说的真对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要拼手速的，因为我们每年其实都会遇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的朋友问说啊，你们这个还能报上名吗，哎呀能不能给我加一个名额呀，就是这些话啊，我也希望说就是大家就别再问了，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说不能真的就是不能，不是说不想啊，也不是说不愿意让大家去，对吧，那有多多的人报名它不是一件好事儿吗，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这种假期，你像平时啊还好办一点，尤其是到了假期的时候啊，这个机票啊特别的难搞，如果你要加机票有的时候价格呢也真的是啊这个特别特别的昂贵，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能够做到说哎呦大家想去我们就都100%能报上面，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有那么一点点小困难的事情啊，当然呢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啊，只是说它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难度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不要让我们为难吧，能趁早报名的咱就
就尽早报名，因为毕竟假期嘛，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假期不多啊，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替大家考虑，觉得大家说哎呀想跟着你们出去对吧，然后这个我又难得的假期，我们想满足每一位朋友的心愿，但是有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可能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一程如果说您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156-0640-1011，156-0640-1011。

吹动着。你像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码呀，什么电话号码都在我们自己手里面啊，也不在这个咱的这个旅行社手里面啊，就是接电话的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主持人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同事啊，就是大家放心，不会有到任何的这种信息泄露啊，或者说也不会给大家带来不必要的这些烦恼啊，大家就踏踏实实放放心心的啊，这个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者说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这个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也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啊。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要告一段落了，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旅游的问题给我们直接打电话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是英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

0: 请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8: 我是大白，是雷克萨斯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音乐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2: 道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2: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3: 汽车排行榜，
4: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8，感谢各位在周三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你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同样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平台，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明就是明亮的明，小时候你们最不喜欢的数学课本里的小明哈，就是那个小明的非理性试驾。非理性就是很感性的，对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播，在某视什么号上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之外的很多试乘试驾呀，新车的一些信息啊，重要的用车信息的提醒啊，等等等等。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各位说一声对不起，这个真诚的给大家道个歉。从周一开始，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发布了，这个周六9月19日，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好品山东行的又一站行程，咱们要去到石油之城。哎，你们知道是哪儿吗？刚刚进入电梯，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咱们一块儿来说。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韩老师好。
5: 哎，胡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4: 韩老师是刚刚从怀柔回来，对吗？
6: 嗯。
4: 知道石油之城是哪儿吗？
6: 那多了
4: 啊，回答错了。你到底知不知道是哪儿？
6: 那东营嘛。
4: 啊，山东是东营，对吧？
6: 对对对。
4: 啊，然后你知道东营是第几大陆上产油区、产油基地吗？
6: 陆上。
4: 就不含海上，就大陆陆地上。
6: 我盲猜一个吧。
4: 盲猜一个，啊，这你都不知道。
6: 哎，前三，前三吧。
4: 哎呀，真是，我就说你真是有学问。那到底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呢？
6: 那只能第一了，是吧？
4: 那他现在是第二，第一是大庆。
6: 大庆是吧？王进喜
4: 啊，油田，对，我为祖国献石油，是吧？有这首歌吗？
6: 我下去糊弄糊弄去。
4: 真的是有哈。
6: 有。
4: 记得我小的时候，要一下暴露年龄了，是吧？对，我们这次呢要去到石油之城东营，然后呢我们要去到那个炼油的那个基地啊，我们来看从一滴原油，就是那种黑乎乎、黏糊糊、稠稠的那种啊，然后怎么变成了加到咱们车里的汽油这么一个行程。我们一共是招八组车友，其实你一个车上可能带两个人，也可能带三个人，
6: 嗯，
4: 啊，也可能带四个人，您家车大，带满员七个人，
6: 就是八台车嘛，对吧？
4: 我们也不嫌弃，就是我们要找八组体验官，是八台车的好品体验官，和我们一起去东营。但是朋友们，咱们现在爆超了，昨天我和拓哥一盘，妈呀，爆了这好多，这已经20-30口的人了。我们这才周二哈，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声，昨天经过已经接到我们电话确认的小伙伴们，就是首先已经名额锁定了，但是比如说保不齐今天到周六还有好几天，3、4、5还有3天了，是吧？你中间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提前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领队，然后给我们说一下情况，后补的小伙伴们就可以赶紧补位上来了。但是你说小明，我还想试试，万一我要后补成功了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进入到我们本次活动的后补环节。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个行程如此之感兴趣吗？韩老师，
6: 这个你说，你猜？
4: 你说，
6: 我
4: 你猜，
6: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环节比较陌生，
4: 嗯，
6: 确实不知道它是怎么从那个黏糊糊黑糊糊的那东西怎么变成透亮的加到咱们邮箱里边那东西的。
4: 我跟你说，我换成大白话给大家说，我又能回答你，就是他把这个原油吧放到一个大罐里边，放到那个大罐里边之后
6: 发酵是吧，
4: 下边就开始
6: 加热，
4: 加热，对，就是我想的很直白，但人家那都是科技的啊，就开始烧烧烧，燃烧燃烧，烧完了它就是有气就产生出来了，你知道吗？
6: 天然气。
4: 对，然后它还会蒸馏，然后它分化出来之后，比如你蒸一个小时，它出来的那个东西滴到一个罐里，它就是一种，
6: 这多少度的呀？
4: 咱不懂啊，就跟酿酒差不多。
6: 对对对，我说多少度吗？
4: 然后继续蒸，继续蒸，然后来到第二个层级，它又放到另外一个罐儿，就是另外一种油。
6: 这国窖的是吧？
4: 哎，对，汽油、柴油、渣油，什么不同的油就出了。
6: 菜籽油是吧？
4: 花生油，对，反正它就是大概是这么个过程，然后它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那个油，韩老师，你再回答，能不能直接加到车里？
7: 那肯定不行啊，
4: 不行。它其实就是完全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也没有进行化学反应，
6: 添加剂什么的都没有，
4: 都没有。
6: 稳定剂什么都没有、啊、
4: 你没有标号、咱们很多车友觉得这好啊，就跟那个75度的老白干似的，直接就干，
6: 你直接喝酒精能行吗？
4: 对，然后工程师告诉我们说，就是这家车里之后车是不跑的，它是不行的，它必须要进行勾兑，就是用我叫勾兑，人家不叫勾兑、
6: 你其实是一个道理吧，对吧？
4: 人家要进行调和，添加各种就是各种东西啊，化学成分调和完之后，92号、95号、98号航空燃油、柴油，
6: 对对对，
4: 啪一下就出来不同的了。它添加的这些东西，大家会说添加了是不是对车不好？不是的，它必须要经过这种添加，产生不同的辛烷值、抗爆性，
6: 对，
4: 然后满足你车的需求。
6: 没错，
4: 请叫我胡工。哎，所以韩老师说第一点是对的，就是它是大家没见过的，所以受大家欢迎。还有第二点，你猜是什么？
6: 我真不知道，胡公公。
4: 因为它免费呀！胡老师请客啊！这个羊毛你不薅薅谁？胡老师这铁公鸡800年，天天车友福利群，欢迎大家加入啊！喊了好几年了，当然我们也好几年当中也组织过一些活动，但是他轻易也没带有几场。
6: 哎，这次真的有福利了啊！
4: 对，这次是真的有福利了，除了去的油费和过桥过路费你自己掏之外，到了那儿就吃喝玩乐，因为我们还要给大家那个买船票，我们要出海去看黄渤海交汇的那个地方。那你说你一听，你不是也得发东营赶紧报名是吧？
6: 那这不得？
4: 哎，这么着他就超了，然后还有第三重惊喜，韩老师你再猜猜，回来之后给大家说。
6: 大闸蟹。
4: 哎，有有有。
8: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

0: 10:1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别忘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今天说这话的时候特别有底气，欢迎大家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今天很有底气。然后第三重惊喜，就是刚刚说了两个了嘛，第一个是没见过的，第二个是他胡老师给你掏钱，第三个你猜是什么呀？
1: 第二个免费嘛，对吧？
0: 啊，第三个呢？
1: 大闸蟹嘛，我猜的。
0: 第三个有大闸蟹，其实昨天之前是没有的
1: 啊，临时加的。
0: 黄河口大闸蟹很有名，但是昨天正好有那个我们这次要去的那个整个应该叫什么石油炼化的那个参观基地的领导过来了。哎呀，一看我们的网友这么热情，说他来我们东营了，来都来了，得给大家安排大闸蟹，就这么着就安排上了。
1: 你发自肺腑的呀，
0: 哎，但是这不是第三重惊喜
1: 啊，那还不是？
0: 哎，对，你再想一重，
1: 再想一重，
0: 嗯，咱们去看的是加油炼油的地方，
1: 那给送箱油。
0: 你看，这不就说对了吗？所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油车插混都可以啊，油混也行。
2: 哎呀，开电车的。
0: 回来之后
1: 啊，
0: 回来你去的时候咱不管加油，因为咱们不在啊。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东道主告诉大家说，为大家加满一箱油，挺好的。咱去了之后
2: 真
0: 就没油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要加满，不会不加满了，就回来又没了吗？然后我觉得咱可以带个桶，咱再自己提点回来。但是现在不允许，因为好像说国家现在对油品的控制非常的严格，就是你买油多了，他都得给你登身份证什么，都得实名制的。
2: 嗯，对对对对对，要开证明的。
0: 尤其是你去西藏这地儿去加油，好像更严格。你每加一次油，给车就是单独加满油，他都得需要看你的身份证什么的。
2: 没错，
0: 在拉萨，
2: 一定是新疆其实也是这样，
0: 是吧？
2: 而且你的人车必须要分离，除了驾驶员之外，所有乘客都得下来在加油站那边等着，
0: 对，
2: 然后再上车，
0: 所以是挺严格的。咱们给大家加满一箱油行，我觉得一箱油
2: 挺有诚意的，
0: 听说得好一二三，看你油箱大小了。
2: 对，那个带副油箱的那个，
0: 有朋友说明天我还换个大车去，明天咱们走，星期六走啊。然后昨天呢，我们在打确认电话的时候，发现有潍坊的朋友、滨州的朋友、青岛、烟台，还有什么更远一些地方的朋友，我们劝退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因为咱们实在太远了，从那些地方去东营，所以我们下次再有沿海地区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优先考虑这些地方。那么这次呢，我们重点选择了济南、泰安、淄博、聊城，还有潍坊、滨州这几个地方的车友，昨天我们在电话通知的时候都有通知到。还有说有人说给我带潍坊火烧的，
1: 哎，好呀，
0: 我没感受
1: 啊，你可敢吃呢？
0: 是你想给小到小兔也带点，想有垫背的了，韩老师也要，是不是？别客气，别客气，那个。京石路18567号，开个玩笑啊！还有说要给我带什么滨州蜜枣的，我感谢大家，什么都不用带。我觉得就是大家能够有缘报名上这次活动，我们能一块儿去薅那个东道主的羊毛吃大闸蟹，这才是让我们最 happy 的，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平时感受不到的这个汽油的一些知识吧，让我们在用油车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加油的时候，也能有更多的常识啊。
1: 嗯。
0: 挺好的，报名满员，欢迎大家进入候补，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候补环节了。孙二哥说，胡明上午好，我昨天中奖了，在哪里留联系方式，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添加1011排行榜小助手，或者是找小奥拓都可以，私信他你的获奖的那个脸，可以收快递的联系方式就行了，地址。昨天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但是很抱歉啊，今天明天这两天我不一定有空给大家发，因为我们在忙着在这个周六的时候给大家呈现一场更好的这个活动，请多多理解，但是肯定会发给你，这个不会赖账。昨天给大家发的是这个抱枕，快韩老师你看一眼，
1: 我看一眼就能给我吗？
0: 我给你带走，看起来很普通，我昨天就是这么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但其实人家那个
1: 内有乾坤，
0: 不，它是床被子。我正在给大家展示，而且告诉我说是1.5米的。
2: 哎呀，好意外呀！
0: 就是昨天我没来得及给大家，不是没来得及，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你放在车上。
2: 我以为这是个吹风机。
0: 妈，立刻就打开了。你放到车上之后，比如小朋友或者你在车上那个盖一盖躺一躺，我觉得蛮好的。是吧，
2: 中午在车里休息的时候是吧，
0: 这个没有链接啊，朋友们，这是昨天所有获奖的车友我们要发给大家的，会用快递的方式给大家递过去。咱今天说了好多了，和车 都没关系。接下来咱就上个重要的信息，终于回到我们的主题了。说昨天的时候，韩老师，
2: 嗯，
0: 注意啦，咱们回归到汽车的话题了。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有了车之后咱们出去玩，这是正事儿。昨天我同事还说，你们不是卖汽车吗？不是修汽车吗？
2: 哎，咱们什么时候卖汽车
0: 啊？咱怎么还出去玩了呢？我说你有了车之后都，
2: 你是不是得出去玩啊？
0: 啊，对呀，
2: 你出去玩是不是得开车呀？
0: 啊，对呀，这不就说吗？咱是一条龙服务啊。所以有车之后，咱们还管你们有车之后的玩的事儿啊。9月15号的华为官宣，
2: 嗯，
0: 他们和赛力斯的合作模式将会迎来重大的调整，未来。来呢，说华为将采用轻资产模式和赛力斯合作，有很多的网友就对他进行了解读，请注意是网友对他的解读，不是人家品牌的解读啊，就说啊，这是分家了吗？第一个观点是华为和赛力斯要分家了，以后赛力斯不归华为管了，他没有鸿蒙智行的系统了，或者说升级已经不及时了，这是大家特别担忧的，说这华为赛力斯还能买吗？这是大家第一个疑问啊。第二个，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产品营销、销售包括服务这些过去由华为为全权操盘的核心环节，以后都是由赛力斯主导，华为呢就是一个做技术的供应商，叫做技术赋能方。在这份官宣的公告当中还有一句话说，鸿蒙智行将聚集资源，加速智界、想界、尊界、上界成功，五个界咋少了一界？
2: 嗯，
0: 没问界了呢。赛力斯这个曾经被华为手把手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亲儿子，说是现在要脱离华为得自己走路了，大家一下很多问界的车主就慌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去选择问界并不是说看中赛力斯，对不对？看中的是华为的鸿蒙的这个技术加持，是这么回事吗？韩老师你给大家快说说。
2: 这个也是啊，当然是网友大胆猜，咱们也大胆猜，对吧？
0: 嗯，
2: 今天口无遮拦。
0: 嗯，
2: 其实赛力斯想这么做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是赛力斯想分出来的。
2: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他之前的一些动作，包括今年年初的那个新车伊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赛力斯跟这个字节跳动还是火山视频他们啊，两家合作啊，出的那个伊娃，当时在雁栖湖那个会展中心发布的那个车型，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么再往前追溯，有个品牌叫做蓝电啊，那是赛力斯自主研发的，就是说我自己其实整车我自己制造，对吧？底盘研发这东西全都是我自己，只不过智能座舱这方面可能我用的是鸿蒙智行的啊，那边的那个，所以说总感觉这个东西给到别人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也能做。所以他既然不想把灵魂交给赛力斯，那么自己做的其实前期已经做了第一步，可能蓝电没怎么成功，那么第二步就直接找来了字节跳动、火山视频，对吧？做了一个 AI 的大模型，那么装机之后就变成了伊娃。但这个车现在还没有上，只是亮相了。所以说赛力斯是有前车之鉴，他之前有这方面的想法，而且已经付之于行动了，他不想至于这个鸿蒙智行对他的约束，所以说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但至于是不是像那个解读当中或者他发的那个文中说的是这样，所以说有很多疑问，我自己其实也有。他自己说了要轻资产运营，那么问题来了，你之前是重资产运营吗？你投入了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咱们解读的话，从销售到制造，包括到售后宣传，对吧？那么可能以后就不会出现问界的遥遥领先了，对吧？遥遥领先可能就没有了，就没有1000万之内最好的车了啊，整个世界上性能最好的 SUV 了，可能这种都没有了。那么至于销售没有了这些东西之后，那么大家对于大家包括准车主还有潜在车主的吸引力有多大？大家是因为你后面的这个品牌想买你的单，还是你的产品力？这个东西就交给时间来验证了。那么大家对你的这个吸引程度有多大，就是对你的这个关注程度有多大，那么这都形成了一个左右互搏的一个局面了。所以说个人觉得也是想可能就觉得这个品牌问界有可能会遇到一个瓶颈，而且现在大家其实从很多的这个 电头当中能看出来，
0: 嗯，
2: 尤其是鸿蒙智行的电头，
0: 嗯，
2: 已经没有问界了，
0: 嗯
2: 啊，那么它只能放到自己的这个 ITO 问界专门的一个交付中心，
0: 嗯，
2: 啊进行展示了，有可能在商场里面的华为的这个形象展示店里面，
0: 嗯，

0: 能这个车型也不会慢慢的也会在不存在了，
1: 嗯，
0: 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所以说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程度或者说认可程度，到底是因为后面的华为，还是因为你本身赛力斯的产品力足够强，
1: 嗯
0: 啊，那么大家你觉得哪个地方能吸引你的，可能这个东西会直接左右用户对于赛力斯对于问界这个品牌的这个上限有多高，而且应该是昨天吧，
1: 嗯
0: 问界就是赛力斯的这个股价其实能直接反映出来，
1: 嗯，
0: 好像是直接跌破了5%，已经跌了5%了，
1: 嗯嗯，其实2020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赛力斯还叫小康股份，
0: 嗯，金康赛力斯嘛，
1: 嗯，旗下战略车型呢就是有一款叫
0: SF5 最早的吧，
1: 啊，全年大概也就卖个600-700台吧，啊，然后能亏个，据说我看了一个数字，17.3亿，真厉害呀，真有钱亏啊，啊，所以呢，小康最早是从摩托车开始做起的，据说后来转型新能源的重庆车企，在造车新势力的浪潮当中，它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0: 嗯嗯嗯，
1: 但是华为呢，最早的时候其实没有嫌弃它小嘛，因为大企业当时害怕和华为合作，营销技术研发全都是华为的，这到底是谁的车呀？是不是？就大家会有这种想法。那赛力斯当然是无所谓啊，本身咱也不行，
0: 已经亏成这样了
1: 啊，对呀，啊，傍上华为的大腿，求之不得呀。于是呢，华为把它从这个悬崖边上就拉了回来。余承东呢，执掌这个华为车这个BU 之后呢，选择了赛力斯作为第一个智选车合作伙伴。赛力斯几乎招出了产品定义、定价，包括营销，就全部的话语权，其实就都是人华为说了算嘛。这个众所周知，这个事儿其实赛力斯是赢的。现在他要分开了，然后盈利了，是吧？所以就像刚才韩老师刚才分析的那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是不是他们分开之后对消费者的用车会有直接的影响呢？韩老师，这其实是我们所有问界的车主最关心的。
0: 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你说这种合作模式之前没有吗？
1: 嗯，
0: 其实不是啊。
1: 嗯，
0: 你像阿维塔，
1: 嗯，
0: 包括极狐，
1: 嗯，
0: 其实都是这种智选车模式，
1: 嗯，
0: 就是我给予你的是智能座舱跟辅助驾驶系统，
1: 嗯，
0: 车怎么造，
1: 嗯，
0: 你想怎么标定，
1: 嗯，
0: 你自己去做，
1: 嗯，
0: 因为你有着丰富的造车经验，你像以前的长安，包括北汽，
1: 嗯，
0: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只不过智能座舱包括那个辅助驾驶的这种功能 ，ADS 嘛，这个可能就会我用你的，
1: 嗯，
0: 我用你的现成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嗯，
0: 包括你像奥迪，其实也是在这么用，包括红旗，对吧？其实也是这种合作方式。其实跟那个几镜内三镜其实有点类似，所以我觉得这种合作方式不是说创新的，啊，不是说大家一看你俩好像这个占股比例或者谁说了算的权重，
1: 嗯，
0: 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个东西就不是了。因为说大家你说是不是纯血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可能是有一些，那肯定会有变化，也肯定会有影响。那大家到底是图着你后面，还是那句话，又回到之前我讲的那个观点。大家是图着你后面那个华为也好，还是赛力斯你的本身产品力也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赛力斯执掌之后，
1: 嗯，
0: 就是他的话语权更重之后，
1: 嗯，
0: 他后来出的产品一定还是遵循着现在这种风格去走的，对不对？他不是说那个完了之后这个车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鸿蒙之星不让你坐轿车，你这次又可以坐轿车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交给后面去看吧。
1: 嗯，所以这个 Mr. G 说啊，回归小康的价值之路了。嗯，回来之后咱们再议这事儿。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发微信、打电话或者是评论区留言。
2: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 达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 10点34分，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螃蟹咬了舌头了，不好意思啊，这大闸蟹还没吃上呢，就已经咬了舌头了。欢迎大家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我们将会通过网络视频直播还有广播的方式同步为大家直播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有朋友问，记在公司名下的车可以参加百日零违法活动吗？可以，没问题啊！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车只要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行为，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好车主的抽奖环节。每个周呢，我们会有周奖，每个月会有月奖，然后100天呢，还会有一个大奖送出，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加油券，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加油券，然后大奖呢是1吨油的大奖，好吧？发送关键词好车主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另外有朋友说，我昨天中奖了，在哪里留联系方式？把你的地址还是发到你给我发信息的这个微信公号上就可以。OK，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如果你不想进我们节目车友群的话，你就这么发，我能看到，而且呢是别人看不到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的后台。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然后添加我们的小助手，然后留你的微信，这样可能会地址啊，这样可能会更直接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大海洋说，能给咱加满油好啊，可以有货车的开着货车去。韩老师，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是吧？
0: 有罐车的可以开着罐车去。
1: 对，反正他没给咱限定是啥车型，是吧？咱自驾游这样厉害了哈。然后还有魏同学说，昨天中奖的我那个抱枕被子在哪儿领啊？就是刚才已经说过了，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留地址啊，我看到你把地址发过来了也可以。东营市东营区东三路的朋友你好。还有很多东营的朋友说，我们东营能自己去吗？ 你冬明呢，你去了我接待不好你啊，我怕吃不好喝不好啊。所以咱们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接到我们的电话确认之后，咱们在冬明

0: 相会好吗？我们这次也有东营当地的朋友报名成功了，还有很多的问题啊，说这是天天想你嘛，昨天也报名了，但是说没车能去吗？那不行啊，
1: 那油给你加哪？
0: 油给你加哪？然后关键是怎么带你去呢？他昨天说想坐我们的导航车，导航车不行，现在基本上已经满员的状态了，一个领队，一个驾驶员，一个胡老师，一个给大家负责拍照拍摄像的，然后这就已经五个人了。我们那个车可能有七座的，再加上设备的话，要不然您坐上面，
1: 行李箱上啊，
0: 行，长，那我对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所以必须得有车啊，开玩笑。回来之后我先给大家说说大闸蟹的事儿，然后咱们再来说大家提问过来的汽车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哈。说是现在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啊，在10点到11点档这一个小时呢，给大家准备了大闸蟹，这也不是免费送的啊，这得您自己买了，但是价格非常的合适。这是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有诚意。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今天呢，大闸蟹卡片售就是销售的第三天了，给大家呢还是带来的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卡，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显著特点。今年呢，大闸蟹长势特别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全有，金黄油亮的色泽，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各位来预定了。关键今年大闸蟹的价格很合适，只要一杯奶茶的钱。今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328元，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并且呢，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手足斤足两。现在下单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328元，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一共16只，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64元，一只大闸蟹20.5元。今年大闸蟹多啊，但是小蟹少，所以这个规格活动只有这几天，也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力度了。锁定这一波特惠，赶紧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大闸蟹3个字下单就行了。同时呢，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少两包赔，而且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如果你收到任何之后收到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商城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开户时间大约是在9月底，以官方通知为准。发送关键词“大闸蟹”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金秋9月、10月旅行项目丰富多彩，丰富多彩，哈老师。
1: 哎，大闸蟹夹到舌头了，
0: 又夹到舌头了，导播姐也笑了，快那个。大闸蟹得再吃上了，一共是有5条线路，第一条呢去到新疆三湖，第二条呢去到九寨沟，第三条呢去西藏，第四条去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第5条去泰国，每一条都丰富多彩。新疆这个时候你就想吧，金秋的时节，小风，气温不高不低，你上哪儿看看都特别美，尤其这些地方还都是往日的旅行圣地啊。新疆是吧？好啊，九寨沟，九寨归来不看水，好啊。西藏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非常顶级的天花板级的美景。关键是还有很多的文化底蕴在里面，是不是？人文色彩，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太好了。泰国价格才5699块钱，9月26号、28号出团，刚好是赶上了中秋还有国庆的假期，走呗，咱就说走就走吧。你去不了东营，去以上5个地方都行。胡老师不包机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是我们的报名电话，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2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我其实特别想哪天我有钱了，我跟你说，包个飞机，
1: 不用哪天
0: 啊，
1: 梦里啥都有，
0: 是吧？
1: 嗯，梦里啥都有啊。
0: 那、接着做梦，
1: 接着做梦呗，白、
0: 接着做梦，接着舞啊。我说到哪儿了？那白日都说完了，那接下来就开始回复大家的问题了。 有朋友问说，韩老师想问一下，这么看来的话，问界 M7 还能买吗？你看问得很直接。
1: 你不用担心 M7 的问题，你现在很多大定 M9 的车主他们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对吧，他们定了现在一直迟迟没有交付，一直导致了这个现在昨天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可能比较担心的是未来这车的保值率。虽然说这个车保值率一直不咋地，但是这个事儿
0: 还行啊，
1: 但是这个事儿出了之后它就更不咋地了，
0: 是吧？
1: 对呀、
0: 大家现在担心呢，花开富贵说我感觉问界要降价，说没有华为兜底是不是成绩提高，
1: 你看
0: 大家的直观想法、
1: 是就是这样，就是以前你可能因为有鸿蒙之城在后面，你可以做到，你像之前咱们上我上个月去试的那个 Ultimate 的那个领事加长，我们都说办完了都80万了，那么现在宣传口径现在全部都来到了赛力斯这边，那你这个车的定位定价跟之前有区别吗？对吧，这个可能会有所影响，所以说现在这批大定的车主可能他们比较纠结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车我到底是提还是不提、对吧。
0: Peter 你看人看可明白了，说啥也别说了，明儿我跟你说，韩老师你也不用说了，那我们听你说。
1: 那我就不说了呗。
0: 他说，说白了就是双方合作崩了。他可逗了，我觉得说的哈
1: 就没了，
0: 没了，那说完了，
1: 就崩了，
0: 就崩了，就完了。
1: 那
0: 咱接着说哈，不是咱说，大家说哈。朱莉亚说，这不就是刚好符合了华为说的他不造车的理念吗？是始终如一不造车。现在赛力斯长大了呀。长大了肯定得分家，那就让他自己走呗。大家看的都跟那个亲爹亲妈似的，感觉可看得明白了。然后还有一位叫做魏小李的朋友说，中国不缺赛力斯这样的企业，但是缺华为这样有担当的企业，希望华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能成长为中国的百年企业。好家伙、
1: 愿景不错、愿景好啊。
0: 然后还有这个永不言弃说，想问一下问界车主心理阴影的面积有多大呢？
1: 怎么咱俩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感觉呢？
0: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研究院的朋友说，小米华为的手机还是挺不错的。你们这是说的哪一圈呢？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夏日悠长说，韩老师你好，可算等着你来了，我想问一下长安 CS75P 能买吗？
1: 你等了我半天就问我这个问题。
0: 好，这说明
1: 留言不行吗？没问题，能买。然后 1.5T 也好 2.0T 也好，配的都是 8AT、相对三大件相对稳定一些。油耗可能会略高，但是你只要我觉得你多付出，每个月多付出那几百块钱，其实在驾驶质感上，从稳定性上来讲的话，其实就能后期能找回来，而且这个车卖的非常多，所以保值率后期相对会好一些。车没问题，可以买。
0: 在我们排行榜呢，早期做过一份榜单啊，大概和大家聊的就是有些车看看得了。哎呦，我这个话怎么今天是不是感觉这么应景了？有些车看看得了，这是我们排行榜早期排过的一期榜单啊。说很多人呢会觉得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啊，不是大部分嘛，有一些新能源车叫一次性车，什么问题呢？就是将来出了问题只能换掉，而不能修它。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的零件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前几年呢是6合一、8合一的电驱，现在哇，
1: 12合一、13合一
0: 啊！
1: 对，
0: 哎，过去电池坏了直接换个电池包啊，现在是电池车体一体化的结构了，所以它得整个都换了是吧？原来呢车体都是多个冲压件焊接到一起的，
1: 对，
0: 现在人叫整体压住，
1: 一体压住，一体成型啊！
0: 哎，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呀，它维修难度很高，
1: 而且你在外边修不了，
0: 哎，所以能做一汽车工程师蓝领，那得老牛了，
1: 可不，
0: 挣钱老多了，咱是这么想的，实际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说还有汽车上的什么芯片啊、雷达呀、摄像头啊、传感器呀，反正每年都得升级，两三年以后呢，现在买的车很多零件根本它就配不上了，
1: 对，跟不上趟了，
0: 对，因为车厂呢根本没有闲钱买那么多的老件给车主存着，这说的太现实了，
1: 你这担心的都是什么点？
0: 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它二手车保值率不高啊，仅仅两三年的这个新能源二手车呢，它就没人接盘了，因为你买得起，但是你修不起。
1: 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所以呢，咱们叫有些车看看得了。
1: 嗯，
0: 你想是不是只有新能源这样，燃油车好啊？也不是，啊，
1: 也不尽然呐。
0: 对呀，啊，因为有些燃油车呢，它的修车成本也不低。
1: 嗯，
0: 在有些车型上市的时候，哎呀，特热闹，不到半年，一看车市的那个表现不行，换壳了。
1: 对，
0: 换了壳之后又换了个名，卷土又重来了，就感觉还是没什么劲儿，然后就撤资了。
1: 嗯，
0: 感觉让咱俩一说这么草率的，但其实现在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韩老师，我也想问问您，
1: 嗯，
0: 您觉得当下主流的新能源车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到底是电池问题、安全问题、零部件供应问题、维修成本问题，还是什么售后啊或者服务啊，
1: 哎，
0: 这些问题？
1: 这个问题好大呀，就我觉得各个方面都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其实就是这事儿吧，也就是源自于2022年、2023年那处，就是大家都觉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汽车市场就是价格开始卷的时候，
0: 嗯，
1: 最先卷的大家都说雪铁龙对吧？那，
0: 嗯
1: 啊，不对，雪铁龙对吧？
0: 嗯，
1: 那个120,000买 C6那事儿，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对吧？你还卖200,000的时候，大家是趋之若鹜，那现在123,000的时候，性价比真高，
0: 嗯，
1: 所以从那开始之后，就整个风气全都变了，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慢慢的把它变成一个都不敢出手。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我到底是多少钱入手的时候才最合适，
0: 嗯，
1: 因为你只要不买它就会一直降价，
0: 嗯，
1: 就导致现在一些卖10多万的车现在可能5-6万块钱，以前卖30-40万的车现在卖20万甚至说20万不到，
0: 嗯，
1: 导致了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那么这个车它理论上如果是卖30万的话，
0: 嗯，
1: 可能它的零配件供应包括稳定性、可靠性、口碑乃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二手车保值率，
0: 嗯，
1: 都会到维持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你现在来到20万不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车跟卖30-40万的时候它是一台车吗？
0: 嗯，
1: 对不对？你上中下游
0: 利润率多高啊，
1: 上中下游如果都挣不到钱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行业整个供应链整个产业链，这个，
0: 为爱发电，
1: 我们都是那个搞慈善的对吧，大家都是就是享受这个环节，所以说导致现在整个市场是啥呢？买方市场了。
0: 嗯，
1: 当然我觉得也没啥问题，但是是价格为王，谁便宜，
0: 嗯，
1: 我关注谁。
0: 嗯，
1: 如果你不降价一直挺着，
0: 嗯，
1: 那不好意思，你早晚就是个死。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卷着跟着卷，可能你就是晚死一会儿的区别。
0: 嗯，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是还是那句话，上中下游当供应链都挣不到钱的时候，
0: 嗯，
1: 那么整个产业就会发生一个巨变。那整个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品牌为什么都关店，对吧？甚至说现在新能源品牌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也不挣钱。
0: 嗯，
1: 所以说导致了就大家都不挣钱的 OK 没法玩了嘛。
0: 嗯，
1: 后来资本市场进来之后，每年发现我每年投进去几十亿的资金进来，每年的收益只有10%的时候，那他们肯定也不会去冒这个险了。
0: 嗯，
1: 所以导致了整个全盘是变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这就可以说能解释一部分为什么问界跟赛里斯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只是自己猜啊，对吧？只是自己猜，对，为什么会出现
0: 一个选？
1: 对，为什么会选成这样一种合作模式啊？
0: 世纪之交说想问一下，韩老师，智界和智己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1: 压根儿，
0: 他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智界是北汽跟鸿蒙智行合作的品牌，
0: 哎，
1: 那么智己是上汽自己的呀，对吧？
0: 他说有一个 LS6 是哪一届的？
1: 不，哪一届也不是，他是自己的，
0: 他是自己，
1: 自己的。
0: 对，你看是自不是自己，是自己，自己啊。他说，请问这个车怎么样？看着圆乎乎的，感觉非常呆萌可爱。说我媳妇儿看上了，但是我对车完全不懂啊。说想问一下，我现在还是卡罗拉的车主呢，
1: 嗯，
0: 请原谅我对新能源车的不理解。没事，
1: 我们也不理解、啊。媳妇儿看上了，那就听媳妇儿的，对吧？为了整个家庭的和谐。对吧，媳妇儿开心了，整个家庭就开心了，
0: 嗯，
1: 孩子也开心，你也开心。
0: 哎，说说智界 LS6， 你别给人扯别的。
1: 这车不贵，现在以前那车定位应该是个小30-20大，
0: 嗯，
1: 现在可能终端优惠完这车应该是个10几万，
0: 嗯
1: 啊，可能来到20万以里了，价格还真的不贵。我觉得外观是它的优势，为什么很多女士一看到它就觉得啊
0: 种草了
1: 啊，对，不管是S6 的那个L6 的那个 SUV 轿车系列，还是 LS6 的 SUV 系列。真的，我看着，因为上汽的这个以前的少女峰设计团队，真的是有功底的。他们的车，你别管它像谁吧，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内容跟内涵在里面。这个车打眼一看就能喜欢上。你包括他们自己那个上届，不是那个上届，那个上汽跟那个跟鸿蒙智行那个芥子辈的 对，就是上届 Z 七嘛，对吧、哦？
0: 对，
1: 那个外观其实也挺好看的。
0: 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智界和智己是一家的吗？就是现在一个辈儿辈儿的不一定是一家的，他们都是智子辈儿的，但不是一家。
1: 确实不是一家，但是呢，外观包括开起来还不错，但是呢，有一些小瑕疵。就是可能有些零配件的稳定性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正常来讲的话，可能正常的寿命应该是3年左右，可能会出一点问题。它这可能1年之内可能就出问题了，那可能跟这个品控啊，包括价格下降、啊、下调之后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呢，为了整个家庭的和谐，我觉得爱人喜欢，这是第一位的，对吧？
0: 韩老师刚刚讲的很全面了，简单补充一点吧，就是如果你要选择智己 LS6 这款车型的话，就是底盘操控一直是他自己要去宣传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嘛。然后就是他会告诉你说，比如我这车开起来接近5米的这个车长，但是呢转弯半径小啊，好
1: 开
0: 啊，
1: 对
0: 啊、对，他可能会给你讲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我还有800伏的高压快充啊，补能效率高啊，15分钟他就能给你充到300来公里啊，是吧？
1: 我们看到辅助驾驶啊，
0: 啊，
1: 大飞轮推的都有。
0: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智能配置的下放，比如说我在这个这个可能并不是价格特别高的那个配置上，我就给了你激光雷达、高阶智驾，然后城市 NOA 这些车载冰箱啥的都给你配上了，对吧？空间大5座的布局，你媳妇儿进去一看，那、坐着很舒适啊，然后外观呆萌可爱。但是韩老师刚刚也提了几个他的小短板吧，如果你比较介意的话，也可以和媳妇儿再聊聊，那就看你们谁在家里的地位会更
1: 化。对，我说嘛，还是家庭和谐最重要嘛。
0: 是，第一个呢，就是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轿跑的造型，你进去之后，驾驶员那个位置还可以，就是后排头部空间会有压缩。然后，如果你们家人比较高，你1.8米，我就没这么压力嘛。我进去之后一抬头，我宽敞。但是你说是吧？我比如说我大哥。1.85米进去坐下，哎呀，好压抑，好压抑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智己 LS6，我感觉韩老师他应该是属于调教的偏硬朗的那种，因为咱们刚才说他好开，好开其实带来的就是他会悬架偏硬，过减速带
1: 一定是这样的，对
0: 对，
1: 看看他的产品属性你能不能接受，
0: 嗯，
1: 就是好开是好开，指向也准，但就是可能会颠。悬架会硬、
0: 嗯、
1: 那么过沟过坎过减速带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0: 还有一个就是它方向盘吧，它是
1: U-like 那种的异形方向盘、
0: 半幅的，
1: 对，半幅
0: 就叫半幅，不是全包围的、
1: 啊、
0: 就是这个呢有人很喜欢，你比如说我就不太适应它这一半的这种、你
1: 他说了他是个卡罗拉车主、对吧、
0: 啊、
1: 你是正常的那种圆形方向盘，你习惯了之后
0: 他媳妇儿开清楚
1: 他给了你一个跟个游戏手柄似的，你是吧，你只能这样，就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0: 主要是媳妇儿大人是不是能接受、
1: 对，带着他去试啊，
0: 半幅方向盘、再有一个呢就是车机功能挺多的啊，问一下媳妇儿能不能操控得过来。驾驶逻辑比较的复杂，就是年轻人我觉得还是好办的啊，所以如果是年轻时髦的小姐姐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没问题。咱们继续来说啊、刚才咱说了新能源车目前遇到了很多问题啊，燃油车现在除了、就是智能化程度跟不太上、
1: 我知道你想说啥了。
0: 哎，它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
1: 那就说这两天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一汽跟广汽进行了一个合并、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我
0: 200亿，
1: 对，我知道你想问啥、就是大家去琢磨这个事儿、就是一汽跟广汽一南一北、两个这么大的共和国长子、进行了一个相互交叉持股的一种间接合并的一种动作行为，大家猜一猜啊，大家会琢磨出来，就是往后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品牌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了，所以说相对来讲精简成几个大集团，其实这种最终的受益者呢，我个人认为啊，猜测一下应该是丰田，一丰跟广丰，对吧？这样呢就是两家丰田合成一个丰田中国，以后的四S店里面可能就是广丰跟一丰的车
0: 合着卖，
1: 对，一起卖，有可能那些两家都有的车，可能就保留一部分，比如说保留这种全球阵营，卡罗拉跟雷凌我可能就卖卡罗拉，
0: 对
1: 啊，类似于汉兰达跟那个陆放我可能就卖汉兰达，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火成一个，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景气，这两家混的都不老好，那干脆就合并一下，包括大众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本田
1: 对，日产哎呀，日产已经这样了，就无所谓了嘛，对，有可能都会出现这种南北两个这种情况的，然后就合并成一个部门，对吧？然后大家就这种状态下我们先共度难关，可能是这会变成一个主流的行为。所以说有很多咱国内这种品牌这种车企南北两家这种的， 有可能都会面临这种合并或者交叉相互合作的这种形式，可能往后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嗯，这也是面临很多燃油车其实现在面临最终的一个最优解决方案。
0: 嗯嗯，大象哥哥说，说比亚迪的固态电池不是明年上了吗？韩老师，我想问一下小明，要不要等明年买比亚迪的车会更合适一些？你给韩老师说了一下你的消息，然后问小明，你明年买行不行？那
1: 我们让拓哥解答一下，
0: 导播姐回答一下。明年装车，估计可能也就是得在他仰望了，就是那种。
1: 对，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但是固态电池固然好，然后它会解决很大一部分这种续航里程，包括充电的焦虑。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一上来是不菲的。
0: 嗯，
1: 这个价格一定是不便宜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慢慢的肯定是先从贵的车上往下下放。那
0: 对，没错，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
0: 所以我刚才说仰望嘛，你
1: 对仰望啊，腾势是乃至于方程豹，
0: 嗯，
1: 包括自己家的那个可能比亚迪 logo 上的贵的车型，大唐、大汉，可能是这种车型可能会优先选择，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宋啊、秦啊，这种车型可能会慢慢的会有半固态，它也不是说一下全铺。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要不然的话就不合理了，对不对？这个盘子有点大，而且这个研发成本包括平摊成本可能相对也会高啊，所以说你要等，如果你的预算就是在高端车型上，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你等一等我觉得还合适，但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就是普在10万-20万的话，可能你等的时间会略久，这个时间成本可能你也会算进去。
0: 嗯嗯，还有一位叫做 Mr. 冯说，我可不想做小白鼠，等电车续航能有600公里以上，不虚标不缩水，充电能真正快速解决自燃这种难解决的问题再说吧。不过等这些问题真正解决了，车价估计要涨了，电费又要开始高了，逃不过被割的命运。你怎么这么清醒？
1: 对，也有一定道理，我觉得他这个担忧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嘛，对吧？纯电它标600，现在你标700-800的也不也有吗？但是可能实际跑起来也就是600，只不过就是经过2-3年的高频率使用之后，可能你的电池衰退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
0: 嗯
1: 啊，你大家现在很多的什么闪充、超快充，对吧？10分钟左右从10%充到80%，比比皆是。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问题？过低的温度和过高的温度、电流温度都会导致你的电池老化、衰退。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刚需，就是可以买一个价格不高的新能源车过渡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说在这个
1: 新能源，为什么我一直说就大家电动车一定要小型化，就是价格不贵的小型车，我说如果只是满足你代步的需求，我觉得这已足够了嘛，对吧？
0: 10:58:4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了。今天咱真是聊得丰富多彩啊！谢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要谢谢韩老师从怀柔赶回来上节目，赶紧回去吧。
1: 好嘞，
0: 谢谢韩老师。大家别忘了几个关键词，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可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大闸蟹买螃蟹，发送好关键词好车主，可以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发送关键词东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后补进入我们周六活动好比山东行的自驾游的行程，好吗？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了，谢谢各位，我们下周再不是明天再见，
1: 明天啊，
0: 好像又咬舌头了，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希望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燃情即逝，让我们轰然向前。北京时间的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欢迎各位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啊！不管您是老摩友还是新手小白，只要您对机车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友人们啊，常来节目做客。今天是咱们的奇遇好时光这个环节啊，我们按照惯例呢，也会邀请到一位这个咱们的这个摩友啊，来分享一下他的骑行的经历啊。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一位北京的资深多年的老摩友，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开始今天节目之前，我先来给大家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来介绍一下。金秋时节了，天气渐凉啊，但是骑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不减，关注度持续飙升。我们在此呢也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骑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尚。双节即将来临了啊，这个家庭团聚啊、探亲旅游的情况会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大家，自驾车出行要做到6步1会啊，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行啊这个超车会车啊，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驾驶啊，不酒驾醉驾啊，会应急处置。哎，这一点很重要，应急处置。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啊，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大奖等你来拿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欢迎大家的加入啊。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呢，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北京的资深摩友大壮啊，来有请大壮。你好，大壮。
1: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呦，您客气啊，叫我大矿就行，咱们都是大字辈的，是吧？
1: 好的好的，大矿老师。哎，
0: 我知道大壮呢今天啊是带着两段非常完整，一是圆满，一是呢有点遗憾的一个万里摩旅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啊。哎，一段呢是趁着这个你的爱车是杜卡迪即将到了报废期，是不是啊，就果断说走就走，而且呢是穿越了河北、内蒙、甘肃，横穿了新疆，完成了 S101 一招独库3条顶级景观大道这样的一个旅程。另一段呢是和香港的一位车友呢相约成都集结，征战了此生必驾的318，直奔拉萨去了。但是呢途中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不得中断这次行程啊。就这么两个故事，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全程我们走进大壮的这个摩旅的世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哎，大壮，你玩摩托车多长时间了？
1: 我呢是2012年呢考的摩托车驾照。然后呢，当年呢，就是由于是新手呢，就买了一辆国产车，它是咱们中国的这个钱江产的，那个车呢叫钱江龙，当时排量的是150，
0: 呵，
1: 结果那个车呢骑了大概两年之后呢，后来当时啊就很喜欢这个杜卡迪这个车，因为这个杜卡迪它那个赛车做的比较好，
0: 对
1: 吧？老是看咱们这个什么摩托 GP 啊，那个这个 WMBK 这些比赛，
0: 对，意大利经典嘛，对吧？
1: 对对对，就是对这个车就是一直是很那个心心念念的这么一个感觉。
0: 哎呦，杜卡迪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个你当时是选了哪一款？
1: 哎，是那个是这样，我当时选车的经历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经历的，因为咱们当时啊，我是很喜欢那个魔鬼那款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车啊，看上去比较饱满，
0: 嗯，
1: 而且那个后轮胎呢比较宽，它是那个240的一个宽度，
0: 嗯，
1: 所以看上去就是，哎，我本身长得比较壮哈、啊，
0: 嗯，
1: 这
0: 大壮大壮，
1: 我感觉就比较哎符合我这个体型比较般配
0: 啊，
1: 当时就很喜欢这个车，但是这款车呢，在2012年那会儿。是意产的，意大利产的。
0: 嗯。哎，信号不行了，来，这个在北京连线大壮啊，这个信号有点跑偏，哎，找一下，来，导播老师。哈哈哈。啊，这是从原先的钱江直接升级到了杜卡迪大魔鬼，我的天哪啊！嗯。哎，
1: 这个车后来它在泰国产了之后呢，降价，
0: 嗯，
1: 是2014年。以2014年降价的第一批车，
0: 哦，
1: 最后降到的是20万以内的一个价格。
0: 哦，就当时你选那个
1: 可以承受的，
0: 就是在，
1: 啊，我就一咬牙一闭眼，我想可能就这辈子就买这么一辆好车吧。
0: 哦，
1: 啊，就这么攒钱的，就买了这么一辆。哎，
0: 啊，就是在泰国工厂产的这个杜卡迪，这个大魔鬼这个车型，就当时的第一批是吧？
1: 对对对对，第一批刚刚进到国内的，
0: 哦，
1: 就这么第一批就被我给买了一辆。
0: 那很好了，那个价格不到20万的话，那真好了，就啊，非常合适。
1: 对对对，
0: 嗯，现在应该也是价格没有太大的一个下滑吧？
1: 后面的话，因为这个销量，它可能每年，当时那个销量可能也是每年呈递减的趋势，就我是瞎说的，
0: 嗯，
1: 我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后面会有一些折扣
0: 哦，
1: 一开始几千块钱的一个优惠，后面但是这几年的优惠幅度就比较大了，都是。几万的这么优惠，
0: 对，现在优惠幅度大了啊。那具体的价格的问题咱就不聊了啊，感兴趣的朋友自己上网就搜去吧，是吧？
1: 是。
0: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偏偏选择你这个车？还有据说是2年就到报废期了啊？为什么当时到快到报废的时候？
1: 咋回事呢？我是去年因为那个单位有点不太景气啊，我属于是下岗职工。
0: 哎，明白了，所以就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就选择去到了新疆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没有去新疆摩旅，我挺向往新疆的，所以就是当时离了职之后呢，我一咬牙一闭眼，我说也别想那么多了，走吧，因为也就是3-4千公里的这么一个路，我说就哎这走吧，我当时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我想。反正路上应该也有卖的，就在买嘛，像什么雨衣啊，一些用的东西哈，就是在路上买就好了。我当时就是戴了个头盔，然后保暖的手套，还有骑行服，这些就是分在身上了。
0: 哦，
1: 然后带了点水，带了点换洗的衣服，就直接就走了。
0: 嗨。就是说当时你这个心态呢，就是哎呀，说走就走是吧？然后也没有特别出发前的那种精心的准备。和检查，哎，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人到中年这种状态啊，这个，就叛逆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是有一点那个感觉
0: 啊。对呀，我们就不忍了啊，我想干嘛干嘛，别管我。对，非常能理解咱们骑士的这种情怀啊，其实这是一种情怀。你从北京出发，也是横跨了这个河北、内蒙、甘肃才进的这个新疆，得几千公里吧，是吧？几千公里单程的长途。
1: 对，那个走高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开通了那个京新大通道，但是那是高速公路，那个到乌鲁木齐呢，从北京市到乌鲁木齐市大概是2800多公里。
0: 哦，
1: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呢，选择的是走这个国道，因为我觉得不着急嘛，对吧？我有时间嘛，也不用上班了。这个路上时间比较充裕，我就是走国道还能看一看风景，哎，我是这么想的。
0: 哎，对，
1: 我没有特别的规划路线，就是说非得去哪儿。当时呢，第一站倒的是哪儿啊？新疆的哈密。
0: 嗯，哦，哈密瓜那地儿吗？
1: 哎，对，哈密因为是进新疆的第一站嘛。
0: 嗯，
1: 我倒的是那儿，我是选的是走国道，所以就是一直按照咱们这个国道啊，经过中间那些地儿，我记不清了什么。敦煌啊，这些地方就最终是这么到了哈密。
0: 哎呀，挺好的，走走停停啊，看看路上的风景，不赶路，不着急赶路是吧？完全是随心情，挺好的。就是你这趟行程是一个人吗？
1: 对对对，本来呢有两个朋友呢想是一起加入的，但是后来，我感觉摩旅总是这个样子，就是 不管约多少朋友，说好了说好了，这离行之前呀、啊，越临近出发日期，这些人呢可能是越打退堂鼓啊，就是找一个借口说有事儿啊，家里有事儿，或者说忙不开啊，宅不开啊，是吧？这样就不去了。我最后想着算了吧，就是一个人跑吧。
0: 明白，
1: 就是一个人去了，哎。
0: 独行也是一种享受啊，就是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千里走单骑啊，那肯定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感受，那一会儿的时间呢给大家咱们展开来聊一聊啊。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广告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好奇，哎，你像杜卡迪这种的公路的跑车，你跑新疆啊，你新疆的这个山路盘山路比较多啊，包括这个三条景观大道啊，这个骑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呢？啊，跟这个 ADV 的车型的骑的这个感受是不是也不一样啊？这种真实的体验是什么？一会儿呢，咱们请大壮呢一块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哎，好，主持人，好，
0: 好。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汽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咱们的奇遇好时光呢，也是连线到了北京的资深的摩友大壮啊，大壮同学呢，给大家也分享了他的骑行的经历，一段长途摩旅，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骑着他的爱车杜卡迪，然后去到了新疆，哈哈，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爱热的千里万里。也是我当年去新疆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千里万里，既然那带我欢聚。哎，大壮，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下子又把你带回到了新疆那次旅行当中了？
1: 哎，是是是，这首歌还是有一点那个异域风情的感觉的。
0: 对，
1: 确实是有一点这感觉。
0: 我当时去旅游啊，我是这个跟团啊，这个跟着我们那个体育频道呢一块去北疆、南疆都去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车上呢，就放这首歌，大家呢特别开心啊。来，大壮，给大家继续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说这个，你骑的这个车型，哎，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你骑这个车，哎，不是很多长途摩旅都是 ADV 啊那种的，或者是巡航啊比较舒适舒服一点啊。那你这个车型杜卡迪的大魔鬼骑行去新疆的话，你觉得它优点啊缺点真实的体验是什么？
1: 其实这个车呢，说实话，长途摩旅的缺点是比较多的，缺点是大于优点的。
0: 嗯，
1: 啊，它这个车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是动力比较强，因为我这个车呢是老款的那个1200的排量的发动机，
0: 哦，
1: 是微型两缸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车油箱比较小，油箱呢只有13.5升，这个车百公里油耗大概也得就是长途巡航也得大概4个多油，
0: 嗯，
1: 这是最省的情最省油的情况，
0: 嗯，
1: 哎，那个要是市区骑行呢，就是5个多6个多，所以我这个一箱油的续航就是顶天了是200多公里，是你大概在189的时候是必须要找加油站
0: 哦，两百多公里，嗯嗯，

0: 就好像不是特别
1: 长。说实话，路上呢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就是这个加油问题。
0: 嗯、是。
1: 因为你也知道，咱们跑长途嘛，跑起来那100多公里很快就过去，就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跑完了。哎，就所以说我感觉每天就是不停的在找加油站，加油站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0: 对，而你在那个高速上还好，但是你到了那个，国省道，包括呢你进了新疆之后，那个路都是直直的啊。你加油站距离都是很对直直的一直走啊，就很远的啊。哎，加油是个问题。是
1: 我那个啥呢，从那个甘肃的敦煌啊，敦煌市出发的，往这个哈密去啊，中间大概是400多公里，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大概420公里。
0: 嗯，
1: 它是咱们国家新修的一条叫，是不是245那个编号我记不清楚了。
0: 嗯，
1: 抱歉各位，我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好像是245。
0: 嗯，
1: 这条路呢被当地人称为穿沙公路，因为它是在沙漠里修的这么一条，也是这么所谓这个直直的路。
0: 嗯，是啊。
1: 然后那个当地的人跟我说，他说你啊要备一点汽油啊，说因为这个路上400多公里是没有加油站，啊也没有服务区。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就买了一个油桶。但是那个咱们国家有要求是那个塑料油桶是不行的嘛。
0: 嗯，
1: 一开始买了个塑料的啊，就不符合法律要求。后来又没办法，又买了一个铁桶。
0: 嘿，
1: 买了一个10升的一个铁桶。后来到加油站呢，就登记了身份证之后呢，就打了10升油。
0: 嗯，
1: 也把油箱加满了。我想这样应该是能，这续航是400是问题不大了。
0: 嗯。
1: 这么走，结果走到这条路啊，大概一半的位置，它有一个服务区，那服务区没有盖好，是那个卫生间可以用，但是餐饮是没有的。我到那个服务区之后，我发现那儿有一个中国石化的一个加油车在那儿，还闪着那个黄色的灯。我就过去问了，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我这是移动加油站，可以给加油。我觉得这还不错啊，挺好。他说但是我这个是有时间的，我晚上大概8点多9点多呀，这边。天就差不多快黑了，他说那会儿我就撤了。
0: 嘿，还有移动加油站，这个好哈。你要万一你要是没带着备用的油箱呢，你说这个天无绝人之路是吧？真挺好。
1: 是是是，这个还是咱们国家一个是你的基础建设搞得比较好，第二个它这个像这个国字头这些服务啊，确实也是，哎，人家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0: 对，也是有保障的啊。
1: 是。
0: 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
1: 后来就是比较顺利的吧，就是也就到了这个哈密了啊，就进新疆的第一站，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0: 那你身体啊，这个各方面呢，他因为他你这个坐姿，他肯定是会，我感觉时间长了，他腰啊这各方面，你受得了吗？
1: 大魔鬼的话还可以，他这个车呢，这个腿部弯曲度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腿啊，基本上是能使上劲儿的
0: 啊。
1: 有时候确实是坐时间长了腰不舒服，就稍微的挪一挪，比如屁股往左挪挪，右挪挪，然后这腿啊稍微的往前蹬一蹬，使使劲儿，是吧？解决一下，缓解一下吧。就是只能说是还可以，但是比那个 ADV 的舒适程度是差很多的。
0: 对呀，啊，毕竟你是长途摩旅啊，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很佩服你啊，说这兄弟腰好。这次你的这个线路是东江进的吧，还是这个北江环游是吧？
1: 哈密应该算是东江。
0: 哦，东江
1: 哈密，因为咱们新疆它就分为四个大板块嘛，就是北江、南江、东江还有
0: 伊犁
1: 地区，对吧？
0: 对，
1: 哎，它不叫西江，它叫伊犁地区，对吧？
0: 对，最后你是去到的伊犁收的尾。
1: 对，我进了这个哈密之后呢，然后下一站呢，因为要休息休息了，我就直接从哈密啊，也是按照导航骑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我导的是国道，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上了高速了。
0: 嘿，呵呵
1: 但是那边那个高速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高速，就是说我进去就拿卡，出去就交卡，它那个有时候那个口啊，也是那种半开放状态。
0: 哦，
1: 你看不清楚那个高速，就那么就骑着骑着稀里糊涂就上去了。
0: 嘿，反正有路就行，就能走。
1: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下高速，因为到了乌鲁木齐市区嘛，下高速呢，我看那个收费站，我就停车。他说那个你卡，我说没有给我卡。他说哦，那行，你过去吧，就这么，也没收费，就这么过去了，就相当于摩托车占了国家点便宜了啊。
0: 哎嗨，收费的工作人员啊，这个哎，白浪子，你的卡呢？
1: 对对对对，口音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好吧好吧，雅克西走吧。
1: 是
0: 那三条景观道你都走了，这个 S101 一招和独库。哎，那个时候独库就是开放的时候是吧？
1: 对，我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呢，在那休整了大概2000，因为他那有一些就是那种青年旅社呀，还有一些小的这种旅行的驿站。当时呢我在那休息啊，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叫石人沟的一个地方，石就是石头的石啊，不是那个吃饭的那个石，石头人，石头人，
0: 石人沟有点吓人，听着。
1: 哎，那边弄得也不错
0: 啊，
1: 也不错。我就去那边玩啊，玩的时候呢，有那小咖啡厅啊，坐着啊，在那感受一下，然后碰着几个摩友，他们就给我介绍说，你现在你要跑什么什么路什么，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独库，像一招公馆跟 S101我都不知道。
0: 对，独库是最有名的嘛，是吧？嗯。
1: 哎，对对对，他们给我介绍的。后来呢，我呢就是给大家请大家喝了那么一杯咖啡，然后呢，哎，就在那坐了大概得有3-4个小时啊。大家拿笔写的一个攻略，哎，写了一张纸上了，
0: 哎呀，
1: 告诉我说，哎，你去先跑这个独库，然后再跑这个一招，然后再跑 S101，后面还有一个叫百里画廊的这么一个路，但是它那个路不长，离那个 S101不远，哎。我就顺便的就等于这四条吧，算是都给跑了，
0: 都跑了一遍了啊。那你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你的感受。我们知道这个独库公路每年它是几月份呢？是6月还是什么那时候开放才啊？然后一日经四季啊，这个冰火戈壁草原，你就随处切换呀，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独库呢景观还是比较独特的，确实很美，因为那个它毕竟是咱们国家的属于西部地区嘛，跟咱们这个东部的这个景致啊，还有植被啊，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差不少呢，一看就不是这边，一看就不是东边，那个独库公路应该是5/1到11期间开放，它官方是这么公布的，但是每年依据温度变化，它比如说有的时候关闭时间在10月中旬，或者说10月10号，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哦，是。
1: 哎哎，对对对，它只要是不下那个路上它不下雪的话，它就是关的就会相对晚几天。
0: 就是路上有没有说也遇到了那种这个恶劣的天气啊？就忽然哎呀，这个下雨了，忽然起雾了那种情况？
1: 跑独库的时候没有，独库天气还不错。我跑的时候全程的就是因为一天就跑完嘛，大概是100多一点，100多公里。
0: 哦，
1: 啊，
0: 那还行，
1: 一天就跑完，
0: 就不累啊这些。
1: 对对对，不是很累，不是。而且那个山势，它那个也不是不那个弯儿啊，不像北方的山那么急。北方的山都是，我觉得都是大急弯儿。
0: 对。
1: 像咱们山东的这边这个泰山的那些路上去，
0: 哎，这样时间的关系打断一下大壮啊，我们进一段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8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想买摩托车，
3: 想买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去
2: 买
4: 所谓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汽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北京资深的摩友大壮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骑行的经历，独自一个人千里走单骑啊，去到了新疆 S101 啊，独库公路包括伊昭公路呢，这些景观大道呢他都走了一遍啊。刚才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他这个骑行路上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我们继续有请出大壮。大壮啊，我们说路上你可能会经历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包括哎山路那几道弯，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就是那个好多个弯的那叫什么来着，盘龙古道吗？对，盘龙古道你有没有走过那条路？
1: 哎呀，这个还目前还没走过。
0: 我忘了是盘龙古道是南疆吧，应该是南疆啊，就好几百个弯啊，哎呀，
1: 就是那个您说的那个他们所谓的七十二拐那块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应该是那个地方啊。
1: 哎呀，那个没走过，那个没走过，没到那儿、
0: 就是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一路坦途啊。
1: 对对对对，是这么宣传。
0: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趟新疆之旅的话啊，这个感受有没有说你不光是在路上了啊，你肯定也会去到一些就是经典的一些地方啊，去打个卡啊，包括感受当地的人文啊，那种感觉，不是说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啊，伊犁就像什么上帝打翻的这个调色盘，哈哈，非常的美啊。
1: 是、嗯，我呢是这样，大壮，我在这个跑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当时呢，天气也比较好，而且当时呢，车呢也是不是那么多，因为我不是周末，是平日在那开的，车呢相对少一点。
0: 哦，
1: 就是这个独库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嗯，
1: 然后呢，到了伊昭公路呢，确实遇到一些两个比较不太好的情况。
0: 哦，
1: 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山顶啊，它山顶它叫白头峰。
0: 嗯，
1: 为什么叫白头峰？因为上面是一块大白石头，大白岩石。
0: 嗯，
1: 它这个山呢就是一个石头山，下面是有土呢，它能长一些植被，但是上面呢没有一点土都没有，什么也长不了，就是一个白色的大石头，叫白头山、白头峰。对，
0: 白头峰。
1: 我在那个翻越这个白头峰的时候呢，那个白头峰海拔应该在2400米左右，啊，我在翻越这个白头峰的时候啊，下雪了，那个位置它是冰碴子，冰雪混合物。
0: 哎呦，呵
1: 啊！我那个车，因为我装了一个小的一个前风挡，全给呼死了，当时都
0: 看不清楚路了，就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去的时间是6月份，那个也不算冬天，
0: 对啊，
1: 我觉得就没那么冷，就没带那么多衣服，
0: 嗯，
1: 都在上面给我冻的，有点喊凉了，
0: 这冻挺了，给你，那可不得，
1: 冻挺了，后来没办法了之后啊，因为那个旅游的也比较多呀、
0: 啊，
1: 有一个哥们儿啊，他是天津去的，开了一个那个在当地租了一个房车，
0: 嗯。
1: 我实在不行，我说我进那房车暖和暖和、
0: 哎，这终于得救了，这避难所，
1: 人穿的比较单薄，就我是给冻疼了，当时。
0: 这真是猝不及防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危险，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很好笑啊，就是这种情况，突然就失温，很容易失温这种情况啊。
1: 是那个这个呢是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缓了一会儿也还好，该好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呢，但是呢我这个缓过来之后往山底下走，又出了一个小状况，啥呢？我那个杜卡迪那个车呀，它是无钥匙进入系统，就是它有个按钮，你一按它那车就启动了，那个钥匙放在身上的。
0: 哦，这高级啊，这个车。
1: 但是当时那个车有一个啥问题啊？这个钥匙没电了。
0: 哎呦，
1: 钥匙没电了，当时已经多次报警了。我呢，就是觉得没事儿，骑吧，结果到了这个下完雪之后啊，彻底的没电了。
0: 哎呀，那这个就启动不了了吧？
1: 对，你想想，我当时已经灭车了，灭了车之后，我再怎么摁它，它就没反应了。
0: 哎呦呵，
1: 没反应之后，后来我没办法给那个4S店打电话，我说我那车没反应，人说你那车应该有一个那个输入一个密码，4位数的一个密码。
0: 嗯，
1: 他说你当时买车的时候应该设定过，那个靠那个是能启动的。哎，我当时一想是确实是，
0: 嗯，
1: 结果后来那个密码怎么也调不出来了。
0: 哎，
1: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怎么摁它也不出那个密码，按他们那个要求。
0: 嘿。
1: 后来没办法了，没办法之后，人家 4S 店这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他说那你这个可能是保证时间不齐啊，
0: 嗯，
1: 它属于一个失效状态了，就包给扔了。
0: 哦，你看，
3: 是在后备箱，
1: 失效状态。后来那个没办法，我就怎么办呢？
0: 嗯，
1: 开始嚷嚷，我说谁有这个电池，谁有这个，它是那个叫3023那个型号的电池。
0: 哦，得有这个电池。
1: 23，
0: 嗯。
1: 对，我就等于相当于是服务区嘛，满服务区嚷嚷，我说这型号电池，说你说什么的都不知道，这，
0: 嗯，
1: 还真有过来问的，
0: 嗯，
1: 我说那这型号电池，后来啊，你别说，还真有一个人有，
0: 哎呦呵，
1: 开的是个那个丰田车，他说我这里有个电池，后来给拆开，
0: 嗯，
1: 拆一看是那个叫2035，就跟我那型号差那么两个号。
0: 哦，
1: 哎，我当时我说这型号不一样，但是人家比我明白，他说没事儿，
0: 嗯，
1: 他说这电池是厚度就是不一样，说你能肯定是能用，说你试一下。
0: 哦，
1: 结果我把他那电池换上之后，真是一下就着车了。
0: 嘿，你看，哎呀，真的是应急了，这
1: 就是。
0: 哎呀，你真的帮了大忙。
1: 但找完车之后呢，那人说你电池你得还我，你不能电池你不能拿走啊。我说行，我就把那电池又抠回来，抠回来之后，但是他这车就显示是没有钥匙，一直报警，但是车没灭。
0: 啊，那你就是中途不能再熄火了呀。
1: 不能再熄火了，我就赶紧一路下山，大概有跑了都有个七八十公里，一直下到这个叫伊宁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叫伊宁。
0: 伊宁，对对对，伊宁有个，对，有伊宁，嗯，
1: 哎，对，到伊宁那个地方呢，有个加油站，哦，对，它那个伊昭公路这边就是伊宁嘛，对吧？伊昭公路嘛，
0: 对，
1: 啊，就到这个伊宁有个加油站，我说你这有这个电池吗？人找半天说没有，我幸亏那会儿还没灭车，嗯。结果又往前又骑了大概有几公里，有个小卖部，人家给我找这个电池，找的还真是这个，就是2023这个型号的电池。后来给换上之后就踏实了。
0: 哎呵，你看，真的是啊。
1: 嗯，
0: 下次要是再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再备块电池，你知道吧？
1: 哎，我其实真的是在北京走之前呢，因为这电池用了得有3-4年了，我当时应该给它换掉了，我就是疏忽了，就想
0: 对
1: 没什么事儿，就哎就犯懒就没换，这地儿还是不好。
0: 你这个经历就给很多的啊想要长途摩旅的朋友提个醒了，是吧？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车况各方面都得检查好。哎，你万一这个途中啊，真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是哎呀猝不及防的，很尴尬啊，这个也耽误你整个的行程，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哎呀，这个真的是听你来讲啊，我们大家仿佛也跟你一块儿，这个都捏了把汗，刚才的，挺好的。
1: 不过这个我觉得也是旅行的魅力吧，因为路上总会一些小的小插曲啊，然后有些热心的人帮助你，你就感觉很温暖，还是啊。
0: 没错啊，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哎，在当地的感受那种风情怎么样？不都是说在新疆啊，三步一鼓励，五步一纳扎呀。
1: 啊，是，那这个是没错的，这个
0: 你看，
1: 尤其是咱们这个旅游区哈，这个纳扎跟鼓励还是比较多的。
0: 你有没有把你这个给留下来啊？哎，小哥哥，留在我们这里吧，别走了。
1: 当时身临其境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想法。后来回到北京之后，还是挺回味的，还是有点想留在那儿的。
0: 哎呀，欢乐呀！爱车有妻，热爱无妻啊！其实真正的这个咱们的骑士，从不是拖延热爱啊。但是这个摩旅呢，不只是有诗和远方，哎，还有这种猝不及防的风险小插曲，这才能够构成要完美的一次旅程啊！当然，旅程当中呢也会充满一些遗憾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说，我听大壮说也跟我分享了，就是和这个香港的一位朋友，是不是？一位车友相约一块儿，又挑战了一次318。哎，这次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呢也来分享分享啊？就是你们对这个最初对拉萨之行的这个期待很高吗？当时？
1: 这次分享有点，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好。
0: 嗯，
1: 我呢是从这个新疆啊回到北京，
0: 嗯，
1: 休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是一个香港朋友，那个香港朋友他因为岁数比较大了，
0: 哦，
1: 他也是就是快已经是奔60岁了。
0: 哎呦，那你们是忘年交，属于是。
1: 哎，对，有点这个意思。他就是担心自己以后身体不行了。他说：“咱们今年你一定陪我去趟拉萨。”我说：“那行吧。”
0: 大壮是指你是80后吧？是吧？
1: 哎，对，
0: 你是80后，咱们是同龄的。哎，对，呵，然后就是为了给他也圆个梦，相当于圆梦之旅吗？
1: 没错没错，因为他约其他人去啊，可能这个时间段呀不太好约，就已经是七月份，那会儿七月份可能大家是不是都上班啊，也没放假嘛，是吧？
0: 嗯，对。
1: 啊，他就说约着我去，我说那行吧行吧，也是说服了我得有大概一周左右，说了好几次。我最后我说那行吧，后来我们他是从那个香港，他先到广东的那个惠州，
0: 嗯，
1: 先到惠州。哎，他是骑一个什么车呢？咱们这个国产的铃木那个 GW250 的 F 版、
0: 哦、
1: ，F 版就是一个半包围的一个版本。
0: 哦，
1: 哎，
0: 铃木
1: 骑的这个车，
0: 嗯、
1: 对对对 ，GW250。他从这个广东惠州呢，骑到成都，我呢是从北京骑到成都，我们在成都汇合之后呢，开始走这个318。
0: 嗯，成都汇合，那就你香港的这位车友，他之前有过长途的经验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香港确实、哎、确实太小了。他跟我说，香港从这头到那头最长一条路80公里，
0: 真的是啊，还没到青岛，还没到青岛呢。
1: 80公里，你天天骑这80公里，你跑着好几千公里，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
0: 真的是
1: 能有能行吗？他、哎、反正他说话，我当时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对这个海拔是没有概念的。我说那个西藏跟新疆不一样，
0: 对、
1: 啊、西藏属于高原，高原它是海拔它是几千米的高度，那个是要出人命的，
0: 是
1: 和那个弄是哎，
0: 没有高原经验，你出发之前你们就没有担心过这个高反啊、控车不适应啥的？
1: 不，我不行，大光。那才好，我这对这个高反很敏感，我大概到了3500往上，我实在是难受的。所以我不太愿意去拉萨那边，太难受。每次去都是这种反应，
0: 反而可能就是他快60了，这个老哥，哎，就是稍微年龄长一点的，可能对这个哎高反还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哎，我父母去西藏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很轻微，但是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啊？哎，这跟这个可能有关系，跟这个身体各个方面吧啊，
1: 是
0: 有这个担心的。那最后怎么就一咬牙决定去啊？
1: 我就是说路上看情况吧，因为有我在啊，我是感觉我还能照顾照顾他。
0: 你有新疆的经验啊？
1: 对啊。然后现在因为那个318国道，它路上也比较成熟嘛，这些商业配套啊，包括住宿啊、餐饮啊、加油啊，包括一些医疗啊，还是问题不大的。
0: 哦、
1: 所以我想
3: 就是那个新民呢，
1: 走走就走吧，走就走吧，就是这么想着当时。我们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吧，可以说是就这么走上了这条路了，
0: 也是说走就走。
1: 嗯，然后呢，他这个走这么一段，中间啊有一个是咱们那个叫东达山的山口，那个山口是5300米，我记得应该是5310米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哦、海拔不低了，那5000多了，嗯，
1: 哎，5000多了，5000多之后呢、
0: 哎，时间的关系啊，这样大壮打断一下啊，各位朋友们，进一段这个中插宣传，大概2分钟的时间啊。然后呢，让我们来继续听大壮分享一下啊，这次318的独特的经历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状况。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基础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欢迎各位摩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北京资深摩友大壮啊，来给我们分享了他的长途摩旅的经历啊。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他跟香港的一位这个车友，也是他的忘年交啊，将近60的一位老大哥，一块相约啊，一个是从北京出发，一个是从那个广东那边出发，在成都集结，然后他们要骑行此生必驾的 G318 啊，拉萨之旅马上就要开启了。但是这个旅途当中呢，他们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啊。那么马上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大壮。大壮啊，刚才呢也听你说到了，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骑到了东达山口这个地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因为东达山啊，它是海拔比较高，大概5300米左右，我们当时上去的时候啊，那边上面还在下的小雪，
0: 嚯，
1: 哎，七月份还在下雪，
0: 嗯，
1: 我这个朋友啊，因为他对这海拔没什么概念，
0: 嗯，
1: 他整不清楚状况，骑的又慢。我呢当时呢就也实在受不了，他这骑20，
0: 嗯
1: 啊，因为那个车，他那个车的排气量比较小，是250排量，250cc 排量的。
0: 哦哟，嗯，
1: 啊，所以他这个速度上不去，他这个爬坡他就是20。
0: 对，
1: 我车又比较快，我就骑了大概50-60，我就先走了。我说我去前面那个东达山那个山顶等你，因为我知道那个山顶上有驿站能休息啊。
0: 哦，
1: 哎，结果就先上去了。上去之后啊，等了1个小时，哎，也没上来。嗯，后来又等了1个半小时也没上来，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呀？不应该啊。
0: 嗯，
1: 后来我就给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打电话也不接。
0: 嘿，
1: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坏了，我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当时脑子说实话有点嗡了一下。
0: 嗯，哎呦，
1: 啊，
0: 因为那个318，我知道海拔它爬升其实很快的，而且很多的急弯是吗？那里？
1: 对对对，下面急弯比较多，到快到山顶的位置就不是很急的弯，都是那种迂回的那种大长弯。
0: 哦，是，是，
1: 哎，然后我这个左打电话不接，右打电话不接，哎，我当时就很着急了，
0: 嗯，
1: 很着急之后，但是没办法联系不上他，我只有他这个微信跟手机号嘛，打电话也不接，打微信也不回，
0: 嗯，
1: 啊，后来没办法，只能等。过了大概又得半个小时，这样里外里啊，就是2个小时了。我在上面已经等了。
0: 哎呦喂，嘿，这老哥去哪儿了？这是怎么也没信儿啊？嘿，
1: 是我当时特别希望什么呀？我心想，我说，哎，你坐下来休息，休息也好，吃饭也好，上卫生间也好，
0: 嗯，
1: 反正你别出问题，是吧？就相当于是那个相安无事吧。
0: 对对对，
1: 是。结果想是这么想，过了一会儿，发一个信息过来了，
0: 嗯，
1: 说。就4个字，我出车祸了。
0: 哎呦，嚯！
1: 啊，你说我这当时，哎呦，我这当时脑子就嗡了，就一下。
0: 对呀，
1: 我看见信息之后，马上就电话就回过去，就是不接。
0: 嗯，
1: 就给我急的是一点办法没有。我当时想怎么办？我想他既然没有上来，那肯定是还在下面嘛。我就开始往下骑车，我说我去迎他一下吧。
0: 是，那肯定是着急，那心都提到嗓子眼了，是吧？这个老哥怎么这个？哎呀！是，
1: 对对对对对，因为
0: 受伤别太严重嘛，
1: 是个什么情况？
0: 对对。
1: 结果呢，我骑了大概就是1-2分钟啊，也就是可能骑了也就1公里，我听见手机就开始响起来了，
0: 嗯，
1: 我赶紧就在边上停车就接电话，
0: 嗯，
1: 啊，接电话，后来呢就是，我说那个你怎么样了什么的，
0: 嗯，
1: 结果是一个陌生的一个人给我，他说你这个朋友啊出车祸了，说你赶紧下来吧。
0: 哦，
1: 我说大概在哪儿啊？他说我拿他这个手机给你打的，我给你发个位置，
0: 嗯，
1: 就把位置发过来了。我打开一看导航啊，是离我这儿是9.2公里。
0: 哦，也不是很远，
1: 9.2公里，
0: 嗯，
1: 所以说也就是大概离山顶就10公里左右嘛。他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状况。他说我们现在啊旁边有几个帐篷，我把他给抬到帐篷里去了。
0: 哎呦，看样子摔得还不轻呢啊！
1: 不轻不轻。那个我一想都抬过去了，哎呦，我说这可麻烦了，我说这人怎么样，他说反正他说现在是摔了，看的是那个脸上是都肿了。
0: 嘿，这怎么弄的呀这是？嗯，
1: 啊，后来我就赶紧往下骑，然后那个人他跟我说你呀，啊，你别着急，他说你不能再出事儿，他说你就慢慢的骑下来到这儿，他说我们都看着他呢，好几个人呢，你别担心。
0: 哎呦，那还好还好啊。嗯，
1: 哎，这样呢我就慢慢的骑到他那个位置之后啊，我看见那个车呀在地上躺着，在那个路偏右的位置，
0: 嗯，
1: 板子呢，右侧的板子已经都碎的，就是全剩车架子了。
0: 嚯！
1: 啊，全部都碎掉了。碎掉之后呢，马路上放着一个头盔跟一双骑行鞋，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怎么了？这出多大事儿能这样啊？
0: 是啊。
1: 然后这会儿在那个左边的位置，这个车左边位置啊，那个路基的下面，
0: 嗯，
1: 路基下面啊有一个丰田车撞的一个石头上，那个水箱还正冒烟呢。
0: 哦，就是哦哟，跟那个汽车发生事故了，这是。
1: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理解的。
0: 嗯，
1: 而且他现场一个人没有。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丰田车里那个驾驶员呀，搭在方向盘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过去了。我说师傅您好您好，我说那个我说您是怎么撞的呀？跟我们那车。
0: 嗯，
1: 那师傅说我没撞你们车。
0: 啊？
1: 我说那什么情？你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刚才就是睡着了，我看中间一摩托车，我一打方向我掉沟里了。我当时啊，我说你们不是发生碰撞？他说不是，他说就我是刚下来，刚掉沟里。我说我刚打完救援电话，啊，
0: 哎呀，这就是
1: 我当时脑子更犯懵了。后来我给我这朋友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嗯，
1: 不接之后再下来呢，他不说他在帐篷里吗？我就是往这个帐篷，我就那边有六七个帐篷，我也不知道哪个，我就往其中一个走。
0: 嗯，
1: 结果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呢，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小姑娘，很小，也就大概五六岁。
0: 嗯，
1: 哎，还有他妈妈，应该是他妈妈啊，也不会说普通话。
0: 嗯，
1: 哎，在那儿说，我就问他，我说您好，我说我的朋友是不是受伤了，在你们帐篷里？
0: 嗯，
1: 他跟我说，他说啊，是你坐下来先喝一点牛奶，我去叫他。这是我耳朵听的他说的话。
0: 哎呀，
1: 结果我就坐在那儿，哎，喝这个牛奶。
0: 嘿，
1: 喝了一会儿，我就问他，我说我这朋友在哪儿呢？他就还是说啊，你等一等，他马上就来，就是这个话。
0: 哎呦，你当时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也没这么特别的着急了？嗯，
1: 我当时有点，真的是有点犯懵大慌，我就不，
0: 嗯，
1: 因为人生地不熟，在家又是这个相当于是户外嘛。
0: 对对，
1: 哎，我大概就在这个帐篷里等了20分钟左右啊。
0: 嗯，
1: 过来一个藏族小姑娘，
0: 嗯，
1: 跑进帐篷里，她说你是大壮吗？我说我是大壮。
0: 嗯，
1: 她说你跟我来。哎，就这么着给我拽出来了。
0: 哦，
1: 说那个你那个朋友在我家呢。我说那这是谁家啊？他说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家。他是拿那个藏语说的。
0: 哦，嗯，
1: 我说他让我在这儿等，说那个叫我来。他说不可能，他说他不会说中文，不会说普通话。
0: 哦，
1: 我说不对，他刚才跟我说让我坐下，他说不可能，他说一个字儿都不会说。
0: 嘿，
1: 说你怎么听的？他说的普通话。我说我也不知道。
0: 哎呀，真的是。
1: 我就稀里糊涂贼在这个人的帐篷里待了20分钟，后来就被这小姑娘就拽到他们家的这个帐篷，后来我看到我这个香港朋友就在那儿躺着呢。
0: 嗯，
1: 哎，躺在他们那个地下铺了个破木板子，躺那木板子上，木板子上有个垫子。啊，
0: 是你看到他那一刻，你心里边真的是这个石头终于是算是落地了啊！当时伤的严重吧？
1: 说不好听的，我看他还活着，我的心里就觉得啊，好，没事了，没事了。
0: 哎呦，
1: 啊，起码人是没事儿，对。
0: 哎，真的是。哎，
1: 但是摔的确实是那个脸呀，右边肿得很厉害，那个眼睛都是被那个血肿给肿的，已经看就挤的都没了，眼睛就挤的看不见了。
0: 我
1: 天，挤成一条缝。
0: 他是怎么弄的？他是自己摔了，还是为了躲闪别的车？
1: 他说那边有一个坑，他为了躲那个坑呢，就是因为那个车没有 ABS 系统。
0: 嗨，
1: 哎，就是一重刹，前轮就爆死了嘛，加上下雪嘛，路上，然后一下就这么就摔这儿了。
0: 我的天哪呀！你说，这个老哥，这个车，这个跑这个线儿，真的是啊，你没 ABS， 这个真的有点啊，太危险了，
1: 哎，
0: 有点危险。
1: 是是是，
0: 嗯，
1: 后来摔完之后啊，没有办法，我们就赶紧联系当地的这个，一个是拖车的，还有一个是医院。
0: 嗯，
1: 联系到那个。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八宿医院？我记不清了。
0: 嗯，
1: 那个医生说你啊，赶紧加我一个微信，用视频我看一下这个患者什么样。
0: 嗯，
1: 我当时呢就是，你说他们在那待了都有大概40分钟了，就没有人干这个事情，就是我下去再处理这个事儿。
0: 哎呀，是是，好在是最后这个，
1: 嗯，
0: 对队友这个受伤，那这个行程那就只能是终止了，还是说你要继续的赶路？
1: 最后就终止了，因为到了这个医院之后呢，医生，
0: 嗯，
1: 说没有太大问题，他肋骨折了10多根。
0: 哦呦，
1: 啊，但都是那个骨裂嘛，骨裂，但医学上就叫骨折嘛。
0: 对对，
1: 哎，全部都是有裂纹，然后打了一个那个就是护肋骨的一个夹板在身上。
0: 哦，
1: 哎，然后脑袋呢也当时照了一个 CT， 就没有出血的情况，人说问题不大，说但是你摩旅肯定是旅不了了，
0: 嗯，
1: 你就赶紧坐飞机回香港。
0: 嗨。 真的是啊，那这人没最后人没事就万幸了啊，就非常好了啊。是，
1: 对对对，
0: 旅行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特殊的情况啊，所以也是提醒各位摩友朋友们啊，真的是安全第一位啊，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我们再去这个长途跋涉啊。时间的关系，这样大壮今天可能真的聊不完了，一个小时特别的短暂啊。我们也跟着大壮呢，今天也走完了算是两场万里长路啊，一场是不负热爱不负时光的新疆圆梦之旅啊，勇敢的出发不留遗憾，一场就是直面意外学会了敬畏318这种成长之旅了，算是是不是？
1: 嗯，
0: 也
1: 是
0: 有
1: 是的是的，
0: 有很多的一个收获了啊。所以最后大壮能不能也给咱们山东啊全所有的这个摩友朋友们来讲一句话，结束今天全部的节目，好不好？
1: 我想跟大家说呢，享受自己人生的同时呢，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0: 注意安全，是。奔赴山海，平安归来，逐风万里，一生热爱啊！感谢大壮今天跟我们连线，我们后会有期，拜拜。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各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

0: 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各种情绪讨论爱，怕不够深刻容易忘记，我们用各种距离考验爱，是不是背对背就会放弃，彼此试探让彼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2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在周三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伟律师。罗律，欢迎你。
4: 大家好。
3: 罗律呢昨天也是刚刚从西安出差回来哈，
4: 对，
3: 所以今天也是紧锣密鼓的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此刻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罗律师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同时也是我们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有对应性的法律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在这儿也是给大家说一下，罗律这些年也是一直致力于养老和议定监护这个领域哈。
4: 嗯，
3: 所以今天节目开始，咱们还得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针对的就是单纯的老年群体吗？
4: 议定监护呢是我们民法典落地的一个法律制度，其实最早呢它是在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头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跟自己信得过的人或者是组织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在自己将来失去行为能力以后，由这个人来当自己的监护人，代自己行使人身和财产相关的权利。
3: 嗯，
4: 那么它所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法定监护。法定监护的意思就是反正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类人，比如说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就会第一顺序是配偶，第二顺序父母子女，第三顺序近亲属，第四顺序其他人，需经村居啊民政同意。所以法定监护就是我们没有写协议，我也没有提前去安排，假如有一天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就会这个在经由法院宣告我是一个这样的群体以后，那法定监护人就开始履职。但是呢这都是属于法律的规定，是你不做安排就这样。
3: 明白。
4: 议定的意思就是我选好我信得过的人来安排，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议定和法定的这样一个区别。那么议定监护适合于哪些人呢？ 毕竟它最早出来出自于老年人权益保护，
3: 是
4: 因为我们普遍还是认为呀，你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行为能力欠缺了，你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帮你行使权利。但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可能一些中年群体也需要，就是我们讲的单身的这些群体，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本来呢也没有结婚，没有配偶，就没有子女嘛，啊，然后呢父母也去世了，他就属于一种我们叫三无人员，然后可能远房亲戚呢也不在身边，那他真要突发一些情况，就没有人替他签字，没有人在银行帮他取钱，就我们讲的上海的那几个案例，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其实议定监护可能也适用于这些中年群体，包括我们的老年群体，就这是一个年龄上的区分。那就是如果具体到场景中，其实就是很简单，他没有监护人是一种，他没有监护人总得有人帮他，在他是昏迷以后啊，失去行为能力以后啊，
3: 做决定，
4: 对，这是没有的。还有一种我们叫监护人不能，我有子女，但我的子女自己就是一个残疾人，那我年龄大了以后，他也没法给我做监护人，所以他其实是一种，他也达不到他的行为能力嘛，所以他是一种监护不能，看起来有子女，但其实他们行使不了这样一个职责。还有就是说监护人不在身边，子女培养得特别优秀，远在海外，那他是不可能非常好的能够来应急，咱们说时区还有差异呢，你可能真的就是只能到了最后最重要的时候他再来，这是这种。最后其实还有一类监护人太多，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多了以后，为了
3: 都不管了，
4: 也有可能是都不管，也有可能是争着管。您知道，设想一个场景哈，李老师，就是一个老年人等到他80多岁，行为能力欠缺了，只能躺在那不能动了，子女们为了争他的监护权甚至会闹上法庭。您觉得他为啥会闹上法庭去争监护权呢？
3: 后面肯定是为了财产。
4: 您说的特别对啊，如果他只是为了争夺，说我就是好想好好养，那不至于上法庭吗？商量好都行啊，那为啥上法庭争呢？很简单，谁有监护权谁就管着老人家的银行卡。
3: 所以您看哈，作为罗律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老年的养老问题还有包括议定监护，其实他两个应该是真的是相辅相成的，
4: 对吧？
3: 所以刚才什么是议定监护，他单单纯纯的刚才通过这番解释，它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个老年这个群体的迫切需求，
4: 对。
3: 但是目前来说，它又不仅限于这种群体，年轻人刚才说了三无人群，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这个群体独居的突发一些意外，谁来帮你签字做手术？所以了解了这些之后，给大家理解的就是，议定监护是对未来的更好的一种保障。
4: 对。
3: 对自己的有效的这个保障，所以当然这个可能对更多人来说，中青年来说这可能是未来，但是对一些突发情况谁也不敢预知谁明天怎么样，所以也许可能它真的就是明天，
4: 对，
3: 也不是每个生命都到自然衰老的那个过程才去走掉，对吧？
4: 对对对，您说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写过一些公众号去宣传这件事儿，有网上就有人说，真要是那样了，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就是嘎巴一声没了就算了，
3: 哎，
4: 我也无痛无苦无灾的，是不是？然后也有别人就在底下评论说，就怕你不是嘎巴一声没了的，你是在那儿躺着，咱说叫不死不活的在那儿躺着的，那你明明卡里又有钱，你难道不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个钱帮你拿出来救你的命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帮你的干着急，
4: 对，他没有这个法律，没
3: 有授权，
4: 哎，
3: 那怎么办？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意外从来不会提前通知各位的，是吧？所以有些事情提早安排，这样的话结合罗律这些年的这个治理研究领域，也结合实践，给大家解读了到底什么是议定监护，它所对应的绝对不是老年这个单一的群体，是吧？但是还有一点，说回来，议定监护是给，如果概括一句话，可以给你后半生签字权交托给的那个人的话，这个人的权力可太大了。
4: 是的，是的，这个人的权力非常大。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说是法定监护的话，那你就相当于法定监护人从此以后就把你的人生和财产权都可以掌握在他手里，
3: 医疗、财产、生活方方面面。
4: 对，就是就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的孩子， 孩子他在八岁以前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爹妈就啥事都得给他做主。那八岁以后是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他只能做跟他智力相匹配的或者纯获益的行为。那除此之外的其他行为，他做了都是无效的。那需要经过他的父母、他的法定监护人去追认或确认。那到了有一天我们老了以后，也是一样子的。当我们成为无或者限制，你的很多事情就得别人来追认或确认。所以他的权力有点太大，所以在我们在节目中也反复说到，就是因为他权力太大，所以我们建议能够建立一套制度，比如说把人身和财产分离开，
3: 哎，
4: 这样才能够更让我们安心啊，不管是监护人还是被监护人，其实他的心理压力都不用那么大。
3: 嗯嗯，所以要找一个监护人是一个很重要、很慎重，同时很不容小视的一个事儿。
4: 是的，是的，
3: 非常重要哈。现在，尤其说这个人生活当中不好找的话，那作为这个监护人呢？因为不光是议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议定监护，还有监护他的这个监督人呢，那与其来说就更不好找了吧？
4: 监督人可能就更不好找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现实中哈，你比如说真的找到了这种自己的叔侄、外甥一类的来当自己的监护人的，那我们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一方面是希望他人身和财产要分离，他监护人只管人身决策，他可以领工资，但是不要管着巨额财富，甚至不要继承巨额财富，这是一方面。那我们说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最好能找一个监督人，但是在现实中哈，又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你既然信任我，你让我当监护人，你还要再找个别人来监督我，那你到底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3: 所以说
4: 不信任就不要找我嘛，
3: 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问题点存在哈。所以说到这儿，这个监督人他发挥的是什么作用？他应该是贯穿整个监护的全过程是吧？
4: 是的，我们认为监督还是应该贯穿监护的全过程。但是就目前来讲，如果是由自己信得过的亲朋来当监护人的，这个监督人的选择可能也要慎重。所以如果我们说你把财产做了分离之后，不管是公证机关提存还是信托公司来管财产，其实我们的监护人去申领财产的过程中，财产的这个管理机关他要做一定的协议的匹配，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他是监督吧。那如果想让财产管理机关更好的监督，我们就觉得那你用公证机关来做公证提存的方式，那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一点。上海就这样。
3: 所以您看啊，关于这个议定监护，可以我们无论是选择这个监护人还有监督人，可以是选择自然人，也可以选择机构，是吧？
4: 对。
3: 但是更多的罗律都是他所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是吧，这些城市所带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在这个被委托人是吧，委托人我们就是在清醒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财产做好相应的信托管理是吧？
4: 对，
3: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后续的。
4: 对，如果他没有做，只是将来这边的监护人生效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居委会兜点监护的，其实他也挺头疼的，就是事儿我可以做，我们居委会有些基层做的真的很好，不签协议其实相当于他也在干着照顾这些孤老的事儿。
3: 是，
4: 但是你没有协议，那你就是这个履职的过程的边界可能没有那么清晰，我到底做到哪个份上才算是90分，做到哪个份上算及格，
3: 是
4: 对吧？其次就是这么高额的财富在我居委会管着，这一任管得好的他有责任心啊，这个又很公正，那你万一遇到下一任他没有那么强的责任心又该如何？所以总之我们还是认为用专业的机构来管理财产，那可能各方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3: 好的，关于这个养老的话题，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些问题哈，想要问询，今天也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因为作为罗律来说，这些年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哈，所以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 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稍事在办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再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或者是信息的咨询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我们的节目再继续。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所以罗律呢是咱们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同时也是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同时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哈。所以这些年又致力于养老和议定监护这个领域，所以有些这些方面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敞开的沟通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沟通交流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直播热线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特别是牵扯到养老，包括这种议定监护，尤其是我的这个，还有人老了之后，这个做公证啊，做这个财产的这种委托呀，到底怎么来做，怎么来有这个意向，不知道找哪些机构或者是说哪些专业的人士来问询哈，这些问题也特别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和我们适时的互动哈。此时此刻我们要说一下，今天都已经几号了，今天是16号了哈，17号、18号又是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开奖日，每到周五，所以还有一两天的这个时间。此时此刻，作为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您，是否报名参加了这个活动？如果报名了之后，马上马的不到2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开奖了，说不定您就在这样的一个 非常短的时刻就能幸运中奖哈。当然前提是您百日零违法记录哈。通过山东交通

0: 我们会给大家再有三个大奖幸运哈。所以在这儿呢，既是对您参与交通没有违法行为的一种奖励，也是我们交通台的一份对优秀驾驶员的一份心意的表达。所以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报名，通过是这个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报名，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报名。别忘了就发送那三个字好车主。这周快开奖了，那上周还有没有这个落实这个，因为我们给您打过去也有个别的老是不接电话，老是接了就扣，扣了就拉倒了，千万别与这份幸运失之交臂哈。如果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座机号给您打的这个电话，您一定要再回拨一下哈，能够幸运中奖，与把这个200元的这个加油券能够拿到手哈。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节目在直播中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哈。哎，说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和这个遗嘱，有朋友问，到底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事儿，
1: 其实遗赠抚养协议就是我们先简单说是遗赠吧。那它和我们的遗嘱啊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眼里，好像都是我写了一份遗嘱。
0: 哎。
1: 我写了一份遗嘱，我要把财产在我几个儿子之间怎么分配？我写了一份遗嘱，我要把这我的财产留给我照顾我的保姆，照顾我的外甥啊，或者是我就特别疼爱孙子，我写了一份遗嘱，我要把财产给到我们的孙子。好，那我刚才说的呢，在老百姓眼里都是写了一份遗嘱，但是在我们法律的眼里，其实它已经是两个类型的法律协议。
0: 好，
1: 第一个，我把财产给到自己儿子的那个叫遗嘱。第二个，我们把财产给到什么保姆啊、外甥啊这一类的，包括给孙子的，其实已经叫遗赠。我们法律上对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财产给到我的法定继承人的叫遗嘱。它是啥？第一顺序的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人是我们的法定继承人。我立了一份遗嘱，把财产给他们，那法律上来讲它叫遗嘱。那我呢也同样立了一份遗嘱，要把财产给孙子女，要把财产给什么外甥啊、侄子呀、保姆啊、朋友啊，甚至是捐赠给了一些公益慈善机构呀，其实这些都叫遗赠。
0: 也就是受益人不同是吧？
1: 对对对，遗嘱的这份受益人不同，那么对应着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如果是遗嘱给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我不做表示，我默认你接受。但是遗赠不一样，遗赠的这些人他如果不做接受或放弃的意思表示，我视为你放弃。那我们遇到过的情况就是，老爷爷写了一份遗嘱，要把财产给孙子，没问题哈。孙子呢也知道了老人家给了他这个财产，但是也没有去做出任何的表示，就觉得爷爷都给我了呗，那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吧？
0: 不是啊。
1: 啊，然后他也可能因为出差呀，在外地啊，一直没有回来处理。好了，想起来了，半个月、半年过去了，回来处理了。对不起，过了60日。我们说要在你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个遗赠开始之日起60日内，你要向对其他的继承人做出接受或放弃的意思表示，否则我视为你放弃，那么就走到法定继承。老爷子还有其他的子女啊，是吧？那你走到法定继承，那孙子最多最多就只能有一个代位继承，他就不可能再按照这个遗赠来做了。
0: 是，所以罗律给大家提醒的这些哈，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了解一些法律相关知识，老觉着自认为以为有的时候，那您如果真要是像这种情况，那追悔莫及啊。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李老师您刚才提到是叫遗赠抚养协议，
0: 对，
1: 它跟遗赠还不太一样。
0: 嗯，
1: 遗赠抚养协议是一个有义务的，就是这个人照顾了我，我跟他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前提是什么？是说就是约定好你照顾我的晚年，那我将来走了以后把财产给你，这个叫遗赠抚养协议。
0: 你必须得履行义务。
1: 是的。
0: 嗯，
1: 如果没有履行义务，我们认为遗赠抚养协议是可以不生效的。
0: 明白，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老王和这个外甥女儿小丽啊，相互之间就签署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小丽承担老王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但是老王去世之后呢，就可以将名下的这个房子和银行存款都赠给这个外甥女儿。 结果这个协议签订不久，这个老王就突然之间去世了，这个法定继承人就站出来说，这个小丽并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这个义务，就要求确定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无效，并要求这个小丽返还已取走的老王的银行的账户存款，所以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白纸黑字的这个协议已经签好了，财产就板上钉钉了，他就属于抚养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不是，
0: 不是哈，
1: 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它之所以生效，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真的是对他进行了抚养的。
0: 明白。
1: 如果你的这个义务没有尽到，我们认为你后面的权利你就不应该再去行使了，你就不应该再去拿钱。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哈，遗赠抚养协议有这种老人家签了遗赠抚养协议，约定了比如说我信得过的保姆你就伺候我，然后所有财产将来给你，好吗？多年没有联系的子女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上来就把老人家接走了，那相当于保姆压根儿就没伺候着了这个老人家，那最后保姆肯定不能再以遗赠抚养协议来主张继承财产了。
0: 对，所以这样一解读下来之后，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对价交换，被抚养人必须做到的就是生养死葬。
1: 对对对，
0: 才能得到财产
1: 履行嘛。
0: 对，日常的照料、就医、这个陪护啊，还有这个丧葬操办，缺一不可，是吧？
1: 主要看协议咋说的，那协议上让你干的你都干了就行，那协议上没说让你来给我处理身后事儿，其实也不用，
0: 是
1: 他主要就按协议来。
0: 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有哪些法律提醒呢？就是财产一类，我想留给家人的，这个我们就可以选择立遗嘱，是吧？如果想托付别人照料，依靠外人来这个抚养的话，那我们这个就签署的就是遗赠抚养协议，是吧？
1: 但是这里头我们其实也强调过一点哈，就是遗嘱能不能签咱们具体看家庭情况哈，如果签不好反而引起矛盾。而遗赠抚养协议，其实我们现在认为遗赠抚养协议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协议，我们并不主张轻易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虽然它是我们民法典的一个法条。就是我之前在咱节目里跟李老师我们也聊过，假如说哈，我告诉这个人你好好伺候我，将来我走了财产都归你，
0: 是，
1: 那是不是我活得越久他拿得越少，然后等到真正要这个最后阶段救命的时候，我花20万花30万，是不是我花得越多他拿得越少，所以真到那个时候他又负责签字，他又负责照料你，他还负责最后拿财产，那有没有可能哈，在那一瞬间他可能会觉得反正你也不一定能活了，那干脆放弃了，我还能多拿点儿。就是这是一种人性的考验，我们说签
0: 哈，
1: 对，我们千万不要用金钱考量人性。所以遗赠抚养协议在我们当下来看其实真的要慎重，反而应该用的我们叫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或者公证提存哈等等这样一种方式，来把你的人生决策权和财产权分离开来。他领工资行，但不要让他继承，继承真的挺考验的。
0: 所以刚刚我们是牵扯到遗赠抚养协议和遗嘱到底有什么不同和大家解读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就是回归来回归去，您看由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所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推来推去就延伸到议定监护的重要性了，是吧？
1: 是的。
0: 所以由此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1: 对，包括我们说传统的遗赠抚养协议，其实你如果说确实特别信任他，你不想做那么复杂财产分离，那你也要加一份议定监护。否则假如你身边的其他亲戚冒出来了，那说我要去争当你的监护人，那你这边这个人只是签遗赠抚养协议，对吧？你又不是监护人，那他把你接走了，你不就行使不了这个，你也照顾不了他，他也没法把财产再来给你了。
0: 所以这个回归来大家就理解到议定监护，包括我们这个议定监督监护人的这个监督人的这个职责的重要性哈。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人在清醒的时候还是说要做一些为日后有更好保障的这个事情哈，所以大家对此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哈。有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机会哈。再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3: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今天是周三，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所以此刻呢，我们多种互动交流方式哈。前面我们是讲了这个议定监护和这个对应老年群体哈。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议定监护，它不光是对应的这个，它是针对的所有的成年人。但是对一些中壮年或者中青年，这个议定监护对他们来说毕竟还是意外状况发生的微乎其微，是吧？这个情况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议定监护，它起到一个什么对应性的作用？
1: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哈，就是议定监护虽然说它其实对于每个成年人都有可能需要考虑，因为你万一出现这种失能失智的状况，那你的人生和财产最好还是交由你选择的信得过的那个人。但是如果结合我们说上海发生的蒋女士、邓女士和毛先生这些案例，我们特别想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告诉广大的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你要应对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昏迷，导致我没有办法给自己签字，我也没办法去给自己取钱，这种情况其实议定监护不是最优解。
0: 哦，
1: 因为议定监护有点慢，
0: 因为耗时。
1: 对，议定监护人他不是说他今天拿着咱的议定监护协议他就找到银行说你把钱取给我吧，他跟我签了协议，
0: 嗯，
1: 不会的，除非你说你专门签的有比如说银行取钱的那个授权书，那行。议定监护发生效力的前提是这个人经由法院认定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要审核你俩的协议，
0: 嗯，
1: 最后确定你来当监护人，你拿着法院判决生效的那一个监护人指定的那个判决，你可以再去找到银行说我来帮他取钱了，这个我们认，
0: 嗯，
1: 但在这之前不认。
0: 好，
1: 那么中间呢，法院要认定你，那还得要经过一些司法鉴定的程序，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鉴定成了一个无或者限制，
0: 嗯，
1: 或者说如果他真的只是昏迷在那儿，那人家一定就是一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吗？
0: 嗯，
1: 我觉得也不见得啊。这套流程走完，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黄花菜都凉了，
0: 是
1: 你根本就等不到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们上期节目也介绍到了一种做法叫通州十号案例，
0: 嗯，
1: 其实以前我也聊到过这个事情啊。他去用的方法是什么？中青年群体，你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医疗授权协议，
0: 嗯，
1: 那医疗授权协议的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无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你跟信得过的人签了个医疗授权，你比如我们有一些医院他直接给你模板，不问你关系，
0: 嗯，
1: 你信任这个人，你愿意让他签，我医院就认。那所以这个事儿不难，你签了这么一个医疗授权协议，他来帮你签字儿，但是他能帮你出钱吗？
0: 嗯，
1: 不好说吧。
0: 我觉得这个情分到了可以，情分不到这个事儿，而且也不是要小事才行可，对吧？
1: 啊，对呀，啊，
0: 别人还家庭生活，对吧？
1: 对，啊，
0: 这个事儿让谁能拿？
1: 你情分再到
0: 是
1: 三五万行，
0: 对，
1: 十万呢？二十万呢？再高一点呢？对吧？所以这里面就会说，那我们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就是钱怎么来？
0: 嗯，
1: 所以最好你能够，比如说信托。比如说公证提存，你把钱提前放在那儿了，那我们这样一个授权人呢，将来只需要下达指令给到信托公司或者给到公证机关，要么直接付，要么就是说打到一个卡上我们再来帮你付，
0: 嗯，
1: 啊，这是这种财产上的管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真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医疗授权人我又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士，那到底我是抢救呢还是放弃呢？那我会不会将来我签了放弃，别人来找事儿？
0: 嗯，
1: 我签了抢救，结果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过度医疗，也有人来找事儿。行，我们再加一份叫生前预嘱，我明确我用哪些医疗手段，哪些医疗手段你就别给我上了。你比如说啊，这个经专业医师认为我已经处于一种可能救也救不回来了的那么一种状态，哪怕只有30%的几率能救活，大概率是活不过来的那种哈，
0: 嗯，
1: 那你就放弃就得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这个授权人我就可以签字放弃，将来不管谁来找我都是按照你的协议来做的，
0: 嗯，
1: 对自己是一种保护。所以我们就叫它那应急的三件套，叫做医疗授权、生前预嘱加一个信托或者公证提存的协议，
0: 嗯，
1: 来确保财产。那实务中呢，我们也可以再加一张小额银行卡，小额银行卡交给这个授权人，你既然都信任他了，你交给他个两三万、三五万，我觉得你心里也踏实，那他就可以拿这个卡里的钱来支付你的应急医疗费，不够了再让信托公司、公证机关再把钱打到这个卡里，我再来帮你去使用，
0: 嗯，
1: 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应急方案，比议定监护其实要在应急维度要好用。议定监护更适用于老年人，他的行为能力往下走是一个不可逆的状态，那我一个中年人，我昏迷了三五天，我可能还能醒过来呢，说不定我只是在渡劫嘛，是不是？
0: 嗯，你看罗律这是结合他的实践哈，给大家一些我们说对应中青年群体，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得做一个有效的，是吧？起码这个法定的知识点，
1: 嗯，
0: 或者这个程序该怎么走，你得心里有个数哈。
1: 对，
0: 我们之所以说这就有效的防范风险，
1: 嗯，
0: 不希望这个事情在任何人中，刚才您说的一个用了一个什么叫中青年，是吧？
1: 对，
0: 中青年多好的年纪啊，谁愿意发生那样的意外？毕竟是少之又少，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啊，是吧？
1: 嗯，
0: 而且随着这个压力的增大，各方面您看这种案子还真是这些年我们听的都见怪不怪了。 对吧？
5: 对，
0: 所以刚才提及到这三点，所以是对应的群体作为议定监护，这可能纯纯的对老年群体特别适合。
5: 嗯，
0: 那么对于中青年的这种意外情况，更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医疗的授权协议是吧、
5: 嗯、
0: 提前签制好，还有包括你说的这个生前的，这叫遗嘱还是预嘱？
1: 预先嘱咐你，
0: 你看
1: 按照这样方式来给我治疗，
0: 所以
1: 生前预嘱，
0: 生前预嘱再加上这个信托或者是公证提存、
5: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些作为一个，这关键是我们说人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是用在那个关键时刻救命的。
5: 对对，
0: 所以这些就是您提早安排好，这些就是防范于未然，
1: 心里踏实嘛，
0: 对
1: 对吧？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就我们也是就是站在怎么说呢，作为罗律一直就是致力于这一块，所以也就他掌握的一些实践的东西，包括北上广做的这个案例也相对来说比较多哈。当然目前来说这一块作为山东来说还是在刚刚的
5: 对
0: 起步了。
1: 其实不管是山东还是全国，其实大家都在一个探索的路径中。
0: 对
1: 啊，所以我们是觉得哈，借由我们的广播出去以后、嗯、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们，其实你可以尽早来联系。
0: 对，
1: 因为你越早现在开始去做这件事儿，目前参与到这个领域的，你不管是公证机关，信托公司，包括我们律师，更多的大家都是一种公益的状态，然后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案例和大家共同的去探索这个路径来做这件事儿。可能您越早做虽然是吃螃蟹，但是您可能也会有享受带来的福利。
0: 对，
1: 嗯，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给大家说一下，那此时此刻我看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真看出马上就临近这个节假日，这个氛围就出来了哈。
5: 嗯，
0: 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
5: 旅游
0: 螃蟹大闸蟹、围巾、旅游，刚才蟹卡，这都是大家发来的关键词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这个交广的商城也给大家每到节假期间推荐的一些很多优质好物哈，您花这个少不钱，但是能买到更好更优的这个产品。所以如果节假日期间有任何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或者到我们的商城主动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于自己在节假日期间需要走亲访友所携带的这些礼品哈。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奖在等待着各位，马上这周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周奖，在周五中午的时候即将开奖，所以此时此刻来报名，一直以来在关注这个节目报名还没有中奖的，那这个周您继续听。另外如果此时此刻刚刚收听到，哎，还有一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这个事儿你也可以报名参加，就是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既然是百日零违法，大的前提就是您百日之内首先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才可以够格，够格之后我们首先您报名成功就有2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每个周我们要开启周奖，奖励的是200元，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每个月呢，我们还要奖励给大家的月奖，月奖是奖励的1000元，所以这个奖品的诱惑力是非常之大的。到时候我们开启的这个中奖，最终大奖的话，我们还有3位，奖励的是10000元的精品摩托车。10000元的加油卡，还有精品打印机，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好运气哈，都能够把属于自己的这份好运带回家。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每每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包括和我们的嘉宾给大家解答一些法律问题哈，事实上也就是让更多的受众能够更好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所以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威律师。罗律呢是担任咱们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姻家庭咨询师，而且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同时在律师做这个职业之前还有15年的寿险的从业经验哈，所以也见证了很多寿险的一些维权纠纷，是吧？所以在这儿也希望致力于这个您的这个专业性能够给我们的被保险人争取到更多该得的合法利益哈。好，来我们的多种交流方式哈，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更多的我们现在也是因为信号的问题，只能利用这个微信平台和视频号再和大家互动哈。有问题大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会给您一定的回复哈。哎，说到这儿，这个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这种遗产到底该怎么处理，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哈。
4: 嗯，
3: 最近我注意到人民法院这个案例库是公布了一例参考案例，这个被继承人赵某呢是于2022年的6月1日去世了，这个父母都在赵某去世之前早就离世了。
4: 嗯，
3: 所以赵某生前独自居住于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小区，他也没有配偶，没有子女兄弟姐妹，所以赵某的这个遗产呢，有涉案的房屋，有银行的存款若干，这个具体数目就不多说了，还有在某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保险合同2份。
4: 嗯，
3: 原告赵某和等5人是谁呢？是这个死者赵某的叔叔姑姑。被告人米某明等4人是赵某的什么人呢？舅舅姨妈，大家都表明这些关系哈，看看他们从法定这继承上有没有这个享有这个法定的继承权，都表明对这个赵某生前尽了什么呢？尽了抚养义务。双方因为分割赵某这个遗产产生了争议，而起诉到法院。这个原告要求继承死者的这个房屋，并依法分割银行存款、保险利益，被告辩称上述的财产应在原被告间按照原告每人继承1/10，被告每人继承1/8进行继承和分割。
4: 嗯，
3: 法院查明这个赵某和是赵某的叔叔，职业是什么？职业是出租车司机，就居住地距离这个涉案房屋较近，所以曾在赵某生前多次开车带其就医啊，对赵某应该说进行了一个帮扶相对较多，还曾在节假日期间带其出境旅游，所以其余原被告对赵某虽有一定的帮扶，如多次协助就医，此外 原被告还主张曾通过节假日上门慰问等方式表达关心，就各自举主张呗，生前的时候我对他很好，进行了照料。现在法院最终是判决赵某名下的这个房产怎么办呢？没有归这些所谓的继承人，归国家所有，归充公了，其余财产九人按不同份额继承。那么到底是如何来划分的？罗律，您给我们说一下。
4: 其实这里头哈，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人都不是他的继承人。
3: 为什么都说姑姑舅舅这些？
4: 我们法律上的继承人哈，分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
3: 这个大家门儿清了。
4: 对，第二顺序孙子女、外孙，这个不没有孙子女哈，是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孙子女哈。刚才有点口误，所以这些人才是我们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他可以代位继承的方式，来继承他父母的一份额。还有我们民法典新增的兄弟姐妹子女的代位继承，就比如说我姐姐的小孩带我姐姐的位置来继承我的财产，前提是我其他的这个父母配偶子女都没有的情况下哈。所以这些人呢才是我们讲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只有前面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其他的呢还将就能够按照法律去继承的就是代位继承人。其实像这里头的什么姑啊、舅啊、叔啊，这些他其实不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严格说来，这个赵某他其实已经说来没有法定的继承人，然后他也没有遗嘱，也没有定任何的遗赠协议，所以他就应该进入到一个法定的程序。法定程序里头，无人继承的财产原则上应该是无主财产，收归国家，对吧？但是可能这个人呢财产也比较多，再加上这些亲戚就都冒出来说我对他生前进行了抚养，那有按照我们法律的要求呢，是对被继承人生前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抚养义务的，我们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我们法律是很严谨的，是可以适当分得，并不是说你照顾了我就一定要把这个财产分给你，只是可以。所以呢某种程度上他们应该是也提交了一定的证据吧。然而从法院的角度来说，之所以愿意给他们去分这个份额，我个人觉得也是出于一种社会的公序良俗啊等等，我们愿意去鼓励这种兄弟姐妹的这个稍微远房一点的亲属之间也能够去尽到这种互助的一种关系，这样一个情分，所以呢给他们分得了一定的遗产。但是呢你看房产是收归国家了的，
3: 对，
4: 所以他并不是说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们分了，大头还是收归了国家，因为你还是始终绕不开法定的这个继承范围呀。某种程度上哈，假如这个去世的人真的觉得这些亲戚对他很好，那他应该是立一份遗嘱。
3: 恰恰没有，
4: 恰恰没有。那这些亲戚只是现在来找到说我对他照料了。话说回来哈，我们确实不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如果按照刚才这个案例中讲的，这个开出租车的经常开着车带着他这个就医送医，我们如果想多问一句，是不是也可以问一下付钱了吗？是花钱打的还是没花钱打的呢？没花钱打的我们算你是帮扶，那如果花了钱打的你能算作帮扶吗？就是所以这里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去评判你到底是不是尽到了这样一个对他的抚养的义务的。
3: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亲人在生前的时候，亲属之间你如果尽到了足够的，那我日后去争取这个于心是吧，能过得去。但有些人你看生前没有，仅凭着一个间接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就去，实际上我觉得拿的这个钱你心里也不好过，我觉得不可能当事人不这么想，要想的话他就不去争了，
4: 他就不去争了。你说有些人真的就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他尽了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我们调查了解他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去走了走，看了看，那你说这就算是尽了吗？
3: 亲情在这儿，你这是必有的人之往来，人情往来，对吧？这不能说你格外给他尽到了，是吧？
4: 对，所以还是说，如果这个人确实想把财产给到这些亲属，那你就写遗嘱，否则你就别弄。
3: 所以按照法律的这个规定，目前来说，这个赵某和是继承了两份合同的20%，那其余的八名原被告分别继承该合同的10%，仅是10%，那其他的至于这个房产是归国家所有了。
4: 对，
3: 所以就这个事儿而言，我们说被告这个被继承人生前是独自居住，他没有达到主要是依靠这些
4: 人要来帮他
3: 抚养人来支持成都的，所以来说最终这个房屋是没有判定给这些所谓的间接继承人。
4: 对， 对，其实严格说来哈，如果他真的就是说啊，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你尽了较多抚养义务，那体现在哪儿呢？就医的签字是你签的，
3: 对
4: 啊，然后你帮他去买东西的，你有一些相应的凭证证明你确实在日常帮到他很多，那我们认为那你确实属于我们法律上说的对这个被继承人生前尽了较多的抚养义务，
3: 是
4: 可以是给你多分一点的。你比如说我们法律上还有对这个丧偶的儿媳、丧偶的女婿，对这个公婆或者是丈母娘他们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他完全还可以以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那这个前提也是一样，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真的对他进行了主要的赡养。你比如说邻居的证词、居委会的证词，所以你看他这里头为什么给了但又没给太多，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这个证据上并没有那么充分，
3: 并不完备，
4: 就没有说真正就是让我100%确认你就是尽到了那个主要的赡养。
3: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亲情之间，有的时候你最终你赢了官司又怎么样，有的时候亲情输掉了，是吧？
4: 对。
3: 但是对于这个事情而言，大家彼此都有一各种亲属关系，那么在人遇到落难的这种情况之下伸出援手，那么最终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4: 我们希望的
3: 你也有理有据去通过法律的途径来
4: 对
3: 要回这部分。
4: 对，
3: 但是
4: 法律会鼓励你这种行为吗？
3: 对呀，所以说还得结合你对这个抚养人抚养时间的长短、抚养的方式等因素，它是一个综合来考量的。
4: 是的是的。
3: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罗律还有什么通过什么话要提醒一下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
4: 其实我们想说哈，很多人在听到法律这样一个词眼都会觉得它很冰冷，总觉得说你看法律给了我们一些有些时候是不近人情的呀等等，但是我们想说法律啊，它很多时候就是最后兜底儿的那个安排。您比如说法定继承、法定监护，它都是你不做规划、你不做事前的安排，那么法律总得给一个方案，那法律给的这个方案一定就是完全按照你的意愿去走吗？咱也不好说，对吧？所以我们就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能够让很多的朋友们去了解到，就是法律虽然有所规定，但我们更希望你能够事前知道法律允许你做什么事儿以后，你主动去安排。你比如说我写份遗嘱，把财产给到我想给的人，避免他们进入到法定继承，避免他成为无主财产，你也能给那些照顾了你的人一个很好的回馈， 是吧？那你和那个接受财产的人，大家心里其实都还是比较舒服的这么一种状态，这就叫做按你的意愿去安排财产。那到监护这个维度一样的，法定是兜底儿的那一个，兜底儿的一定是你想要的吗？不见得。所以如果你也能通过我们的电波知道了法律允许你这样做，你在事前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了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用了一套非常好的制度去实现自己未来美好的养老生活，或者更安心确定的养老生活，那岂不是更好的一些事儿吗？
3: 所以每每我们说的这个养老和议定监护，总是有说不完的这个话题。所以作为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您清醒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做一个更多的保障的话，那就清醒一些，做好您的人生规划。今天的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也感谢罗律，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择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5，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来收听收看每天下午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曲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很多朋友就已经在后台跟我们来留言了，然后有朋友问到了说周六的活动还能报名吗？你问到的是我们这个周六啊要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所以说对于这个活动来说的话，大家想要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马上来发送银河这两个字，银河就是吉利银河汽车的那个银河啊，发送银河之后呢，填写信息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个活动呢，我们是这个全程是免费的，就是您连自己的车都不用开，你直接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中午还请大家吃饭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周六有时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这个呢是我们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一个粉丝的召集令，就在这周六，也就是9月19号的上午，我们呢也是联合了吉利银河汽车工业北路店，向大家来发出一个盛情的邀约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来度周末。大概行程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周六早上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在这个工业北路店的这个吉利银河汽车的这个工业北路的 4S 店去集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驾驶银河汽车的官方试驾车，然后一起穿越都市，齐聚在济南长清的孝里黄崖村。那么当天其实试驾的车型呢，比如说像吉利的星愿啊、星耀6啊、星耀7、星耀8、星舰7 EMI， 包括说星舰7的 EV， 就是什么混动啊，这个纯电版其实都是包含在内了的啊。另外在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红色教育打卡地啊，中午的时候呢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吃地道的农家宴，这个是我们请您吃午饭啊。当然下午吃完午饭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村里面自由的活动一下呀，感受一下当地就是非常美的景色呀。当然还有暖心的一个公益爱心助农的一个采摘，就是我们这个黄金桃啊，这个正好是季节，这个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的好吃，这个是有公益爱心助农采摘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自愿的去选购当地果农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啊。其实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桃子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来说，都是非常的新鲜，而且物美价廉，而且这个成交金额啊是全部归果农所有的啊。所以呢就是不管说您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想要去试驾车但是还没找着机会呀，还是说您想跟我们主持人杨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试驾新车呀，或者说你就是单纯的想要周末找个地方玩一玩，带着家人和我们一块来度过一个周末的话，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啊，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准确的填写好您的信息就可以啦，这样的话我们后续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来拨打185-6012-1011 185-6012-1011来报名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周末让我们一块来出发出去玩吧。来，还有朋友那个在后台是发送了我要进群啊，大家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两个字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九群，因为我们前面的八个群已经全部都满格了，如果想要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可以来抢占名额了，我们的九群也是应大家的要求，然后最近这两天刚开，如果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啊，今天的主要的两盘菜呢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包括是汽车维权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可以来拨打这个0531-8292-6060-8292-7070啊，已经全线跟大家来开通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来回听节目的朋友，喜马拉雅当中啊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绿色的无广告版本。然后想要进群的朋友，刚才也说了不要发送九群啊，发送九群是没有二维码弹出来的，想要进群的朋友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进群啦。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吉利银河的活动我在临沂可以参加吗？ 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如果能保证你周六早上一早能跟我们一起到这个济南市工业北路的吉利银河的 4S 店去集合的话，那不论你在哪儿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欢迎全省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啊，这个名额很紧俏啊，朋友们，所以抓紧时间啊，想要来跟着我们主持人杨洋跟着我们节目组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啊，全程免费哦。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啊，发送银河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啦。当然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大家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像汽车的质量方面的问题呀，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售后一次充好，或者二手车隐瞒车况，然后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三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每天下午在直播期间都会为大家来开通的，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啊，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发送天下，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然后把你的这个整个车辆的情况给我们的小助手工作微信发过去也是可以的。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私信给他，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样呢，大家就是关于维权方面的问题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维权的行动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每天也会为大家来提供一些专业的汽车方面的服务，但是每天的内容呢会有些许不同。那么今天着重来解决大家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哎，石老师下午好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就有朋友已经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的留言，就是大家都已经自助开始留言了是吧，然后我们后台有留言，我们先说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其他的关于新车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先稍等一下啊。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说前段时间我刚买了博越，就赶上了大幅的优惠，这是不是会影响它的保值率，等我这个车开到两三年之后再卖的话，到时候二手车的价格是不是就特别吃亏了？石老师能不能帮忙给说一说博越的保值情况到底怎么样？看路上开的这个车还挺多的，是不是保值率也挺好的？博越这个车在当下的你在这个马路上啊，确实在这个自主紧凑 SUV 里面保值的这种包括说口碑还是算是不错的是吧，石老师？那么它在当下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保值情况包括说行情来说的话怎么样呢？
1: 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啊，我们说像这个吉利的博越啊，还有像类似像哈弗的 H6 啊，还有吉利的像那个长安的啊，像这个75P 这些车型嘛啊，整体来说的话，可能这类车型的整体保值率的话，应该是就比较接近啊，因为本身来说的话，都是比较成熟的车型，而且的话，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各个方面的话，相对来说都比较有优势啊，所以这类车型的话，保值还是不错的。至于这位车友的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刚买的车发现这个新车又降价了是吧，这个情况啊。我们说二手车这个保值的话，可能之前节目以前跟大家聊过，可能我觉得主要取决几个因素吧啊。我们说的一个是前面说的一个保有量，另外的话就是一个这个新车价格的一个稳定坚挺程度啊，新车价格的这个相对说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坚挺啊，这个对保值有这个推进作用。但至于说你刚买的车又降价的话，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影响啊，但是至于影响多少，这个目前不太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车的话，包括我觉得，最终的话，这个保值性啊，或者保价格多少的，还是取决于你卖车的那个时刻，这个情况啊，因为毕竟的话，不是说我今天买了车，明天就卖是吧？这可能我们说至少得一个两三年，甚至三五年之后是吧？啊，那我觉得可能，三五年之后，这款车的一个新车的实际售价的话，就是这个还是
0: 跟现在还是有差别。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整个来说的话，它整个市场当中，你现在的保值率，它不具备你两三年之后去卖车那个时间去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对于买车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你像这位朋友可能就觉得说买车吧，早买早享受，然后结果没想到转头就降价了，这个降价幅度比较大一些啊。当然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是背刺老车主。其实像这位朋友这种情况啊，新车刚买没有多久就赶上终端的大幅的一个优惠了，这个可能说 本身它这个车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嘛，所以说对于这个几年后啊，包括说它就是想要再卖二手车的这个情况下，它的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给出的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价格方面，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个我们稍后啊，我们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请石老师展开给我们来说一说，也就是说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价格具体会受到哪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啊，一会儿回来。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
3: 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来，17:1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各位来集中的解答和分析，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我们节目当中你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呢，想要来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啊，这个而且是最方便的。我们节目当中会以热线优先啊，0531-8292-6060 8292-7070，欢迎各位。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看到现在直播间很多朋友啊，大家都来跟我们来问好了，也是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另外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周六的活动，想去参加，杨洋老师去吗？当然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嘛，对吧？所以说想要跟着我们杨洋老师一起出发，跟着我们节目组一块出去玩的朋友，全程是免费的啊，朋友们不用你花一分钱，连你自己的车都不用开。所以呢这个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银河，就可以来这个填写好您的信息就报名了。然后报完名之后呢，我们因为他这个试驾车相对来说有限一些，所以说在后续的话我等我们跟您联系啊，然后问一问你的这个具体想试驾的车型啊，然后包括说这个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关键词银河，现在就可以来填写好您的信息来报名了。这个周六让我们一块来度过一个比较美好的周末吧。来，这个沐雨说了，天天听收音机，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是吧。来，我们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啊，来那个我们说一说，就是刚才遗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价格啊，一般来说我们会受到哪些因素的一个影响呢？石老师，
5: 啊，其实我们前面说的关于这个保值的问题的，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宏观的啊，就是可能这一类车、啊、这种情况，但是说到我们具体这个消费者手里，就我这一台车的话，那就觉得除了保值之外的话，可能更重要的那可能就是这个车的包括它的车况车龄啊，这个可能更重要一些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二手车的话有它的特殊性，特殊性就是一车一况啊，一车一价这种情况啊，就是相同的车啊，可能我觉得不同的人开，可能包括同样跑个3-5年的话，可能这个车况的话也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差别啊，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车况啊，包括我们说这个运行过程，大家经常说的有没有什么碰撞事故啊。啊，水泡啊，火烧啊，这种情况啊，甚至这个公里数啊多少啊，这个可能对这个车的价格都会有影响啊。所以呢，本身这个一个我们大家关注的二手车的保值率啊，这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宏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具体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你这个车的一个使用情况啊，这方面我觉得对这个车的价格可能更有决定性作用。
4: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大家也会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一车一况一价格。所以说这个车呢大概的几个因素会影响它的一个价格，但是最终可能说在成交的时候呀，包括说你在最终去评估的时候见到实车之后。

0: 卡，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红色的氛围，然后中午呢请大家吃这个农家宴啊，特别地道，然后下午还有这个爱心助农采摘，这个是完全自愿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去当地看看风景啊，感受一下亲近一下自然啊，这些都是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啊，一块去玩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银河就可以来报名了。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这个说想要来加入车友群，怎么没有收到二维码，您这个像燕子呀等等，还有好几位朋友啊，就刚才刷过去了，我没大记住您的名字，然后就是您辛苦移步一下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天下，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来这个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是我们汽车天下节目九群的一个码，大家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来，看到这个W 说了，我现在开的是2026款的本田的 CRV 1.5T 的风尚版，当时买的时候优惠不小，现在家里面添了二宝，觉得五座有点挤，想看一看二手车的行情，然后换个七座的，想知道这个车开了一年多，要是卖的话能亏多少啊？才一年多呀，那你现在卖应该会比较亏吧，石老师？
1: 因为这个朋友的话，这个具体的这个配置啊型号没有说特别清楚，是吧？这种情况啊，肯定一年左右的这种车型呢，我们叫准新车啊，这种车型的话可能卖的话，这个确实损失会比较大，除了车价格本身之外的话，你可能我们说这个车你可能当时这个购置税是吧啊，然后这是有购置税的，购置税这块肯定是要损失掉是吧啊。另外的话经常说了很多过去说这个特别是新车啊，就是落地打八折，所以挂上牌以后的话肯定这个价格就有损失，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的话，我这位朋友的话，如果想了解详情呢，最好办理这款车的一个详细型号啊，包括这个配置啊，
0: 再补充一下
1: 包括这个指导价这方面的话啊，包括颜色啊，去关键信息再补充一下啊。
0: 对，
1: 这样
0: 所以就是这个车，就是当时因为你买车的时候，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优惠嘛，所以说你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补充一下啊。然后呢，这个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留言说，谁知道两三年以后的事儿啊？两三年之后想要卖车的时候再做评估，这个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未雨绸缪的一件事儿吧？就可能想的比较长远一些吧。又不是法拉利，别指望保值不亏，其实它肯定多少会亏的，但是两三年之后的事情确实我们现在不太好预测，因为这个车市现在发展的这个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啊。来，我们看到有朋友刚才问到了007，这位朋友等了很久了，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吧，然后比较长，来问到了，说是这个缤果 S 极狐的 T1， 包括说起源的 Q05、 QQ3、 元 UP、 海鸥、海豚、星愿、埃安的 UT、 小蚂蚁 MG4， 综合颜值品牌，颜值这个事儿啊太主观了啊，综合颜值品牌、配置、电池续航、价格、空间、稳定底盘、操控、质感、安全。然后 MG4 呢没有明显的缺点，有些方面还有优势，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是在问我吗？就是你还是想需要我们给你点什么建议，还是说你只是说你在这些车里面你选择了这个MG4 名爵了呀？其实你这一长串都是十万级左右的，算是一个主流这种家用的纯电的小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车型吧。其实大概如果说就是给你来分析分析，就是你可能是看中了 MG4 吗，还是什么，你这些其他的你可以就是稍微的各种先对比一下，你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下啊，比如说你想买一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微型一些的这种A0 级的是吧，这种代步小车，比如说像 QQ3 呀、小蚂蚁呀，其实这种就价格相对低一些，然后比较好停车，然后这个这方面就是它的优势嘛。然后你比如说再上往上一点，比如说像海鸥、海豚、缤果 S， 它整个市场的一个保有率啊、保有量啊，然后包括说整个的这个市场的验证啊，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了。然后呢再就是像元 UP 呀、埃安的 UT、 星愿、起源啊，这些车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但是可能它上市时间相对短一些，然后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你这个问题是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再补充一下，把它问完好不好？石老师对于他说的这些车型来说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这个车我基本上把这个目前市场上
0: 包揽了。
1: 价格啊，我们说6万左右到10万这个区间的车型基本都列举了一遍，是吧？这种情况啊，其实这个价格区间的话，我觉得特别是买家用车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侧重几个方面吧啊。我觉得特别是家用车的话，这个级别我们说像刚才说的主要两类吧，一个是小型车，另外一个就比较偏紧凑啊，就是这个主要强调是空间方面的话，这个会有差异，空间大小是吧？这种情况啊，有些人可能希望自己的这个空间，我们说我就是。主要是一个人上班代步啊，这种情况的空间不需要太大。但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啊，我就觉得这个7万或者8万的预算是吧，尽量买一个空间大一些的车，可能我们说拉的人或者拉的东西更多一点是吧？啊，我们说这是空间的一个选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既然纯电车的话，大家还是要看它的一个续航能力了。这种情况啊，就是纯电续航能力，像这个区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的话，可能这些车型的话，都得到300左右是吧？啊，有的车型甚至达到400公里这样的一个纯电续航啊。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纯电续航能力，除了纯电续航能力的话，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池的一个品牌是吧？啊，到底是大厂的电池还是我们说普通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电池啊？这个和续航能力是密切相关的。那除了这两点之外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级别现在有些朋友还会关注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啊。所谓智能化的就是我们说车机也好，包括智能辅助驾驶，因为这个级别现在很多车型它的一些智驾功能啊。做的我觉得是最起码还是比较实用的啊，而且可以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你具体的话，就是你一个买车的一个需求吧啊，是这样啊，和关注点在哪里？
0: 对，就是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我就是想要一个代步的小车，我自己开，然后我也不在乎什么空间，然后呢，我也就是需要一个好开好停啊，那你就可能可以在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车型里面去选，然后当然你可能想要的更多一点，然后这个你就可以把这个标准再稍微放高一点，但是基本上这个10万级左右的，你基本上涵盖的挺全面了。然后有朋友说7座 SUV 皇冠陆放 MPV 塞纳格瑞维亚，你们是在接哪一个留言吗？这是个我是有一些留言没有看到吗？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这个问题稍微的全面一些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啊。来，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这个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当然新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解答，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啊，同时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在后台留言的话请不要发语音，因为我没有办法听到你的语音啊，辛苦您转成文字发送过来，这样根据大家的一个留言顺序啊，以此来帮助各位进行解答和分析。看到 M15151518款的昂克拉都市精英版，2018年3月份买的，然后没有任何的刮擦，车况是比较好的，然后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车况不错，请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石老师，这个比较宽泛了，他给的这个，
1: 昂克拉是吧？
0: 对，18款的，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别克的啊，那一款小的啊，比较偏紧凑的 SUV 车型啊，
0: 对。
1: 因为昂克拉的话，可能这款车可能整个市场相对于说销量各方表现不错的话，应该是在这个，2013年到2015年这个年限啊。其实2018年的话，昂克拉其实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已经属于比较偏这个小众的车，就销量已经上不来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的话，整体在这个市场上来说的话，保值啊，各个流通性各个方面可能都不太占优势啊。给个参考价格吧。我觉得这台车你如果你个人现在考虑市场来出手的话，可能大体的话就是3万多块钱啊。而且的话我觉得还得重点要看车况，就是它不是那种保值非常有优势的，而且的话是比较偏小众一点，溢价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0: 好，这个价格给您来参考一下啊，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宣传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好啊，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另外呢，如果说您这个方便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来拨打热线参与进来，会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一些啊。一段宣传时间很短，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 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豪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0: 17:33，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的一个收听收看啊。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还有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集中来帮助各位解答的是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那么同时呢，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新车方面的问题想来探讨一下的话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在后台留言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欢迎大家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沟通起来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当然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是可以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导播老师呢，也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车辆的情况，然后在后续的时候呢，也会我们节目组啊排队到您了，跟您来取得联系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都是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的。然后呢，还有朋友刚才是问到了说我在东营能不能参加济南的这个周末的长青的活动。你这个错别字稍微有点多呀，朋友。这个如果说想要来周末的时候，这周六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我们会去济南长青的这个黄崖村啊。全程来说的话呢，你基本上是免费的吧，然后你不用花任何的一分钱，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试驾银河汽车的这个官方试驾车。只要您在周六的早上能够到我们济南市吉利银河汽车的这个工业北路店，能按时按点的来跟我们集合，不管说您在哪儿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只要您能来跟我们一块集合，然后我们一块开着吉利银河的这个试驾车，然后咱们一块去这个玩一天啊。这儿呢有这个红色的教育打卡，然后还有一些 地道的农家宴，这个中午请大家吃啊。然后另外下午呢有特别暖心的公益爱心的助农采摘，这个呢会有当地新鲜的水果，都是果农为大家精心准备好的，就是你大家可以自己去采摘，这个是完全自愿的啊，非常的物美价廉，所以就是所有的成交金额也是归果农所有啊。这一天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一玩，不管说您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呀，还是想跟我们主持人杨洋啊，我们节目组啊一块去试驾新车，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我想带着家人啊，或者说带着朋友啊，我们一块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呀，都是可以报名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关键词银河，就可以来直接填写信息报名就可以了。不管说您在这个全省的哪个地方啊，都是可以在周六啊，我们一早一块出发，一块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一块去玩一玩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说想要加入到车友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继续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酒群了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视频直播端还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现在虽然啊金秋时节天气渐凉了，但是我们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的热度也没有减少，而且关注度是在飙升的。非常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现在呢双节马上就要到来了，家庭的团聚呀，包括说探亲的旅游啊，这个情况会增多了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的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醒大家自驾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到6步1会，不要超速驾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强超强会，不要争道抢行啊，不要分心驾驶，不要这个酒驾醉驾啊。会是会什么呢？会是要有这个应急处置啊，大家一定要学会这个6步1会。另外安全行车呢，如果说你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的抽奖啦。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啊，各种的惊喜等着各位来拿。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好车主就可以一键报名啦，期待大家的一个加入。然后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在后台是在悄悄的下单我们的这个天气单的这个护肤礼盒啊，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天气单的7件套的一个礼盒，它的成分呢是比较名贵的，而且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呢会有深度的保湿抗氧化，包括说修护受损的肌肤，让家里面的长辈啊，比如说咱们的婆婆呀，咱们的妈妈呀，都能够皮肤焕然一新啊。如果想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就可以了。这个原价呢是1000多一套的天气单的套盒，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节的限时福利价，只要299块钱加送礼袋，两套加起来呢比官网的一套价格还是要更加便宜的啊。这个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哈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啊，那包含了比如说像这个锦颜滋养液是150毫升的，然后滋养乳是110毫升，光彩的锦颜霜是25毫升，同时呢还要赠送有这个锦颜的精华液、眼霜等等小样，一套都凑齐了，就是你送给妈妈呀，送给婆婆呀，或者说你送给亲朋好友啊，就是非常体面又省心的。不管是自己用啊，或者是送人，它有这个礼袋啊，都是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合适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而且它是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商品呢是带有这个溯源码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而且同时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购物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同时就是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大闸蟹的价格是多少，你们这个是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了哈，一年一度的我们的品鲜季现在也是到了，然后现在价格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合适。今天呢价格是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吃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呢只需要328块钱，就是我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因为是在大闸蟹的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嘛，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 手之后，大家可以称一下啊，是足斤足两的。而且今天来说下单的话，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说328块钱，到时候两张阳澄湖的蟹卡，阳澄湖的蟹卡啊，朋友们，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一共是16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这个季节呢，正好是品蟹最好的一个季节，而且马上就要中秋啊，国庆就要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非常的体面啊，非常的实在，而且人人都爱吃。不管说自己日常的解馋，或者是走亲访友，你去送礼，或者是商务的答谢，都是非常的高端有诚意的啊。我们给大家呢是带来的是阳澄湖的一个美味，这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从源头也是替大家把控好品质了，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兑换没有任何的烦恼。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给大家来做到就是6个保证啊，6大售后的保证。比如说你有遇到了有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然后缺斤缺秤的包赔啊，而且呢全部都是去绳的一个净重，足斤足两。如果说你收到之后有任何的售后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这个商城的客服啊，一定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了。其实每张蟹卡折算下来也是非常的划算，328块钱买一送一，然后每张只要164，然后一只大闸蟹算下来也就是20块钱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这个规格的活动呢只有这几天，然后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大闸蟹可以下单，然后一般开湖的时间呢大概是在9月底，大家要以这个官方的通知为准啊。好的，那么这一时间我们回来了，然后大家如果说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呀，在后台很多朋友啊，现在可能有朋友的这个问题是已经刷过去了，如果说没有解答到您呢，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的给我们来重复发送一下啊。我们这个留言相对来说多一些啊。我们现在石老师在线了吗？我们邀请石老师上线啊。你好石老师。
1: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是回来了哈。来，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饮水思源说问到了这个屈新石老师，下午好，麻烦评估一个车，2021年5月份的经典轩逸乌钢灰，这个颜色啊，1.6升手动挡豪华。哎呀，这个信息划过去了。来，我们我看一下，我刚才拍了，对啊，豪华版带天窗，然后多功能方向盘、倒车影像、中控屏幕带蓝牙，跑了193000公里，请石老师帮忙评估一下，谢谢。
1: 啊，这个问题来的有点突然啊，把那个登记时间再给我说一下，登记时间。
0: 来，登记时间是2021年5月份的，轩逸，
1: 一款这个轩逸手动挡是吧？而且公里数跑了19万是吧？啊，可能这些因素的话，可能对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影响是比较大的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的话，那个价格您参考，我个人觉得啊，你可能现在来卖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2万多块钱吧啊。一个是手动挡，另外的话，这公里数到了19万啊，这个可能确实，很多这个我觉得一些，大家对这个公里数，我觉得还是会比较这个介意一些的啊，这种情况啊，我觉得2万多啊，这个价格你供您参考吧。
0: 2万多的一个价格供各位来参考一下啊。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了，石老师声音大点好吗？等着石老师给你准备一个喇叭以后啊，这个拿着喇叭以后上节目啊。然后这个辉仔说了，真男人开手动，现在手动挡的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是不是相对来说不大好卖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平时的话，可能手动挡车一个应该是我们接的比较少，基本上有的话，可能真正的这个买车的客户的话，我觉得年龄普遍可能就得30-40岁往上走这个情况啊，可能反正是我觉得20多岁年轻的朋友可能买手动挡的车很少
0: 啊，不，30多岁的我也不想买手动挡，可能就是他会有一定的情怀啊，所以现在可能买手动挡的这个朋友会相对
1: 多一些，我觉得肯定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因为正好假期的话，就是我的孩子正好也是准备要考这个驾照嘛，我当时推荐我说你考手挡车行吗？坚决不，就要学
0: 太麻烦了，学起来
1: 这个。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手动挡的车可能多少还会就是不太占优势啊。然后我们看到后台还有当之这个2022款的途观 L 2驱，然后330R-Line版本，然后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石老师，下一个问题了。
1: 啊，330的途观 L 是吧？
0: 途观 L
1: 22年的车型。这台车的话，你那个参考，可能现在正常的市场价，我觉得大体的话就是在这个，8-9万块钱吧。这个具体要看车况啊。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目前的一个新车的一个降价啊，新车的价格啊， 是这样。
0: 好，给您一个价格的参考啊。接下来我们马上又要进一段宣传了，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现在给我们留言的朋友都我已经拍下来了，不会再刷过去了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一会儿见。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最后还有不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来着重帮助各位解决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一个评估买卖啊，或者说你比如说想问问现车的一个价格，或者说呢您看中了一台二手车，然后这个车能不能买呀，大概的价格行情是怎么样啊，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个周六的活动和杨洋一起去玩的活动还能报名吗，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关键词银河，然后呢就是吉利银河的银河啊，发送银河两个字之后呢填写好您的信息就可以一键报名啦。这个活动呢全程是免费的，您自己的车都不用自己就是都不用开自己的车去啊，然后中午还请大家吃饭。所以说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去玩的，跟着杨洋老师一块去玩啊，跟着我们节目组一块去玩的，度过一个美好周末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银河就可以来报名了。然后另外呢这个有朋友问到了说九群，大家可以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这个是进群密码，发送天下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是九群啊。来，我们继续邀请石老师上线。您好石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1: 嗯，来，我们看到这个你懂得问到了，说腿哥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纠结是 HEV 就这个混动版是吧，跟纯电之间不知道怎么选，家里不能安充电桩，10万左右的 SUV 空间大一些。其实我感觉你不能安充电桩，这是一个就是比较硬件条件上的不足，就是你如果说你不能安充电桩，那么你家里不能安，那么你单位能不能充电呢？如果说也不能的话，那你我觉得你直接就考虑这个油电混的会更好一点哈，石老师。
2: 你即便是买油电混动的话，你还是要考虑这个充电嘛，是吧？
1: 嗯、对呀、啊，但是它比纯电稍微好一点。嗯，焦虑没那么大。嗯，
2: 觉得现在主要还是解决说怎么方便充电的问题啊，包括、嗯。家附近啊，或者工作单位附近啊，
1: 有
2: 可能方便充电的
1: 方便一些。对
2: 对，另外的话，就我就看主要是你这个一个是每年的这个公里数啊，跑多少。另外的话，这台车的话，就是它的用车环境，以长代步为主啊，还是这种长途这种出发的需求比较高，是吧？我觉得可能，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用车需求的话，可能的选项也不太一样啊。
1: 嗯。
2: 家电的话，我觉得还是以这个日常代步为主的话啊，我觉得，可能。我个人更倾向一下充电啊，是这样的啊、嗯、就每年这个公里数也不是特别高的话，倾向于充电。最起码我觉得你最起码在外面充次电的话，因为现在纯电车型10万左右的话，可能至少的话也有400公里的啊，这样的一个充电续航，
1: 嗯，
2: 基本上一个星期啊，我觉得充次电就可以了，是吧？啊，
1: 对，就是你比如说日常的通勤，路程比较短一些，可能说大概可能每天，然后这个20公里左右啊，然后像这种情况，一周充一次足够用。然后呢，再就是你单家里不能安嘛，你单位啊，包括说你这个周边，然后这个有这种快充站也是比较方便一些的啊。但是如果说像石老师说到，你经常跑长途啊，或者说你这个家里也没充电桩，然后单位也没有啊，然后你就这么一台车，全家都指望它出行，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斟酌一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这个大的方向确定好了之后再去看一看具体的一些这个车型啊，因为现在你连大方向都没有去决定好的话也不太好给您推荐啊。先来决定一下你到底是更适合纯电还是说这个油电混啊这样的这个动力模式啊。来看到还有朋友问到了说2013年的花冠手动标配，然后呢是1.6黑色的，跑了6.8万公里，主驾车门喷过漆，换过右前大灯灯壳，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2: 嗯，13年的车啊，这个公里数不算多，只跑6.8万啊，这个
1: 嗯，
2: 但问题还是手动挡，可能这台车的话现在正常的这个价格可能应该是上不了10000了啊，我建议参考大概就是在这个10000左右吧，具体还是要看这个实际车况。嗯
1: 嗯，好，这个价格来说的话给您一个参考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说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很合适， 然后呢，你是下单了吗？然后你如果想下单大闸蟹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可以来下单了啊。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然后每逢团圆佳节，很多朋友呢都会看望家里面的长辈，当然也要带上一份尽心的礼物了。这个除了大闸蟹之外呢，它很好，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的海参。现在很多老参友啊都已经开始囤货了，因为到了这个时间节点，越早囤货越放心啊，因为省着到节前的时候会心慌啊，可能送不到啊，或者说比较紧俏啊，这种情况啊，大家如果说想囤点货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给大家搭配了还有这个中秋的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的喜庆，非常的大气，而且还保鲜。你拎出去走亲访友来说的话呢，非常的体面大方。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的七和大连的这个即食海参啊，属于这种底部的鹩刺身，自然缓慢生长，根刺非常的挺立，而且肉质非常的厚实饱满，身筋也是完整的。口感来说的话，比较 Q 弹，没有任何的腥味，比较清淡一些。家里面的长辈啊，特别是吃起来会更容易适应。而且它是这个开袋即食的，省去了去这个泡发的这个繁琐的步骤啊，非常的方便。你比如说很多老人啊，早上起来会切一点，搭配上小米粥啊，下个这个什么海参面呀，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非常的简单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回复海参直接下单。现在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啊，单斤是299块钱，日常的清补是刚刚好的。囤货装的话呢，是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是6斤，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而且它是有这个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的高大上啊，非常的喜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海参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啦。然后另外呢，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化妆品现在是不是能买到？就是。可以的，是啊，你现在能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价格嘛，就是299块钱，然后有礼袋两套加起来，这个价格来说会非常便宜啊。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啊，这个是给大家推荐的天气单的七件套的一个礼盒，你在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送给家里面的女性长辈来说的话，她一定会非常的喜欢的，这个官网价格来说比较贵贵一些啊，一套呢1000多，天气单的套盒，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一个限时福利价，抢完就没有了啊，299块钱，然后有礼袋，两套加起来比官网的一套价格还要便宜啊，抢完恢复原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正品的保证啊，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呢赠送有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山东交通广播啊，继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啊，因为还可以再减30。好的，我们继续来邀请石老师上线。我们还有朋友问到了说2022年6月份昂克赛拉2.0，然后智擎版灰色的，行驶了33000公里，正常的小刮擦，想问一下，现在来说的话，还能这个卖多少钱？
2: 22年的车型行驶了30000多公里吗？
1: 对，22年的行驶了30000多公里。
2: 啊，这个公里数真的不算
1: 多
2: 啊，
1: 嗯，
2: 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昂克赛拉这款车的啊，但可能这台车确实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保值性啊，各方面不太占优势啊，这个情况啊，那个参考吧。我觉得这台车你个人现在卖的话，大体的话就是在这个4万多块钱吧啊，这个具体还是要看实际车况。嗯
1: 嗯，好，给您一个参考价格啊。我们今天呢也是聊到这儿吧。然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啊，可能有刚才刷过去的问题，大家看到好像还没有回复过来，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就这样吧。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啊，谢谢石老师，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哎，好的，再见。
1: 嗯，好，非常感谢石老师啊，非常的辛苦啊。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啊，9月、10月份呢，很多的朋友想要出去玩，错峰出行嘛，然后不知道去哪儿，还没有时间做攻略，所以我们给大家都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啊，跟着我们一块去旅行。新疆三湖呢，这个季节去正合适啊，也是我们交广独立成团的，像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然后都是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6999块钱的一个价格，9月份多个时段供大家来选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九寨沟的行程，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采林啊、叠铺啊，等等呢，在这个行程当中都包含，而且它是一个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而且在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啊，所以说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季节了。这个才你去看过之后才知道什么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啊。另外还 还有西藏的行程，在今年啊，很多背包客都是慕名而来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路线呢，也是海拔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雅拉路藏布大峡谷啊，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都是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行程在9月27、9月30号两个团期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完美覆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去选它准没错啊。另外在这个国庆这个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上涨的一个期间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价格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啊，5699块钱全家出游的一个首选了哈。另外泰国的行程呢，性价比也很高，像国庆去的朋友呢，9月26号或者28号出发，5699块钱，包含了像大皇宫、格兰岛，然后还有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当然大家要注意一下你的这个护照啊，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另外刚才说到的所有的这些线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啊。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更多的行程呢，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啊1011来进行一个报名啊，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然后另外呢，我们有朋友刚才还是问到了说想试驾银河汽车怎么报名？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银河，回复银河这两个字就是银河汽车，这个银河两个字就可以了，填写好您的信息。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周六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了。我们在周六的上午呢跟大家来集合，是在工业北路店的这个吉利银河 4S 店跟大家一起来集合。我们一起呢开着银河汽车的这个试驾车去这个济南长青巷里的黄崖村啊，一块儿去玩一玩，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在这儿呢有这个红色的教育打卡基地，然后还有这个中午请大家吃比较地道的比较有特色的农家宴，然后呢下午还有这个非常暖心的公益的爱心助农采摘啊，大家可以自愿的去购买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物美价廉哦。今天我们也去看了，有这个黄金桃啊，非常的个儿大，然后水分也是很足的，非常的好吃啊。所有的金额呢都是全部归果农的，所以说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发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银河就可以了。不管说您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呀，还是想和我们的主持人杨洋老师啊，包括说我们节目组啊一块去试驾新车呀，或者就是单纯的想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块去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都是可以来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银河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另外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我们的酒群现在还有名额，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酒群，直接扫码可以进群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发送天下就可以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这里是汽车天下，我是曲欣，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是杨洋老师，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青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7: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8: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 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

0: 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道。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貌，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各种情绪讨论爱，怕不够深刻容易忘记。我们用各种距离考验爱，是不是背对背就会放弃。彼此试探让彼此累，不分彼此却很晚睡，诸如此类的江湖儿女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查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地反对新政策，但是实际工作中抵抗的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是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面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者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小暑前后，乔伯年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来，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太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照原计划视察完工作之后，顺便先到相邻的黄原地区走上一圈。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里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儿。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起来，让小王给自己找点药。小王用手在乔伯年的额头上摸了摸，说：“还是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吧。”“算了吧，吃几片药，说不定明天早上就会好的。你这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的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能给开来呢。而且还得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吧。”乔伯年也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很放肆的开玩笑。所幸乔伯年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都以为是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呢。”乔伯年一边开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然好了许多，他就立刻启程直奔黄原。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可就忙了。田福军先陪着乔书记在几个偏远的省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之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一边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得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地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在这之后的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边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担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情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了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送走了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是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的和有志商谈一件事儿。 当然了，他实际上也有很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袁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张有志是分不开的，因为张有志是一把手嘛。田福军自己感到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破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就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张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田福军却一直没有这样做。这天晚饭之前，田福军把张有志从黄源宾馆带回到自己的家里。艾云没有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的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做，福军先没有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逗逗趣儿。吃完饭之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了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艾云知道丈夫要和有志谈一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一根纸烟。有志啊，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张有志没有说话，点着了烟听田福军的下文。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这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袁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张有志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怎么安排啊？我想让他做副书记兼县长。什么？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有志，你先坐下，别激动嘛。文龙在文化革命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还是个青年人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嘛。这几年以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人家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放，只要是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是要用嘛。再说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青班，等于挣得了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的局面呢。至于他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情。俗话说，知耻者勇，反正知耻不知耻的只会个勇。张有志插了一句挖苦的话。田福军看张有志的态度很生硬，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张有志的面前推了推。啊，你喝水。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唉，不能改变了。重用这个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袁西来呢？哦，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到袁西去工作，说他要从哪儿跌倒的再从哪儿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嘛。哼，回袁西来再和我闹腾一通，弄得个鸡飞狗跳墙。有志，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吧，我就没变。 话说到这儿，田夫君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幼稚啊，你真的没变吗？田夫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有志这两年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看看有志这样的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的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情显然更不合适，他们之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总算是勉强的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样样不乐的从田福军家告辞了。送走了有志之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了会客室，苦恼的在脚地上转圈圈走了半天。这一刻里，他心头涌上一股很难受的滋味，他现在倒忘记了对张有志的不满意，而对自己太不满意了。他感到自己太无能，连批评朋友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把这样大一个地区领导好呢？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猛然想起来，他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了双腿的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是因为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去伺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田福军说的。当时田福军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多年来对侄女的心血终于算是没有白花。润叶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院子里，司机早就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田福军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的时候，冯世宽还有文化局长杜正贤以及杜正贤的女儿女婿都正在这儿，当然了，润叶也在。田福军来了之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是没处立脚，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起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只是眼睛里含着泪水，不断地给田叔叔点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旁边，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志英没有想到田福军也亲临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田福军是地委书记啊。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面前哭了一鼻子。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才离开了病房。田福军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司机打发回机关了。现在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步履散漫地行走着。各处的夜市也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候，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过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一种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的手里头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他跟在他二爸的身边，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田福军心情很激动，他这个时候回忆起许多有关侄女的事儿，尤其是孩子结婚以后，他曾经在原西县的办公室里见过润叶那一次。当时他看着润叶被折磨成那个样子， 心里头难过极了。可是那时他的确没有办法纠正老丈人瞒着他而造下的罪孽，他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时间来解决这件事情。他没有想到，事情在今天有了这样一种结局。不过，他内心深处知道，对于侄女来说，未来生活的严峻考验正在等待着，润叶能经受得住吗？田福君实际上有许多的话想对侄女说，但是此时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只是关心地问：“向前什么时候出院呢？什么时候可以安假肢？”
2: 医生说，过一个多月就可以出院了。安假肢得三四个月以后。啊，我已经请惠良的叔叔和省义肢厂联系了，到时候我和李叔叔陪他去。
1: 田福君感到眼窝热辣辣的，他只是连声地说：“啊，好，好，那好。”大暑过后，一进入中伏，垂直的悬挂在空中的太阳几乎不是在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了。大地上热浪滚滚，一片灼热。好在黄土高原有充足的风，这些日子还不像

是在燃烧着一团火焰。他刚从省报实习回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省报实习期间，报社的总编辑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和工作精神，决定通过省高等教育局要分配他去省报当记者。按照他们学校的性质，毕业的学生当然应该分配到黄土高原的各地中学去当教师，但是每年也总有一两名特别出众的学生以特殊的原因被分配到了另外的单位。看来田晓霞成了他们这届毕业生的幸运儿，谁不愿意去当一名记者呢？更何况还要进大城市去工作和生活。不用说，立刻就有许多的谣言在学校和毕业生中间传播开来，说田晓霞是通过他父亲走后门才被分到省报的。平心而论，这件事的确和田福军没有关系，因为省报决定要田晓霞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就是黄原地委书记的女儿。田福军夫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很为他们的女儿高兴。事到如今，田福军才猛然地觉得，也许他的小霞最合适的职业就是记者工作。这孩子思路敏捷，知识面也比他哥哥小陈要宽一些。另外，小霞生性泼辣，爱跑动，又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搞记者工作所需要的。实际上，当记者对田小霞来说，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没想到这个理想就这样变成了现实。命运往往就是如此，有的人是事事不顺，有的人是一顺百顺。分配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之后，田晓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那么他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很快的想到了孙少平。是啊，他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实习回来之后还没顾得上去找少平，当然少平也不知道他已经分配到省报去当记者了。小霞每当想起少平的时候，心里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弄不清楚的复杂的情绪。毫无疑问，在他已有的生活之中，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少平在黄原的交往以来，每当想起少平，他心里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他的确还没有考虑好他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发展，但是他感到他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的呢？并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相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的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够接近和相通。小霞和少平正是这样。田晓霞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去实习走之前，少平告诉小霞，南关柴油机场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道少平现在是否还在那儿。如果少平已经离开了，他又到哪儿去找少平呢？但是他心里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少平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少平在这个

0: 城市里，他就一定能够找到少平。他在心里头对自己说，哼，孙少平，你插翅难飞。其实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场干活，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儿也就完工了。少平现在正熬煎，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呢？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留着肮脏的汗泥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使少平感到十分的窘迫。他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要脏的汗衫套在了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没有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小霞猛然地出现在面前，这倒是少平十分激动。旁边那些赤身裸体的工匠眼馋地看着少平和一个漂亮姑娘说话，都忍不住地说出来一些酸溜溜的黑话。像上次一样，少平既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感到很骄傲。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她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情告诉了少平。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他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小霞很快地看出来，她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儿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
1: 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
0: 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答应了。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小霞天各一方了，因此也很想再和小霞在一块儿待上一段时光。他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的身边流逝。是的，流逝。他对小霞说，
1: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换换衣服。
0: 他走过去向战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然后回到房间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有忘记带上20块钱，他要请田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贺小霞到省报去当记者。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园最好的一家饭馆。这个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半个小时之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4个菜一个汤，并且提过来2瓶青岛啤酒。小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一样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他长大之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是如此的轻松又如此的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的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边，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地说：“祝贺你。” 为你干杯。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地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很少开口说话。这个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的时候田小霞在元溪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儿请小霞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小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于小霞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少平所希望的。不过这一切仍然使少平心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哼，还顾得上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道该再到什么地方去落脚。这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但是无论怎样，少平还是很高兴今天能够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儿请小霞吃上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恋的东西，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候的饭量和力气。吃完饭以后，小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立在古塔旁边的河边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元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好像小人国似的。黄源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纠缠到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烈日炎炎，但是可以看到大街上仍然有不少的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样的纷乱。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地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的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安静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弯里。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鸣叫。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楞围起来的小土疙瘩，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个地方只长着一棵孤零零的万口般粗细的杜梨树，浓密的枝叶像伞一样投下很大的一片阴凉。少平和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的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隐约约地料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辉。小霞顺手在草丛里摘下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地瞅看，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拘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小霞终于开口说：“
1: 终于毕业了。”他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女同学叫他谁呀？
0: 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少平，只顾瞅着那朵粉红色的小花。
1: 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个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再见一次面吧。”“
2: 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儿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
0: 小霞仍然不理少平，只管说她自己的。
1: 那个女的说完以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
2: 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儿？”
1: 男的问那个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
2: 我不愿意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
1: 那个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啊，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
2: 哼，不过黄园剧院的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以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吧。”
0: 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了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
1: 男的问：“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呢？”女的说：“那有8根圆柱，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个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那好吧，那个时候我肯定也是一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着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那个时候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
0: 战争？孙少平看着如醉如痴的田小霞，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
1: 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授予空军上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
2: 啊，你这个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的故事啊。
0: 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
3: 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小花，脸上的微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0: 生活不断的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
2: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的来到那个大剧院的门前。他向卖花的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那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儿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着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的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刹那间，我真想让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逝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着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回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
2: 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哪儿？让我看看。少平从草地上跳了起来，
3: 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开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
0: 就在这上面，名字叫做《热尼亚·卢面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基宾。
3: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的面前，浑身微微的抖着。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少平。少平终于张开懒公号那有力的双臂，把小霞紧紧的抱住了。小霞把头埋在少平的胸前。
0: 两年以后，就在今天，在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个时候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在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个地方来，再一次相见。
3: 一定。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上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委他们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儿坐上一坐。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朝东关大桥那儿走去。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道又来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像半空中蓦地出现了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源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他饱饮了爱的甘露，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幸福。从此以后，不管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白白地在这人世间枉活一场。
0: 他时而急匆匆地走着，时而又放慢脚步，让那颗欢蹦乱跳的心稍许平静一些。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大街，那里人声鼎沸，一片纷扰。可是人们，你们知道吗？知道这个城市里有个懒工号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恋爱吗？你们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可是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儿吗？是啊，多想给朋友说说，好让他也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词儿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了？是啊，我当然会把这件事儿告诉金波的，但是不应该是现在。正像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说。爱情啊，无论是甘蓝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件事儿，现在就不应该去金波那儿。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的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感觉到像重感冒退过烧一样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又这么近地出现在了眼前。他的两条腿自动地走到那堵砖墙下面，他出来黄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来到这地方，他不由得弯下腰，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那是他经常搁那卷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了孙少平的心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呢？看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着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而岁月却一日复一日的流逝。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睛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是在两个世界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希望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

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下午3点，专案组从梅红宇家搜出了5张磁盘。梅红宇离公安局的大门越来越近了。二级警督王平生拿着搜来的磁盘先进了技术部的办公室，乔洪祥和其他专案组成员也跟进来了，接着史天雄、金月兰、杨世光和梅峰也进来了，众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梅红宇身上。王平生把一张磁盘插入微机，伸手熟练地敲敲键盘，显示屏上出现了都德利机密资料的菜单。警官问梅红宇，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想你肯定很熟悉。梅红宇长长的睫毛木然地眨了几下，只剩下点残红的双唇轻轻一动，吐出两个清晰的字，知道。乔洪祥科长轻叹一声，把手中的4张磁盘举到梅红宇跟前， 这五张盘，三张放在你的大立柜的最底层，两张放在你的梳妆台的镜子背后。这里有几个保险柜，盘放在这里不是更安全吗？如果是为了防止母盘丢失，如果是怕保险柜不安全，在家里留一张盘足够了。你怎么解释？
6: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乔红祥从腋下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这是给你的传唤通知，请你跟我们走。吴清莲从口袋里掏出了亮铮铮的手铐，没等大家看清动作，手铐已经套在梅红宇的手腕上了。梅峰激动的大：“不可能，这是陷害！”梅峰同志，请你冷静，我们都要正视现实。走吧。梅红宇慢慢的转过身，看见金月兰，眼睛里猛然有了亮光。几丝怨毒的笑在嘴角灿烂地绽开了。金总经理，你说谁在陷害我？金月兰惊愕地朝后退了一小步。
6: 我不知道啊。
5: 梅红宇幽怨的目光把史天雄捉住了，仔仔细细地射在史天雄的瞳孔里，一个绝望的声音带着点点蜥蜴的音符奏响了。史天雄，坐牢也没什么，我只是想听你一句，我是清白的。你说，
6: 你说呀。
5: 史天雄下意识地把目光躲开了，心里想，我知道你肯定是清白的，可是你让我现在怎么说？为着都德里的未来，你让我怎么办？你应该坚强一些。看见梅红宇眼睛里的光亮渐渐暗了，史天雄下意识地闭了一下眼。

睛，咬着牙说：“你要相信公安机关。”梅红宇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别人都听不懂的话：“你只是一座假山。”迈步朝外走去，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梅峰噙着泪：“小雨，你千万别放弃，法律给不了你清白，天理人心会给你的。”梅红雨蓦然回头，含泪凄然一笑：“小姨，都德利损失了几百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把我妈托给你了。”总店门外已经有上百人驻足围观，两辆警车的顶灯无声地闪着红光。梅红雨像女英雄上刑场一样，高昂着倔强的头，慢慢地走向警车。太阳的强光刺得他的眼睛一眨一眨地闪出一道道彩虹一样的光芒。史天雄从人群里看见了陆成伟那张燃烧了一样的脸。每次看到袁辉，少年陆成伟的脸上就会出现这样的神情。他热烈、痴迷、执着，微微带着一点羞涩和一些贪婪与自私。史天雄心里一沉，难道真的是他干的？陆成伟猛地冲出人群，冲到警车前，伸出手大喊一声：“慢！”几个警察朝陆成伟扑过去。陆成伟厉声地喊道：“人民警察同志，千万别动粗，刚才你们搜查民宅差一点吓死一个无辜的平民。”梅红雨急忙问：“我骂他？”陆成伟说：“你妈被这些搜查的人吓得够呛，老毛病犯了，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到医院了。红雨，你记住，要保持沉默，别怕他们搞屈打成招。谁动你一根手指头，谁搞了变相刑罚，谁搞了诱供，你都要仔仔细细记下来。我现在设法救你，他们会以妨碍公务罪的罪名逮捕我。”梅红雨充满感激地看看陆成伟，两串眼泪从那双忧郁而美丽的大眼睛里流了出来。他猛地回过头，看看都德利的领导和职员，泪眼盯着史天雄：“你们记住，枪毙了我，我也是清白的。”毅然上了警车。警车响着警笛开走了。陆成伟取出一根德国雪茄点上，慢慢走到史天雄面前：“这么好的天气，应该演一出喜庆的戏才好啊。你们都德利应该早点聘我做个顾问。这种事儿，十多年前美国的商场经常发生，舍得花钱给未婚妻买白金钻戒，却想不到为公司核心机密设防。你真够浪漫的，陆成伟，我又小瞧你了。你已经变成一只伤人的东北虎了。我现在才想明白这出戏的导演是谁。我真的看错了你，你的报复心让人感到可怕。”哎，你这话我不大懂，证据呢？你找不到，因为你的对手是六大国营商场。我听说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个东西，准备递到法院去，因为你们诬告了这些国营商场。正义和良知可能都睡着了吧，公安局可能只能把梅红雨当个替罪羊杀了，弥补弥补你们几百万直接损失和难以计算的间接损失。这件事儿我不能答应，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梅红雨救下来。
史天雄气得浑身发抖。你不要得意得太早了，程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的，正义和良知现在遭人暗算了。不过我请你记住，他们不会昏睡百年。一扭头朝总殿大门走去，金月兰和杨世光也跟了过去。陆成伟看看史天雄的背影，对站在一旁的梅峰说：“啊，正式认识一下吧，陆成伟，商人。你先去陪陪梅兰，估计他已经回家了。我在北京请的律师快到了，你们在家里等着我们。”梅峰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匆匆走了。一切都进展顺利，陆成伟的心情好极了。他想开车到郊外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这成功的喜悦。刚刚走到奔驰车旁，他听到了一串让人熟悉的笑声。抬头一看，一身黑衣的顾双凤像幽灵一样飘到他面前，叼着香烟倚在奔驰车上，把一幅美轮美奂的香车美女图勾画了出来。陆成伟非常吃惊：“是你，双凤？”顾双凤的变化确实很大，人瘦了很多，眼眶深下去了，眼神却变得深邃而犀利。他吐出一口烟，咯咯地笑了一阵。难为你还能认识我，终于看到你在史天雄面前扬眉吐气一回，就像看到铁树开了花，真替你感到高兴啊。看到顾双凤变成这个样子，陆成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双凤，后来我才知道你受了什么样的罪，我欠你的这辈子没法还了。哎，欠你的200万你什么时候需要打个电话？现在还跟丹尼一起生活？听老齐说丹尼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又很爱你，我相信你们会幸福的。结婚的时候我一定再送一份厚礼。结婚幸福？是，丹尼很爱我，只要我愿意，明天我就是他的合法妻子。他虽然没有你这么富有，也足够养家糊口了。可是你已经把我变成魔鬼了，你说魔鬼怎么能和丹尼这种天使一样的男孩结婚呢？我现在差不多又是一贫如洗了，花销比从前又多了许多。告诉你吧，我在你这里卖的200万全都被我的亲人们算计走了，包括我的亲弟弟。可见这世上的恶人不止你陆成伟一个。那200万算是我还你的，毕竟我还需要保留点尊严，我不想把跟你的生活那些年看得昏无天日。我要了那200万，就承认那些年我做了妓女。现在我还算一个有点名气的演员吧，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总得美化美化我那段悲惨的历史吧。你别笑话我还有这么一点自尊心和虚荣心。账不能这么算，我知道我帮助你赚了多少钱，纯利润是1亿2000万，你用2000万买了一个穷县人的心，你变成了一个大善人，你还想用200万买我的宽恕吗？我不能让你得逞，我不能做你的帮凶，把你洗得像出生婴儿一样纯洁，你不配，你个十足的恶魔混蛋，比我要脏许多。我们都该下地狱，不过你应该下到18层。对不起，我不该这么恶狠狠地咒你。
我毕竟爱过你，我怎么能诅咒你呢？我该死。这一段时间，我的脑子好像出了问题，精力不集中。我忍不住想见你，是想向你表示祝贺的。你的英雄救美人的戏演得太精彩了。这个梅红雨真的很像你初恋的女孩，美丽单纯，长着天使一样的眼睛。我相信你为了她，什么恶事你都做得出来。你在她身上下的本钱可真不小。你干嘛这样看着我？陆成伟的好心情烟消云散了。对顾双凤的愧疚也随这些烟云飘逝了。顾双凤，你还了解多少啊？你究竟想干什么？齐叔去机场接王亮大律师碰上我了，他只说让王亮这次来帮助救一个姑娘，剩下的都是我分析的。你不要怪罪齐叔，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这个大情种对付女人的手段，我自信还是了解一些的。让人感动，让人恐惧，让人无处可逃，我想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我就是想干什么，我敢干吗？我一个弱女子，敢生坏你好事的歹心吗？我不想活了吗？尽管我常常觉得生不如死，可我还是想活下去，哪怕像狗、像虫子一样活下去。我在学校跳过芭蕾舞《白毛女》，记得这样几句喜儿的唱词：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咬不尽的水，我是扑不灭的火。我还要活着看很多风景呢，我还等着看很多结果呢。你呢？就要回到美的不能再美、纯的不能再纯的初恋时代了。我希望你能成功。像你这样的人，真的都能心想事成，得到天使一样的姑娘。我呢，肯定也有希望进入天堂，因为你比我更坏、更恶。祝你顺利，给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说着丢下一串银铃一样的笑，像团乌云一样飘走了。陆成伟上了车，坐在那里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看见史天雄又出来了，他开着那辆枣红色桑塔纳走了。陆成伟心里问，他想干什么？史天雄已经认定这件事是陆成伟勾结国营大商场做出来的，他要把自己的判断和分析告诉燕平良，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燕平良听完他的分析，并没有丝毫的激愤，仿佛早就料到了。面包就这么大，孩子又多，抢着吃肯定会打得头破血流。我已经劝过你几次，不要走得太快了，做事不能超过历史阶段，不能冒进。你根本没听进去吗？你们包赔差价的承诺本身也有问题，你们的管理也存在严重的漏洞。当然，代价对你们来说是大了一些。多想想怎么把坏事变成好事吧。史天雄激动地说，市长，这不是竞争，这是抢劫。我们直接损失300多万，苦心经营的供货网络已经被毁了。市长，手心手背都是肉，一碗水你要端平啊。你用这种态度对待都德利这样的私营企业，是典型的叶公好龙。他们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只要认真查处，真相很快就能大白于天下。我们只求一点公正。

0: 六大商场已经要告你们诬陷了，上万国营企业的员工都认为他们进行的是自卫反击战。你说这是陆成伟干的，你有证据吗？法律只认证据呀。你说陆成伟陷害梅红雨，证据呢？你要是拿出确凿的证据，政府和法律当然会给你公平。什么叫优胜劣不汰？你知道吗？你知道啊。专案组再在六大商场住下去，来政府门前静坐的人会有多少？这你也知道吧。我要是你，就去公安局把案子撤了，把战线收缩收缩，和这些大商场和平共处几年。史天雄听得直摇头，请问这是燕平良的建议还是燕平良市长的建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长燕平良给史天雄的建议是去公安局把案子撤了，把战线收缩收缩，和这些大商场和平共处。史天雄听得直摇头，请问这是燕平良的建议还是燕平良市长的建议？燕平良说，阁下，现在您坐在西平市市长的办公室里，西平市市长必须为全市的大局负责。这起有信息间谍案性质的案件，案值确实不小，对朝气蓬勃的都德利的打击相当沉重，但是他在西平市市长的眼里还是个局部问题。市长深知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对都德利是不公平的，但是市长对此爱莫能助。燕平良也有话对你说，把这次付出的代价当成必须要交的学费看吧。都德利能够让国营大商场以这种方式对付他，证明他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生存土壤。经历这次磨难之后，我相信他会长得更加的茁壮，当然他必然会进入一个低潮期。我听你说过，你曾经把器官到西平办都德利比喻成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个比喻很有道理。我个人期待着你的根据地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再创辉煌。史天雄站了起来，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政府的偏心和溺爱救不了蓝平章他们，我为我的燕平良朋友感到悲哀，我很难想象他竟像个维持会长了。燕平良先愣了一下，接着又很宽容地笑了。如果有命运一说的话，维持会会长也许就是我的命运吧。你在西平的试验基本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尽管陆老很支持你走这一步，也没阻拦你和他的女儿分开，但是我知道他内心里很不愿意永远失去你这个女婿。小易在西平，他让我帮他物色一个对象，条件很特别啊，1米8以上，离异或者是丧偶的厅局级干部，人品好的正处级也可以考虑。我向他推荐了史天雄，他也没有反对。史天雄冲动地打断的，市长大人，我不希望你干预我的私生活，我不会离开西平的，再说我已经和金月兰订婚了。最后我想对你说，我能理解你对都德利的冷酷无情。再见。说罢径直走出了办公室。燕平良坐在那儿出了一会儿神儿，叹口气，拿出一批文件 阅读起来。

王亮律师，不愧是在京城混过的大律师，一开口就抓住案子的要害了。这个案子根本不能成立，如果说梅小姐偷了软盘，那不是天大的笑话。这个软盘本来就是他组织人做出来的，又由他专人保管，他就是把软盘放在家里，只要没被人偷走，偷窃根本没法成立。即使是这个刁明生把软盘拿出去卖了钱，梅小姐也没有直接责任，因为梅小姐把软盘交给刁明生是正常的工作行为。都德利有没有使用这张软盘的特殊规定？西平的公安机关怎么能传唤梅小姐呢？如果说梅小姐出卖了软盘里的商业机密，她卖给谁了呢？如今是六大商场都不承认见过都德利的商业机密，而都德利的损失又是六大商场造成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商场造成的，这件事还是和梅小姐没有关系。出卖商业机密必须具备买方、卖方和契约三个条件才能成立，三个缺一不可。不能说梅小姐掌握着这些机密，大商场又需要这些机密，就等于梅小姐把商业机密出卖给了大商场。西平的公安机关怎么能这样办案呢？不通。所以你们都不要替梅小姐担心，明天下午4点以前，公安局还得乖乖的把梅小姐送回来，要是超过了时间，咱们就把公安局给告了。本来梅兰悬着的心已经踏实了，一听说要告公安局，梅兰叫了些，哎呦，可不敢告，可不敢告，公安局就是枪杆子，告枪杆子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只要这一天一夜没有把红鱼打得缺胳膊少腿，打成个聋子、瞎子、傻子什么的，我就给公安局磕头烧香了。陆成伟笑了，大姐，咱不告就是了啊。王亮，经你这么一说，公安局今天传唤梅红鱼就成了非法传唤了？也不能这么说。公安局传唤的依据是那个传呼号码和3000块钱，因为这3000块钱又使搜出的5张软盘也成了传唤的理由。要把梅小姐洗个干干净净，必须把这3000块钱搞个清清白白。既然已经断定是有人陷害梅小姐，这个人肯定不会跑到公安局说这钱是他送来的。这3000块钱要是没交给公安人员，就没这事儿了。梅峰马上自责，都怪我急着为红鱼洗刷，想都没想就把钱交了，想了也没用，我哪里会知道这些法律程序呀？梅兰也赶紧说，这怎么能怪你呢？下午我一见人家来抄家，就吓得瘫在椅子上起不来了，这都是红鱼的命啊。我给红宇算过命的，老和尚说他今年有大难，可是有贵人相助，这不又应验了。齐怀仲笑笑，大妹子，想不到你还有点迷信啊。梅峰也说，就他这种身体，一年还要去庙里烧好几回香，40多岁的人了，竟然信老和尚胡说八道。哎呦，如今不信命，你叫我信谁呀？梅峰嗔怪他，拦截说正事儿呢，陆先生下这么大功夫救红雨，老和尚算出来了，有你们这些贵人主事，我也操不上心了，你们说啊，你们说。陆成伟说，我倒是很理解大姐这种想法。说正题吧，王亮，你说用什么办法把这3000块钱洗清楚？哎，有人站出来承认这3000块钱是他派人送来的就行了。陆成伟马上说，那这样吧，我去公安局作证，就说这3000块钱是我派人送来的，我也有送钱的动机啊，我一直挺喜欢欣赏红雨，史天雄说我不怀好意，恐怕在外边也没少臭我，我不在乎，喜欢就是喜欢，
我又没结婚，就是拼命追求红雨也很正常啊，为什么不明送呢？上一次我资助大姐10000块钱，红雨还说要退给我，明着送就不行了。我又想送点钱表达我的感情，因此就想到这个办法。哎，律师，你说这样可行吗？王亮想了一下，可行。你要写个证言给我，这个事儿还牵扯到一个送钱的姑娘，还需要她的一份证言。这好办啊，我的公司里有几个女职员，我在西平也认识不少呢，反正能找到。梅兰插了一句：“陆先生，我见过那个甜甜啊，这弄个假的，行吗？”大妹子，这个甜甜就你一人见过。齐怀仲赶紧拦住他：“我们找个姑娘，你要一口咬定她是甜甜，她就是甜甜了。为了能救红雨，当妈的说句谎，神仙也不会怪罪的。”梅兰感动地说：“你们能这样做，我这当妈的怎么不能？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梅峰见陆成伟对梅红雨这样痴情，大为感动。红雨能够得到陆先生这份呵护，真是值得骄傲啊，只是太委屈陆先生了。能为红雨做点事儿是我的荣幸。律师王亮说：“时间紧，咱们得抓紧点儿。梅兰大姐，我需要您的一份委托书，有这个委托书，我就代理红雨小姐所有法律纠纷的凭证。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带着陆总和那个甜甜的证言到公安局去要人了。”当下就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又议了一些细节问题，商定明天一大早把贾甜甜带来让梅兰看一眼，然后和梅峰一起去公安局接梅红雨回家。栽赃梅红雨确实有点画蛇添足。梅红雨作为都德利技术部经理，存有公司核心机密的磁盘的保管者，不管他有意无意，机密泄露了，几乎给公司造成毁灭性打击，他肯定不能在都德利待下去了。听王亮这一分析，陆成伟心里才踏实一些。想想这次突发奇想的栽赃，最后能够导致英雄救美人的结局，他彻底释然了。吃了晚饭，陆成伟决定陪陆小艺去探望江副省长。陆小艺深知史天雄的性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做破镜重圆的梦了。陆小艺为自己也为史天雄感到遗憾，可是他清醒地意识到，陆家的未来需要这么一个在政治上能够出将入相的男人，决定用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为陆家保留这样一种未来。江丰年副省长听完陆小艺的请求，沉默了好一会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小艺这步棋看得很远呐。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这件事儿我一定帮你做好。不过没结婚的处级干部很少见了，加上这几年干部年轻化的力度加大了，就是合适的年龄也比你小多了，如果做了恐怕会遭人诟病啊。我看还是把重点放在丧偶的副厅级方面，年龄也差距不是很大，面儿也宽一些，可以做到优中选优。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因为妻子出问题离异的人，我看就别考虑了。丈夫已经到了厅局级，如果在家的时候没做伤害妻子的事，哪个妻子会主动放弃这个婚姻呢？品质问题也许比能力更重要。哎，我让组织部门
也把把这方面的关。陆小艺见江丰年考虑这么周全，赶忙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江丰年摆摆手，哎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感谢的话，说了就生分了。哎，我可希望你再多帮助帮助小四儿，你说她挺漂亮挺聪明的啊，我就这么一女儿，能学着为家里人操点心就好了。陆小艺的这个决定又一次让弟弟陆成伟感到了震撼。回到锦绣中华园的路上，陆成伟充满敬意地说，姐，我再一次为你不是男人感到遗憾，我会不遗余力帮助你完成这项工程。你要是来省里啊，找一个1.78米的厅局级官员恐怕有点难。您知道这个省的男人矮小，那是全国闻名的，把重点放在北京不好吗？陆小艺长出了一口气，身高超过1.7米的不难找吧，从北京找他能感激你吗？只有那些在穷乡僻壤苦苦奋斗多年的优秀人物才知道珍惜，才会记你的情，将来才会报答你。至于能不能如愿，那就看运气和缘分了。正说着，江小三打来电话说，公安局的白立明局长正在召集专案组开会，详细情况还没了解到。陆成伟又忧虑起来，两边的进展情况都说得差不多了，白立明局长还没有发言。一组组长焦民生补充说，压力很大呀，上个月因为市政府支持了杜德利，他们组织过一次静坐示威，再查几天这个案子肯定能突破，可是会不会惹出什么乱子就难说了。下岗职工怨气很大，他们的生活确实相当困难。蓝平章就说了，我们抓这个案子是亲者痛仇者快，这个人胆子挺大呀，下一步怎么查还请局长明示。白立明说话了，这两天大家都很辛苦，基本情况也摸清了，看来啊，请来的这个小姑娘肯定是被人陷害的，磁盘上没有她的指纹，这是栽赃一方留下的一大破绽。这个小姑娘留5张软盘准备卖给谁呀？再有一点，如果那5张软盘就是这个小姑娘梅红雨藏的，那么案发后她不知道把他们销毁吗？销毁这种证据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只要把软盘往电脑里一放，敲几下键盘，再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也都能一些了之。3000块钱他们不交出来谁会知道？所以今天早上我就知道梅红雨是冤枉的。我为什么还同意搜查梅红雨的家，同意传唤他呢？不得已啊，事先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涉及这么多深层的问题。小娇说得很对啊，大商场没拿到绝密情报，也不可能连赢3仗。老乔也说得很对，刁明生是关键人物，我看他确实是个关键人物。都德利的软盘不可能自己飞到大商场，可是抓了刁明生，就能把这个案子破了吗？破不了。都德利提供的那些证据也不能算作大商场手里有都德利商业机密的铁证。明天早晨你们都撤了吧，明天上班之后把这个梅红雨放了，千万别忘了这件事啊，小心这个小朝天椒把咱们给告了。
也给杜德利回个话，就说这案子只能等到抓到另一个嫌疑人刁明生之后才能继续查下去。以上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先把这个案子挂起来。小吴，你再去劝劝梅红雨吃点东西，别让他饿坏了。这孩子呀，恐怕又要失业了，挺可惜的。第二天一大早，齐怀仲开着奔驰600，拉着陆成伟、王亮和梅峰去了西平市公安局。一见陆成伟和梅红雨的代理律师王亮提供的几份证言，吴清莲决定提前把梅红雨放了。梅峰刚把梅红雨扶上车，史天雄、金月兰、杨世光和江荣从桑塔纳上下来了。陆成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哟，石董事长、金总，真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证明你们这只替罪羊是清白的。你们要是想让公安局再把他抓起来，必须搜集新的证据了。杜德利开了大半夜董事会，决定撤销对六大商场的指控。他们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梅红雨和陆成伟。一听陆成伟说了这种话，史天雄显得很冲动。陆成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早晚会受到惩罚的。陆成伟看见梅峰把后排车门猛地关上了，哎呦，干嘛生这么大气呀？难道非要杀个替罪羊才解气吗？你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消消气儿，疗疗伤啊，准备东山再起吧。说着，人已经上了车。金月兰埋怨说，我让你们昨天晚上来，你们偏不来，这下好了，梅红雨肯定恨死我们了。听到李姐病倒的消息，金月兰感到心如刀绞。李姐又托人带了话，要金月兰看在以前的情分上，把她当年兑的8000块钱还了，她等着用这笔钱买药治病。金月兰一听，顿时泪如雨下。哭过了，金月兰提出给李姐送10万块钱，算付了李姐的8000元本金和5年应得的红利，多支出的部分从金月兰的股份中扣除。史天雄很理解金月兰这个时候的心情。是啊，没有李姐，或许就没有今天的杜德利。如今他负气离开了杜德利，也只能用这种方式给他点补偿了。多给的6万呢，你我均摊吧。这件事儿是我没处理好。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用密码箱装了10万块钱现金。

停下了。还是你一个人去吧，他对我意见很大，又在病里，脾气又直，见了我呀，恐怕又要生气。我在这等你吧。金月兰见史天雄这么心细，好生感动，一个人拎着小箱子去了。进了小院，金月兰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李姐的大儿子张东林站在堂屋门口，不客气地说，我妈病了，谁也不见。金月兰笑笑，金阿姨再有不是，你也不能不让我进屋吧。张东林退到屋内，像个卫士一样立在右面屋子的门口。张东林的女朋友小荣端着中药进了屋。金月兰冲动地喊，李姐，你听我说两句好不好？里边没有动静。张东林说，您已经把钱拿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妈已经说了，那8000块钱就算存了银行，5年定期，您给15000吧。金阿姨，就算2000了。小荣，你把妈写的收条拿出来。金阿姨，把密码箱打开吧。话说到这一步，再说别的也没意思了。金月兰大声地喊，李姐，月兰是什么人，日后你会明白的。这10万块钱是你的本钱加红利，你要是还能下床，请你出来点一下。说着把密码箱打开了。李姐在里边说，我这一辈子也没占过别人的便宜，东林，把咱们该拿的那15000拿出来，送你金阿姨回去。从今天起，我和都德利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姐妹一场，我最后送你一句话吧，钱不是好东西，想发大财的男人都靠不住。说话间，张东林已经从密码箱里取出了15000块钱，把收条放了进去。看金月兰眼泪汪汪地站着，金阿姨，啥也别说了，想让我妈多活2天，您就快点走吧。金月兰拎着密码箱，晃晃悠悠出了胡同，像是遭人打劫了一样。史天雄赶紧迎了上去，怎么了他？金月兰拉开车门，把密码箱朝里一扔，挣这些钱有什么意思？什么美好的东西都叫他生生毁了，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激动地用手拍打着车顶。史天雄下意识地用手拍着金月兰的后背，没有说话。猛然间，他看见金月兰面色如纸，像一滩泥一样贴着车底向下溜。他赶紧弯腰把金月兰拖住，怎么了月兰，怎么了？金月兰无力地睁睁眼睛，慢慢摇头，断断续续地说，老毛病了，一伤心就犯低血糖，送我回去。史天雄赶紧把金月兰抱上车，到附近买了一听可乐，一包白糖，开车直奔燕园小区。金月兰躺在床上，又喝了一大碗白糖水，才慢慢缓过劲儿来，脸上渐渐有了血色。看见史天雄又端来半盆温水，金月兰挣扎着要自己起来洗手洗脸。史天雄扶住她的双肩，轻轻地让她躺平了。让我来吧。说着从水里捞出毛巾，拧了拧展开，仔细地在金月兰脸上擦拭起来。金月兰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激

软绵绵的，静静地躺着，目光直直地盯着屋顶的灯。史天雄仔细地擦了擦金月兰的脸，仔细地擦了擦金月兰的手，也有些激动起来。20年了，他们终于等来了这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这次亲密接触来得太迟了，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像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样，在激烈战斗的间隙里，相互包扎着伤口，相互交流着战斗经验，目的似乎只有一个，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史天雄一边擦着，一边轻轻地说：“太危险了，你什么时候落下这么个毛病啊？这种关键时期，你可不能病倒啊。这就像打仗打成了焦灼状，谁能够顶住，谁就是胜利者。困难当然还会有很多，只要我和你没有倒下，都德利一定有美好的未来。”这种自言自语虽然是在激励自己，可也需要得到倾听者的反馈。又独语了一会儿，史天雄发现了异常。金月兰的两手滚烫，双颊绯红，呼吸也有些急促，晶莹的泪珠像清泉一样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史天雄把金月兰的软绵无力的手紧紧地抓住，愣愣地看着这个像进入了迷幻或醉酒状态的热烫热烫的女人。月兰，你又怎么了？金月兰的思绪早就滑向自然而纯粹的女人的思维模式里。一个英英武武的男人，在她病弱的时候，这样仔细地擦洗她的脸、她的手，这还是第一次。这个男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呢？是他在少女时代就愿意以身相许的男人？这种如梦如幻的情景，难道真的是现实吗？听到史天雄关切的问询，金月兰突然来了力量，挣脱了史天雄的手，又把史天雄的双手死死地抓住，紧紧地压在自己起伏的胸前。天雄，你爱我吗？史天雄不加思索地点点头。金月兰用毛巾擦擦眼泪，急急地追问一句：“你真的爱我吗？”这确实已经不是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史天雄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袁慧、陆小艺都没有真正赢得他作为男人的全部情感。梅红雨呢？他只是史天雄生命中一片独特的风景，他对梅红雨的感情是因为陆成伟的存在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地出现过。如果没有陆成伟对梅红雨近乎疯狂的追逐，梅红雨只不过是长得像他少年时喜欢过的那个女孩。经过这次变故，他已经完完全全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为自己潜意识里把梅红雨当成一个女人来看，羞愧难当。眼前这个女人，才是他生命的另外一半呐。他曾经对这个女人隐瞒过自己已婚男人的身份。他曾经在长达3个月的巡回报告途中，在十几次春梦里和这个女人一起出现在无数个稀奇古怪的场景里。更重要的是，他和这个女人有着几乎可以重叠的精神世界。史天雄抽出自己的双手，捧住金月兰滚烫的脸，用宣誓一样的口吻说：“月兰，我是真心爱你的。”
金月兰猛地坐了起来，伸手抓住史天雄的手腕，悠悠地说：“20年了，我终于等到了。我想用我的整个生命感受这种爱。现在就要。”史天雄听到这声召唤，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都德利的危机并没有因为史天雄和金月兰灵与肉的结合得到缓解。工商银行已经明确表示终止和都德利特殊的合作。史天雄和金月兰试图说服对方，结果却是徒劳的。银行最终的答复是，如果你们年底能够如期还清以前的贷款，才能证明你们真正度过了危机。第二天下午，金月兰接到了李姐的一个电话。李姐的儿子张东林执勤的时候把刁明生抓住了。李姐不愿意再踏进都德利的大门，要把刁明生送到燕园小区，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史天雄和金月兰刚进屋，李姐和张东林就把刁明生带到了。李姐冷冷地说：“他是不是当了什么间谍，卖了你们的东西？你们问他吧，我也想听个音儿。”东林抓住他的时候，他还在蹬小三轮，不像是发了横财。明生，你到都德利之后做了什么恶事坏事，一五一十讲出来，要说实话，免得皮肉受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浓墨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青蛙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0: 直到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当生活的疑惑如藤蔓交织，当害怕自由消失，躲在地库发呆，等焦虑消失，回到傻瓜处于白痴。我们用各种情绪讨论爱，怕不够深刻容易忘记。我们用各种距离考验爱，是不是背对背就会放弃，彼此试探让彼此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来到了老秦州饭店，一个人呢点了点吃食，坐了下来。却发觉有很多人的眼光都朝着自己身上看来，那些个不友善甚至于怀有敌意的目光使得他颇感拘束。不用说，这些人呢还记着他扰乱马场、略掀玉观音而抢了第一的那马的事儿呢。没法子，寇英杰也只好装着看不见，只是心里头觉得十分的别扭。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伙计来到跟前了，哈腰施礼。哎，客官，4号坪里的有一位客人，说是请先生过去谈话。说着还回头一指。原来这些个用屏风隔成的坐席啊，也跟房间一样，还有屏号。寇英杰顺着小伙计手指的方向那么一看，心里还在琢磨，是谁要找我呢？哎，正好这时候小伙计一弯腰，那位贵客关照说呀，他姓朱。哦，寇英杰顿时心中明白了，点了点头，随着就来到那个所谓的4号屏风的面前了。刚走到这儿，就见有一个身穿翠袄、薄施脂粉、细眉大眼的姑娘已经横身眼前。这个女子向着寇英杰送上了秋波，微微一笑，接着还来个万福。啊，相公来了。哟，寇英杰一呆，不对，错了。可是回身再看，那个带他来的小伙计已经不知去向了，再看看那个姑娘正瞧着他发笑呢。 弄的这个寇英杰好不发窘啊。坐在里边一角的捉小太岁却已经把这一切都看了个清楚，哈哈一笑走下未来。哈哈，寇兄弟，你啊也太嫩了一点儿。没错，错不了，请进来吧。寇英杰乍然看见了他，哎呀，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儿，一抱拳，哎呦，卓兄原来在这儿，失礼失礼。卓俊明笑着说，哎，我一个人呢正在这儿无聊呢，难得遇见了你，咱们可真是称得上有缘呢。来来来，来来坐下说话。寇英杰目光一扫，这才发现感情除了身边刚才迎接自己的那个细眉大眼的姑娘之外，感情座上另外还有两位少女呢。这番情景诚然是寇英杰大出意料之外，然而转念一想，你看看人家卓君明少年风流翩翩英姿，再说家里又有钱，这一类红颜知己自然是不在少数，这也就不足为怪。那个先迎他进来的翠玉少女一手持壶，浅浅的给他斟上了半盅酒。哦，有劳姑娘。
7: 不敢。
6: 卓俊明笑着说，哎，行了行了，大家都用不着客气，来来来，你们三个过来见见我这位新交的好朋友，寇英杰。寇英杰自己报上了姓名。
7: 三个少女早已经盈盈失礼，寇相公。
6: 寇英杰听了脸上又是微微一红，不敢当不敢当，姑娘请坐。
7: 三个少女一笑站起来，都把目光转向了卓小太岁。
6: 卓金明笑着说，哎，寇相公可是老实人啊，你们可别欺负他，要是得罪了我这位好朋友，我可不答应了。
8: 寇英杰红着脸说，哎呀，卓兄何必说这些个，是我来的不是时候，你看我是不是先走一步吧。说完就要站起来，却被卓君明一把给拉住了。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6: 卓君明那张俊脸上忽然显出了一丝凄凉的表情，
7: 可是紧接着他马上又恢复了笑容了。
6: 哈，你是不是看不惯这个调调？他自嘲地笑了一笑，哎，没关系，一生二熟，日子久了，寇兄弟，你也许会发觉这些个妞儿也都挺可爱的。这番话说的三个姑娘都低头笑了。哎，来来来，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卓君明手指那个翠衣姑娘啊，她叫翠莲，这个是海玉，她是蝶儿。三个人呢都是城北满翠楼的女校书。
9: 那女校书就是妓女，这样叫嘛好听一点就是了，寇英杰这也是懂的。可是想象中这类青楼女子全都是俗不可耐，倒不曾料到眼前这三个人都是出落得如此的淡雅。
6: 这会儿卓君明又站起来说了，啊，他们三个呀跟我都是多年的相好了，寇兄弟，嘿，你却不要以一般的青楼女子来看待他们哦。说着用手指了一指，啊，翠莲善琴瑟能歌晓令，海玉画得一手好丹青，蝶儿通晓诗词并擅长洞箫，我们四个人常作诗酒之会，往往是醉不知归，乐此忘疲呀。
7: 寇英杰一抱拳，
8: 哎呦，这么说那就更失敬了。翠莲是英唇微起，叫下着：
10: 相公，您别听卓公子夸赞，贱妾等青楼女子有多大的学识啊，以后还要请相公多加指教呢。
8: 卓小太岁一听笑了：好一个无情的翠莲呐，我看你是不是有点喜新厌旧啊，只怕人家这位相公看不上你哦。
10: 翠莲粉面泛红，
8: 却把明眸飘向了寇英杰：
10: 寇相公，卓公子说的可是真的？
8: 这一句话说的举措个人都大笑不止。寇英杰这时才注意到，今天卓君明换了一件雪白的长衣，他人生的本来就英俊，再衬上这件衣服，更似有无限风流，万般豪情，端的是风流倜傥，少年英雄。难怪这些个姐儿们都要那么样的迷着他。然而这卓君明岂又是真的自甘作贱的寻常中人？关于这一点，寇英杰虽然不曾跟对方谈起，却可以断言他绝非如此。寇英杰在这一方面虽然说不上有经验，更称不上是什么行家，只是凭着他的理智和直觉来判断，这个卓小太岁显然是一个可爱的朋友。反之，卓君明也把寇英杰这个人看得是够清楚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吸引力，使得彼此二人在初次交往的场合里就产生了友谊的萌芽。这一餐酒饭吃得好不畅快，这无疑是寇英杰近半年来吃的最痛快、最侠义的一次了。一直吃到饭堂里边已经长起了白盏明灯，等到打发了三位漂亮的女校书离开了之后，卓君明把剩下的半杯残酒是一饮而尽。痛快！他望着寇英杰：寇兄弟，你在秦州还有几天逗留吧？卓兄，我就要走了。你呢？我是想来即来，死去就去，浪迹风尘天涯，有如天上白云一般呢。你呀，不要羡慕我了，我也有你意想不到的烦恼，你是看不透我。怎么，你这就要走？本来呢是打算就走的，可是说到这儿，寇英杰停了一下，看着对方苦笑了一笑：要不就再等两天吧。哦，卓君明明白了。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我带来了有上好的伤药。说着伸手往兜里一摸，哟，不在身上。这样吧，明天我给你送过去。寇英杰说：哎呦，那可不敢当。卓兄，你下榻哪里？明天小弟专程去拜访，顺便把药拿来也就是了。哎，寇兄弟，用不着客气，这个地方我一年总要来好几趟，兄弟你大概还是头一次到吧，就是路我也比你熟。你目前住在哪儿？ 我住在长兴客栈。卓兄也许还不知道，目下我有事在身，只怕不便待客。啊，哈哈哈哈，这个。
1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两个人出得了屏风，只见四下的客座也都纷纷的站起，他们一个个朝着卓君明施礼甚恭，卓君明呢也一一的抱拳还礼。开罢了饭钱，两个人就出得门来了。寇英杰说：“卓兄，原来你交友如此之广，真让人佩服啊！哎，也说不上。总而言之吧，人怕出名，猪怕肥。这两年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盛名之累’这句话确有真谛。有一个小伙计赶着到侧面的马棚里边去给他们套马去了。”卓君明忽然想起：“哎，兄弟，你的马呢？”“我没骑，拴在站里了。”话声未落，就在这个当口，忽然看见三匹快马风驰电掣的奔至了眼前。由于马行快速，两旁的行人是纷纷的避开，形成了一片混乱。就在这老秦州饭庄的面前，那三匹快马抖得停住，为首并行的两骑快马刚刚一勒住缰绳，立刻打马背上翻下了两个黄衣汉子，紧接着一班花马随后而至。这匹马陡然一勒缰，马背上可就现出了那个穿着蓝缎子衣服拱背的瘦老头了。殿前灯光很亮，照着那个老头那副尊容，你看看，三角眼、扫帚眉，外加上一对招风耳，人是那么矮小，可那两条胳膊却又比平常的人长出了许多。一看见这个人呐，寇英杰是当时大吃了一惊。卓君明立刻就发觉到，寇英杰脸色有些反常。“兄弟，怎么了？”寇英杰赶紧把身子转了个向，避开了过来那三个人的视线。所幸来者三人倒也没有注意，就看见有个小伙计迎上去招呼着，拉马的拉马，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把他们三个迎了进去了。卓君明在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也曾注意到了，这时候他微微一笑：“寇兄弟啊，原来在江湖上皆有大敌，哎呀，这可实在是不智的很呐。”“卓兄，你说什么？”“刚才那三个人分明是名重江湖的帮会中人呢。我看你神色有点不妙，莫非你跟他们有什么过节？你说对不对？”寇英杰不善于说谎，听他这么一问呢，顿时为之一愣。卓君明一看，心里边可就明白了，当时一笑：“兄弟，你不要紧张，这件事你不说，我也不会追问。看刚才来的那些个人的装束，莫非是传说中的宇内十二令的人物吧？”这么一问，更是足见高明。寇英杰不得不点头承认了：“卓兄，你的阅历果然丰富，这三个人正是宇内十二令的。”这个时候，马号里边一个小伙计已经把卓君明那匹紫毛青牵到了面前。卓君明本来呢还想说点什么，但是挨着有外人在场，也就忍住了。当下翻身上马，在马上微微一点头：“兄弟，明天见面再谈吧。”
6: 一代马将径自策马而去。寇英杰跟他抱拳作别，自己呢也匆匆离开现场。他自从看见进去那三个人，一颗心呢是早已大乱了。刚才来的那三个人，正是与那十二令的人。那两个黄衣汉子神态昂然，看起来也必定是身手不凡。至于后来现身的那个矮小老头，那不正是与那十二令执掌重权的英九爷英千里吗？这个人的厉害，寇英杰在四郎城的时候是曾经亲眼目睹的。当时英千里被郭老人刀气所伤，不敌败北，但是这个人居然胆敢与郭白云对抗，虽然负了伤，余勇可鼓，当然绝非寻常人物。如果不是这个人，那郭白云还不至于死得那么快，所以寇英杰对他是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此刻是身负重任，恩师的后事尚未曾交代，半途上可是出不得一丁点的纰漏啊！万一经了灵柩，或是有些什么闪失，那将何以向那位玉小姐及两位师兄交代呢？果真要是追问起来，那却是大罪一桩啊！自己即使白死也难赎其罪。这么想着，寇英杰就越觉得责任重大，禁不住急出了一身冷汗。出了饭店，他一路上连头也没敢抬，径自回到了长兴客栈了。不过是一天的功夫，你看这寇英杰啊，在秦州就已经出了名了。人人都知道秦州城出了这么一个快马怪客。人们对于寇英杰的传说，那不仅仅是因为他大闹马场夺得第一那档子事儿，就连他什么舍万金而重爱马，甚至于上午闭环奖金奚落郭小姐，这些个事情也都在传说之列。一时脍炙人口，人人乐道，很多人似乎对他呢也已经改变了观念了，发觉到这个年轻人还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传说那总是跟事实有不少的出入的，居然有人说呀他是个孝子，说他是千里为父送丧，这些个传说立刻就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所以寇英杰这时候回到客栈，立刻就有很多人出来看他，这倒是寇英杰大为惊诧，为此他更是惴惴不安。这又使他想到了卓君明所说的那句话：“人怕出名，猪怕肥。”

0: 女子的叹息。在这万籁俱静，面对灵柩的此刻，这一声女子的娇叹却有惊心动魄之威。寇英杰乍惊之下，右足向侧方一滑，唰的一个急转，同时右掌就推了出去了，朝着发声的地方猛地劈出了一掌。他虽然屡经大敌，所遇之人无不有杰出超人的身手，使得他平添了无限的机警。眼前这一掌功力十足，一股锐猛的劲风从他掌心里边猝然发出，直袭向身后发生之处。然而暗中人何尝是一语之流，就在寇英杰掌力方土的一刹那，那个人已经轻叱一声，右手倏地，而那只纤纤玉手里回敬出一股更为极劲的掌风。两股掌力猝然接触之下，似乎整个的房子都为之震动，四扇纸窗呼的一响，就连灵前的灯蕊更不禁长长的吐出了两朵灯花。寇英杰身子一抢，禁不住往后退了一步，动手过招上来说，他显然已经是落了下风了。面前那个人是秀眉微提，凤目斜眯，娇滴滴的模样含蓄着说不出的惹人爱怜之意。寇英杰一看呐，哎，认得他。正因为如此，才更加使得他大吃了一惊。
1: 你是？
0: 寇英杰吭哧了半天没说出口，那是因为他把自己认错了人。来人，那个俏丽的美貌佳人，缓缓地抱着一双胳膊，他微微地眯着那双澄波似的眸子，用着似笑又嗔的神采打量着他。怎么，不认识我了？冷笑了一声，他把头转向了一边，冷冷地又接着说，哼，阁下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寇英杰有打对方的声音里证明自己呀，没有认错人。他显得很吃惊，又往后退了一步，一抱拳，请诉冒昧，莫非是铁小薇姑娘吗？少女闻言微微扬了一下眉毛，冷哼了一说，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呢，看起来你还有点记性。杏木一翻，在他身上瞟了一眼，随即在一张位子上坐了下来。寇英杰初见他的时候，想到了对方的身份，还以为他必定要出手对自己不利，可是这时看来，似乎是自己错会了意了，对方似乎并没有要跟自己动手的意思。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寇英杰回到客栈，他万万没想到铁姑娘铁小薇竟然在他的房子里。刚一见面的时候，他想到了对方的身份，只以为他必将出手对自己不利，可是仔细这么一打量呢，似乎是自己错会了意了，对方好像并没有要跟自己动手的意思。他岂能真的不明白，对方这个姑娘在以往两次见面的机会里都似乎对自己手下留情啊。这个问题他始终还没有细细的想过。眼前当他第三度邂逅对方的时候，忽然想起来，禁不住内心为之大大的震荡了一下。但是无论如何，双方是站在敌我对垒的立场上，这种心理的影响使得寇英杰不得不对对方保持了3分的警觉，丝毫也不敢大意。他冷笑了一声，打量着对方：铁姑娘，请赐告来意才好说话呀。什么来意不来意的，我要是真的想杀你，哼，姓寇的你呀，再有3个也死定了。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知道啊，还是装糊涂？姑娘忽然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扬了一下眉毛：哼，别以为你现在那身功夫不错了，要是真的想拿下你呀，那天在船上我还会让你跑了。 寇英杰陡然一惊，昔日金漆大船上那番惊险的情景很快的在脑子里边一闪而过。当时那番打斗的情景那是不难想知的。他记得他跟几名黄衣汉子亡命对搏的时候，铁小薇出身阻拦，却被自己一掌给打翻。而那个姓沈的姨娘现身向自己出手，却又被这位铁姑娘给拦住了。那， 无论如何，这位铁姑娘当时确实是对自己护卫有加，而自己却反而报以重赏，就情理而论，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些个，他不禁感到一丝难然。他脸色微微发窘的一抱拳：“姑娘，那天大船脱险，亏了姑娘仗义援手，在下是感激不尽。”“
7: 感激不尽？哼，好一个感激不尽！我看你那一掌，真是恨不得想把我打死。”
6: 寇英杰愣了一下，羞愧地说：“当时在下急于脱困，就忘了出手的轻重。姑娘，你可曾伤着？”“
7: 哼，当时也怪我一时疏忽，未及硬攻防身，否则啊，你是伤不了我的。”“
6: 这么说，姑娘，你可受伤了呢？”“
7: 哼。”
6: 提起这件事儿，铁姑娘脸上罩起了一层薄薄的嗔怒。可是当她的目光接触到寇英杰怅然若失的面颊时，却又不禁化悲嗔为和祥。事情到底已经过去了，更何况对方这个人自打一开始在沙漠初见之时，就在自己的心里边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好没来由的一番感情消瘦，他知道第一次对这个姓寇的没有狠得下心，以后啊可就不能翻脸成仇了。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姑娘脸上带出了一丝苦笑：“
7: 以前的事儿都不要说了，我只问你，现在你都干些什么？”说话的时候，那双眼睛不自禁的瞟向停在屋子旁边那个灵柩了，冷笑着说：“这是干什么呀？郭白云又不是你的亲人，你还管给人家送诗啊？犯得着吗？”
6: 一提起这件事儿，寇英杰是大吃一惊。他的身子快速一转，已经飘向了那灵柩的面前。一看还算好，这棺材没有被人动过，木楔子钉得很牢，不像是被人启动过的样子。看见了那副棺材，不由又想到了棺材里边的恩师郭白云，想到了郭白云，又不禁想到了宇内十二令中的人，于是兴起了切骨的痛恨。他豁得回过头来，愤愤地说：“哼，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是你父亲一手的杰作。现在你看见了棺材了，应该相信他老人家是真的死了，应该满意了吧？”铁小薇呆了一下，冷笑着说：“
7: 哼，他跟我父亲是公平比武，生死之事应该早在念中，万一要是我父亲死了呢，又当如何？”“
6: 哼。”
7: 说到这儿，我倒要问你一句，哎，郭白云真是你的师父？
6: 这……是的。
7: 是他临死之前把你收下的？
6: 是，不错。
7: 这么说，那两件东西都在你手里了？
6: 什么两件东西？寇英杰是强自镇定。
7: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呀。哈，一个翡翠骆驼，一卷图画。
6: 寇英杰的心里边又是一动，但是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我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
7: 你呀，也用不着怕，更用不着防我。如果我真要对你有恶意的话，我现在就把你拿下了。
6: 呵，
7: 你也未免过于自信了吧？怎么，你想试试？
6: 寇英杰虽然知道对方武技精湛，但是这种当面激将实在也是难以让人领受。他虽然也曾经跟这姑娘对过手，但是那一次呢，姑娘却是伤在他的掌下了。如果仅凭对方这一句话就让自己心服，那也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铁小卫看见他低着头在那沉思，一脸的愤愤之色，就猜到他的心意了。怎么，你可是心里不服？寇英杰一抱拳，在下有意跟姑娘对手百招，不知姑娘可肯赐教？我就知道你不服。他微微一笑，轻启玉手，把一双宽松的袖口挽了一下，杏目含娇地说，我看呢，也用不了一百招。寇英杰愣了一下，怎么，姑娘你是说在十招之内就能制服在下？铁小卫笑了一笑，嗨，我们只是印证一下手法而已，何必说的那么难听呢？姑娘，这里地方窄，如果姑娘有意的话，离此不远有一块空地。嗨，那更用不着了，我看这地方足够施展的了。寇兄请吧。寇英杰脸上一红，心里说，好一个倔强的丫头，寇某即使是武功不济，也不可能就在十招之内我就输给你呀。当下冷冷一笑，既然这样，寇某我可就开罪了。话声一落，气爆中原，这可就拉开了架势了。姑娘一笑，只把一双眼睛注视着他。寇英杰的内心是越加的不服，喊了一声开罪了，足下一上步，陡然欺身而进，并二指向着铁小维的肩颈穴上就点呢。铁小维是玉掌一翻，用金丝缠腕的手法向着寇英杰的手腕上这么一搭，寇英杰顿时就觉着手上那么一沉，仿佛有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得自己胳膊好像都有点抬不起来了。他心中猝然一惊，豁的用力往上这么一格，施展出横架铁门栓的功力，打算应接对方这一招。其实呢，他却是错了，铁小薇并无意应接他这一掌，两股力量刚一接触，就在那一刹那，他已经翩若惊鸿，闪在了一边。同时翠袖乍起，在晃动的袖影之间，一只软绵绵的玉手却改向寇英杰的右肋下三处穴道点上来了。就听见空中噗噗噗一连三声轻响，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那么神奇，在一片薄雾青烟之中，三只掌形的光影就直向着寇英杰的身上击过。先有一股子凌人的寒气迎面袭来，寇英杰在陡然接触这股冷气的时候，禁不住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他仿佛记起来武林中曾经传说过有一种奇异的武功，叫做拍影，那全是以自己本身的内功真力灌注在掌上，对敌的时候只需要在空中朝着对方轻轻这么一拍，这股风立刻就可以成为掌影，一经众人随即侵入肌肤，那股无形的内力却可以在敌人体内作祟，轻者可以致敌人倒地跌撞不休，重者可以震碎敌人的五脏六腑，那是一种极其
8: 频率全覆盖 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8: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8: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8: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8: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8: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这个念头极快的在寇英杰脑子里边一闪而过，眼看着三片掌影成个品字形的式样朝着寇英杰的身上可就袭到了。他一时情急之下来不及闪身跃开，当下双掌合并平胸推出，施展出排山运掌的功力，就听见呼一大股子劲风，在他双掌力推之下，排山倒海一般的涌了出去。斗室之内，如何当得这等的功力啊？只听见轰的一声，四扇窗户齐齐的震开了，眼看着那三片掌影被这个巨大的功力给逼得骤然散开，铁小薇是轻叱一声，玉手连同翠袖在空中这么一挥，已经把那三片掌形光影收回。同时间他娇躯伸展之间，已经展翅金鹰一般的掠身直去，快绝妙，真是三者兼备啊。寇英杰的身子向右边刚刚一个急闪，铁小薇已经当空直落，双方的势力可是都够快的了，那就像是磁石引针一般的，两个人可就凑在一块儿了，凌厉的攻守对招有如电光石火一般的快捷，三五招极其玄诡的招式随即攻破。陡然间寇英杰侧身而进，施展出拿云手法，右手五指四抓右张，五指间控制着全身的力道直向铁小薇的肩头，可就抓了过来了。这几天呢，他是屡经挫败，早已经激发好胜之心，所以才不顾一切决心求胜。这一式拿云手可是暗含着他昔日苦练多年的巨雷之功，那是一种内练的罡气之功。他不相信对方一个女孩子就真能够受得了这样沉实的功力，然而他又估计错了。武林中凡是略有见识的人，无不视铁石门中的武功为忌讳，那是因为铁石武功是别具规格，大越常轨，功深而纯，令人莫测高深。眼前的铁小薇既然是当今总令主铁海棠的掌上明珠，自是得乃父之真传，以寇英杰目前的功力怎能是他的对手呢？他能够支持到现在，实在已经是出人意料了。寇英杰右手电闪而出，五指屈伸，已经向铁小薇的肩膀头上抓到了。只要容其五指的指尖沾上那么一丁点儿，铁小薇势必要当场出丑。可是蒙壳里，铁小薇翻起一只软绵绵的玉手，反向他的手掌上轻轻这么一托，寇英杰只觉得手掌上那么一软，仿佛那千斤巨力集中在极其蓬松的棉花堆上一样，竟然是丝毫不着力道。同时间就见铁小薇香肩微微向下那么一沉，衣衫飘渺里人 已经同鬼魅一般绕到自己的身后，速度之快，真是有如电光石火呀。彩衣御风，翠袖簇扬，寇英杰心中那么一惊，暗叫一声不好，再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随着铁小薇探出的一双玉指，他就觉得背后的炙膛穴上微微一麻，已经被对方点了穴刀了。铁小薇显然是手下留情了。要说这个炙膛一穴，那可是人身上的重要穴道之一，果真对敌，只要内力灌注，有一指判生死之功。现在柯英杰只不过是觉得一麻，那当然姑娘是手下留情了。等到他体会出并没有因此而受害的时候，衣袂漂浮里铁小薇早已经闪出七尺开外了，那一进一退简直有如风中的芦花一般的轻飘。寇英杰又是一阵子脸热，说不出的惊恼羞愧，只管愣愣地看着对方。不可否认，眼前这个姑娘那身功夫确实是高出自己许多，他暗中盘算了一下，彼此动手过招，连头带尾也不过就是八招吧，以自己这身功夫居然在对方手上走了还不足十招就落败在场。以此而推，这个铁小薇的一身武功那该是何等的惊人。这时姑娘微微一笑，怎么样啊，你可服气了？寇永杰不禁又懊丧里兴起了一丝的悲哀，深深地垂下了头。铁小薇见他如此，脸上原来的得意神采慢慢的也为之消失了。他苦笑了一下，吐出了一句实话，郭白云的眼力不差，他在临终的时候还能收到你这样一个徒弟，却也是他的福气。寇英杰听了呢，还以为姑娘是存心奚落他呢，心里头更不是滋味。姑娘摇了摇头，轻叹了一声，我说的是真的，以你眼前的功力而论，如果能够得到像郭白云那样奇人的传授，不出两年必能有惊人的成就。到那个时候啊，我是不是还能是你的对手，可就不得而知了。寇英杰冷哼了一声，要那么说，在下今生今世要想胜过姑娘是不可能了。
9: 你认为胜过我有那么重要吗？哼，我倒是真希望你能有这么一天。
6: 寇英杰顿了一下，先师郭白云既然不幸落败，丧生令尊之手，在下实在不知令尊何以仍然穷追不舍，莫非还有鞭尸之恨吗？
9: 那倒不是，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话了。因为令师手里边有两样东西，我父亲必然要得到手才能甘心。
6: 怎么，那两样东西原是令尊所有？
9: 这
6: 铁小薇脸色微微一红，摇了摇头，
9: 那倒不是，只是我父亲却以为这两样东西对他老人家，甚至对宇内十二令来说，未来的威胁都太大了，所以一定要把它取到手里。
6: 你虽然这么说，仍然不能够掩饰令尊的强盗行为。一听这个，姑娘秀眉一提，可接着又微微了一笑，
9: 哼，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如果这句话你敢在我哥哥面前说， 只怕你多半活不成了。
7: 我却是好说话多了。
9: 哼，并非是你比令兄好说话，实在是姑娘比令兄要知情达理的多。
7: 是吗？
9: 他那双明媚的瞳子在寇英杰的身上微微一转，脑子里边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忽然有一笑，神秘地说：其实啊，你认识我还太浅了，也许我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以前两次对你援手也只是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如果你以为我真的会帮着你和我的父兄为敌，那你可就未免太天真了。
7: 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根本没存此妄想。
9: 这样就好。说到这里，姑娘的脸上现出了一片红晕，杏目微转，瞟向寇英杰，忽然轻叹了一声，走到窗前，默默地推开了窗户，向外边注视着。寇英杰说：姑娘，你莫非有什么疑难之处？但请直说无妨。铁小薇回过身来，微微地点了点头。
7: 我果然是心里举棋不定。你可知道我这次的来意吗？
9: 姑娘不说，在下自是不知。老实告诉你吧，我是奉了父亲之命，就是要生擒你回去的。
7: 为什么？
9: 我爹爹听了英总管的报告之后，认为郭老前辈身死之后，那两样东西必然在你身上。令尊这种看法也未免太武断了吧。事实上，姑娘所说的那两样东西在下并不曾见过，即使给先师整理尸身遗物的时候也没看见呢。铁小薇微微地摇了摇头，只怕言不由衷吧。这件事儿啊，咱们暂时不谈了。只是你的胆子也太大一点了吧。
7: 霍英杰说：姑娘，你说的是
9: 你的行踪太招摇了。我是今天下午才来的，可是一来到秦州之后就探知了你在这里的消息，很容易就把你找着了。你想，如果英总管要是先来一步，你将何以自处呢？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5: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4: 威海、烟台 FM 94.4，
5: 临沂 FM 104.5，
4: 青岛 FM 105.4，
5: 聊城 FM 100.9，
4: 淄博、潍坊 FM 106，
5: 日照 FM 105.2，
4: 菏泽 FM 106.6。
5: 龙口 FM 96.6，
4: 诸城 FM 103.1，
5: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民汽车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一集。
2: 大家好，意思同志。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家好，意思同志！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啊，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嗯，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10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37、8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2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10几个学生。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哎，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 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老左，你也走吗？
1: 哦，我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3: 左向明看了一眼陈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陈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陈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5: 你们干什么？
3: 左向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干什么？
5: 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3: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阁楼上
1: 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他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

0: 什么？
1: 不知道。
0: 赖俊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2: 是。
0: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俊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陈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陈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蒙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

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11名亲共分子，另间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这次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是，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吧，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腾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腾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会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怎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
2: 里边请。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0: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 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一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4: 沸腾张宇一清晨，各所晶晶。
1: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地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 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
0: 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为所欲为。学生们目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显得有些茫然。崔丽则视若无睹，他敲敲桌子，对学生们说：“好了好了，都不要看了，下面我们继续讲课。”学生们纷纷回过头来，崔丽继续讲课。陶渊明，字元亮，字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文学家。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室里鸦雀无声。
5: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丽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丽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2: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2: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2: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0: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1: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坐。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
0: 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1: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0: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1: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
0: 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1: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
0: 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
1: 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0: 司徒雷登说，
1: 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0: 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
1: 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

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集，
2: 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跳，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2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戡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一条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5、6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 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找工了没有啊？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蔡永行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禽兽不如。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陈汉云左右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陈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陈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陈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 左相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啊！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啊？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陈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
1: 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
2: 赖锦元骂道。
1: 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
2: 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
1: 是。
2: 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鸽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3: 还好吗？
2: 是齐长鹏的声音。
4: 好。
2: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3: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2: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
3: 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想必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
2: 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中央的来电。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3: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
2: 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4: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
2: 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
3: 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 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4: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3: 崔丽看着齐长鹏，
4: 你愿意去吗？
5: 当然呢，
4: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3: 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
1: 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
3: 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
1: 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
3: 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
1: 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3: 齐长鹏笑了笑：“
1: 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4: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1: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4: 你也要注意安全。
3: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
1: 那我走了。”
3: 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
4: 蒋介石忽然睁开眼，
3: 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刻蒋介石回头，面色已经变得平静。他慢慢走过来，关掉了收音机，冷哼一声：“
1: 哼，毛泽东实在欺人太甚，
3: 不承认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大也就罢了，还要这么的点名骂我，还要公开挖我的墙角，跟我争夺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还要召开他自己的政协会议，这不是一国两府公开分裂国家吗？”
1: 总裁所言极是，毛泽东确实是欺人太甚。
3: 站在一旁的毛人凤连声附和。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
6: 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3: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
1: 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
3: 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6: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 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2: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6: 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2: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6: 到处招摇撞骗。
2: 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
6: 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2: 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6: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2: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6: 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0: 第四集。
1: 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
2: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说：毛局长，广播你也听了，你有什么想法呀？
1: 毛人凤毕恭毕敬地答道：学生誓死效忠党国，效忠总裁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坚决执行总裁的指示。蒋介石微微一笑，摆了摆手：
2: 好了好了，这些话也就在这里说说罢了，要是传出去，他们又该说我任人唯亲，搞独裁了。啊，你坐下啊，坐下坐下。
1: 毛人凤笔直地坐在沙发上，蒋介石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步子，继续说：对于那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2: 特别是李济深、蔡廷锴这些人，
1: 他们总是打着总理的招牌，总是自誉为国父的传人，
2: 到处招摇撞骗。
1: 关于这些人，你有什么想法呀？
2: 不妨说一说，实话实说，言者无罪吗？
1: 仲裁，恕学生直言，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非但不是国家的栋梁，根本就是党国的祸害，一日不除，将后患无穷。
2: 蒋介石微微一笑：你呀，你这是军人言论，你还应该学习学习政治。
1: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2: 是，谢总裁指教。一个国家的统治不光是一个杀字就能解决了的，再说人杀多了也不好嘛，民心不稳。不过现在是戡乱时期，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需要一个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1: 学生明白总裁的意思，
2: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啊。
1: 总裁，对付这些人的制裁计划已经初步拟定，请总裁过目。
2: 毛人凤马上拿出准备好的计划递过去，蒋介石一摆手：我不要看，我相信你，你呀，全权负责。
1: 是，
2: 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
1: 现在在哪里呢？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这些人大多聚集在香港，活动频繁。
2: 你们保密局有没有什么动作呀？
1: 我已经拟定计划，准备派遣特工赴港。
2: 蒋介石点点头，命令道：记住，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手段控制住这些人。
1: 是，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置这些人于死地比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还要重要一百倍，明白吗？
1: 明白。
2: 蒋介石坐下，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1: 毛人凤见状，识趣地退出了房间。
2: 毛人凤离开蒋介石的官邸，驱车前往保密局。半路上，他发现街头的市民们大多手拿着传单，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议论纷纷。特工特有的警觉让他停下了车，他从一个路人手里要了一份，回车上一看，不禁大怒，当下脚底加油，飞一般地驶回保密局。一回局里，毛人凤便差人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叫进屋，一行人陆续来到。毛人凤扫视众人一眼，把那张传单狠狠地拍在桌上。赖锦元等特务头目赶紧

0: 证。毛人凤恨恨地说，市县国大刚刚召开，共产党就提出了五一口号，而且如此快地把消息释放出来，这说明什么？所有人不敢接话，说明南京的共党地下活动还非常猖獗，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把该干的事情都干了，而我们呢，抓住几个马前卒还死不招供。毛人凤气呼呼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继续道，党国干危，命悬一线，我等忠勇志士责无旁贷。是，赖俊元等人赶紧立正，说一说追捕南京共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赖俊元赶紧回话道，局座，我们最近一直都在下大力气地查找共党的工委书记段某，这个人是南京共匪的关键人物，另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人姓齐，叫齐峰，1935年参加共产党，此人原来一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后来沉寂多年，据可靠消息，此人最近在南京现身。嗯，这么说这两个人都在你的掌控之中了？毛人凤盯着赖锦元，他们很狡猾，来无影去无踪，哼，那还不是白说吗？卑职一定全力缉拿。毛人凤这才点点头，缓了口气说，哎，老头子这几天心情不顺，你我都要小心一点才好。是。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等特务头目如被大赦一般的赶紧出去了。天色渐晚，花灯初上，南京街头人来人往，一身绸缎长袍的齐长鹏也走在人群中，他身后一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若即若离地跟着。齐长鹏连续走过几个街口，来到了一条满是店铺的街上，他警觉地向身后看了一眼，那个戴着礼帽的中年人立即停了下来，假装在看贴在电杆上的一张布告。齐长鹏看看四周，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迅速地走进一家正准备打烊的店铺，毫不理会伙计的阻拦，直接冲进了后边的院子。他穿过一个院子，又进入另外一个院子，在店铺老板的呵斥声中翻上了院墙，然后跳了下去。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店铺门口，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等了一会儿，不见齐长鹏出来，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猛地冲上去推开了正要关上的店铺门。伙计嚷嚷着，哎哎哎，你干什么？中年人从兜里掏出手枪顶在伙计的脑门上，少废话，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伙计被吓住了，指了指店铺后边的院子。中年人冲进后边的院子，却看不见一个人，他爬上院墙，院墙外是一条曲折多弯的小巷子，巷里早就没有了人影。他妈的，戴礼帽的中年人狠狠地骂了一句。 此刻，齐长鹏来到大街上，马路对面，太昌大浴室正在营业，霓虹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齐长鹏径直走了进去，澡堂的店小二一边招呼着，一边用一个拂尘为齐长鹏拂掉长袍上的尘土。嘿嘿，先生来了，您是上包房还是大池啊？本店今儿推出了一个新玩意儿，金钩足疗，泡个硫磺温泉澡，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捏捏脚，然后再小睡一会儿，嘿，那养人的很呐。难为你说的这么好，那就试试吧。
2: 好嘞，
0: 店小二答应一声，帮齐长鹏脱下长袍，带他进了一个包间。一进去，齐长鹏便对店小二耳语：
3: 放机灵点，我刚刚甩掉一个尾巴。
0: 店小二心领神会，唱了一个诺：
2: 七号包房硫磺木桶香汤伺候先生，您请了。
0: 说完，店小二转身走了出去。店小二走出门，在门口招揽客人，看见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连忙笑脸相迎：先生是洗澡呢还是捏拿呢？
2: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小店新设洗浴捏拿花样十余种，价格低廉，伺候到位，保证您呢舒坦都会渗到每一个毛孔里。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不搭理店小二，看了两眼，继续朝前寻去。齐长鹏掩上门，将衣服褪下，然后泡进木桶里，雾气腾腾，香烟缭绕。他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不一会儿，包房门开了，一个修脚工模样的中年人走了进来。齐长鹏睁开眼睛，认出此人正是地下工委书记老段，忙道：
3: 老段，总算见到你了。
0: 老段点点头，话头直奔主题：这次我们损失惨重，几个重要的机关都被敌人破坏了，其他的同志呢，都安全吗？
3: 都分头隐蔽起来了，你放心吧。
0: 哦，大家平安就好。齐长鹏松了一口气，老段示意齐长鹏在躺椅上躺下，然后开始给他修脚。齐长鹏说：
3: 刚才来的路上，有个钉梢都被我甩掉了。
0: 不要紧，这里是安全的，他们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店子，不敢胡来的。齐长鹏把手上的那盒香烟递给老段：
3: 这里面是新华社的一周新闻简报，还有中央社会部传来情报，国民党最高当局已经制定了针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行动方案，绑架暗杀是其核心内容。中央命令我尽快南下香港，保护这些人北上，以后南京的担子就全落在你的肩上了。
0: 好，你放心去吧，南京的事情交给我。国民党现在已经乱了方寸，到处抓人杀人，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千万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3: 老段有些担心地说道：
0: 哎，放心吧，我啊，你还不知道吗？在白区干了十几年，自我保护的经验还是有的。哎，不是不放心，是看他们已经杀红了眼，连进步学生都不敢放过。昨天老秦联络了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同志，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表现都很坚强，敌人很有可能在近期内处决他们。 齐长鹏心情突然变得沉重，沉默片刻，他问：
3: 被捕的民主人士怎么样啊？他们的表现也很不错，坚决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过当局似乎也没怎么为难他们。
0: 是这样，我担心这里边有阴谋。齐长鹏的担忧都写在了脸上。
3: 我认为是舆论压力起了作用，他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对民主人士下手。但愿如此啊。哦，对了，我已经开始着手重新建立南京市委地下机关。老齐啊，你走以后，老秦接替你的工作，担任统战部长。
0: 齐长鹏点

0: 了点头。嗯，老秦很能干，而且地下工作经验丰富，他来接替我，我就放心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去香港啊？
0: 哦，就这两天，出城可能很麻烦，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打算乘坐国军的军用运输机。
1: 哦，
0: 那就好，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你自己要保重啊。
1: 啊，我知道。
0: 说话间，老段把脚修好了，他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说，那就这样，有什么问题随时到这儿来找我。齐长鹏点点头，目送老段出门，然后重新跳进木桶里，一边泡着澡一边闭着眼睛思索着。一小时后，穿戴一新的齐长鹏出现在南京秦淮商会会馆里。这里富商们正在举行聚会，大厅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富商太太们拢在一起谈珠宝、论美容、说麻将，男人们则你来我往的寒暄问好，一片鼎沸，好不热闹。齐长鹏西装革履，气宇轩昂，一副富商大贾的派头，此刻他正在跟一个肥头大耳的商人商谈一笔生意。只见齐长鹏对商人附耳一会儿，商人立即睁大了眼睛，您说什么？这笔交易跟战备物资有关？齐长鹏故意看看四周，压低声音，没错，这笔战备物资是从菲律宾转运出来的，原来是日本人的军需物资，日本人投降之后，菲律宾当地政府进行了接管，现在有人想把这批物资偷运出来倒卖，进价低廉，至于利润嘛，啊，你老兄想想就知道了。肥头听得津津有味，垂涎三尺，啊，
1: 您可别跟老兄开玩笑啊，真的有人能从菲律宾政府手里弄出这批物资？
0: 哎，你老兄不相信，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啊，如果您问问周围的这些朋友，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做同样的买卖，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说完，齐长鹏欲起身，做出想走的样子。商人一把拉住齐长鹏，忙说：“嘿嘿嘿嘿，哎，老兄老兄，您误会了，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啊，做这样的买卖，政府没人，那可不行啊。”齐长鹏微微一笑，有没有人那是我的事儿啊，我只想告诉您，这笔货已经运出菲律宾，马上就要抵达香港了。商人一听眼睛放光，哦，看来我还真没有看错，还是老兄您有办法。哎，说实话，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批物资了，哎，只是不知道是您老兄的生意啊。
2: 嗯，眼下讨厌的就是出城有点麻烦，
1: 您说，哎，这仗打的跟我们没有屁大的关系啊，还要跟着受牵连，行动都不自由。
0: 齐长鹏故意发着牢骚。商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您呢，您可别这么说，要是不打仗，您手头的货哪能卖个好价钱呢？还是打仗好，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发财呀，您说是不是？齐长鹏点点头说道，
2: 哎，对对对，有道理，还是老兄看得远，有眼光。
0: 哎呀，我也不相信我出不了这个城，那办法都是人想的嘛，
2: 就像老兄您，如果对在下还有一分信任的话，也可以一起发财呀。
0: 嘿嘿，哪里话，我怎么会不相信您呢？
2: 这样吧，老兄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老兄的一片盛情啊。啊，说什么时候动身，只要您吩咐一声，我马上就让我大舅子给您安排飞机。
1: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空军上校？
2: 没错。
0: 商人一脸得意，齐长鹏一笑，举起酒杯，那就麻烦兄弟了，我要一张去香港的票子。嘿嘿，拜托了。
1: 嘿，咱们是一跟谁呀？您还客气什么？
2: 现在局势不稳，很多人都在准备转移，我劝您呢，也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
1: 那可不是，我这不是来找了吗？
2: 哦，
1: 明白，嘿嘿，明白，明白。
0: 商人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与齐长鹏的杯子碰在了一起。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不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5: 大卫·布朗在给我父母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以为战争到此结束，没想到屠杀和抢劫才刚刚开始。15日，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紫禁城西逃。第二天，我们占领各大宫门。从这一天开始，城墙下就堆满了清兵和义和团民的尸体。古老华美的建筑物开始燃烧，城围和即将成为废墟。我们开始搜查和射杀义和团。义和团曾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我们也开始任意指认无辜者为全民。看谁不顺眼，或者想从他那里捞点东西，我们就会伸出手指，理直气壮地说：你是义和团，刀也跟着砍过去。美国的一个指挥官说，他确信每杀死一个义和团，就有50个无辜的人陪葬。法国军队在王府井大街抓了20多人，因为他们拒不提供任何信息。20多人无一幸免，有一个下士一口气就刺死了14个人。 还有一对法国人把义和团清军和平民逼进一条死胡同，用枪连续扫射15分钟，一个活口没留下来。美国军队埋伏在街口，像训练打靶一样对抽线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俄军和日军对女人有种歇斯底里的欲望，强奸和折磨，小女孩都不放过。为了免遭凌辱，数以千百计的女人自杀。通州的一口水井中投进去29个姑娘。一个大水塘里，一个母亲宁愿把两个女儿活活溺死在里面。那些十恶不赦之徒，也要在暗处才敢犯下的奸污和残杀的弥天之罪，光天化日之下比比皆是。像以文明自居的欧美人，怎么就突然失掉了廉耻、良善和尊严，残暴如禽兽？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我真希望能够否认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联军进北京后，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其实直至撤离北京，抢劫也未曾停止。我们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走街串巷，见门就踹，踹了就抢。卧房、密室、灶台、马桶，但凡有一点晃眼的东西都抢掠一空。我从没见过人惊惶至此。北京城里的平民为求自保，匆忙做出各种国旗和白旗插在自家门上，或者请人写个字条表示家里也被洗劫，或者家产已经被某个欧美人占有，希望自己能够幸免于难。有个德国士兵搞了个恶作剧，给一户人家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有万贯家财，还有漂亮的老婆和两个鲜嫩的女儿，来我家吧。那个中国人不认识洋文，颇为自得地贴到院门上。一群外国士兵狂笑着冲进他们家，他完全弄不清到底哪个地方出了岔子。尊敬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给你们讲一个至今想来都极为心酸和羞愧的事。那天，两个俄国士兵和一个意大利士兵在街上碰到我，邀我一起去一户中国人家看看。看上去那家过得不错，户主是个气质非常好的中国男人。见到我们，绝望之中有淡定。他把箱子打开，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儿，随便拿。我们装满了口袋。两个俄国士兵看见躲在厨房里的女主人和15、16岁的女儿，突然就来了兴致，下意识地提了一下裤子。那个中国男人吓坏了，挡在厨房门口，被俄国士兵揪住领子扔到了一边。俄国同行开始脱衣服，我和意大利士兵晾在天井里，不知道该上去把他揪回来，还是转身就走，装作看不见。这时身后响起了短笛声，那个中国男人从地上爬起来，回房间里拿出了短笛，他吹奏的是俄国的国歌。那两个俄国士兵突然就站直了，安静地听完了整首曲子，然后他们俩从口袋里掏出瓜分的珠宝，出门到了街上。我和意大利士兵也物归原主。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之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的痛恨自己， 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40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他说，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是8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乘车乘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珍异宝。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京，还有直隶、陕西，还有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是死尸。狐狸在白天出没，狼群和野狗四处游荡，已经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当我念及这累累罪孽，我真替费德尔庆幸。生命并非是越长越好，跟双手沾满鲜血相比，我更希望我的好兄弟能够干净坦荡地升入天国，而我永远做不到了。费德尔以马可·波罗为人生典范，所以来到了中国。我将背负凶手和强盗的耻辱，离开这片土地。远征军的队伍开进了保定，我回到大姑的舰船上。受伤只是借口，我希望能尽快地回到英国，多一天都不想待下去。海风刮来遥远的血腥味，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尊敬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祝你们平安健康。亲爱的兄弟费德尔，不管你在哪里，生死有命，愿你美好。大卫·布朗永远拥抱着你们。读完大卫的信，我把它撕成了碎片，飘洒到水面上。费德尔已经是一个新的费德尔，大卫也是一个新的大卫了。如玉说，大卫其实是写给你看的。我点点头，把如玉揽进怀里说，是你救了我。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克洛和叔叔马费奥在察合台汗国最好的城市布哈拉城做了三年的生意。布哈拉最好的瓷器来自中国，最好的丝绸来自中国，还有一些精美贵重的黄金制品也来自中国。布哈拉人评论女人时往往会说，她像中国女人一样美。谈到中国的工匠时会说，他们有两只眼，而法兰克人只有一只眼。语言是深入一种意志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汗貂皮帐篷里的常客，他给大汗讲巴勒斯坦、帕米尔，讲沙漠，在那里马匹会陷入沙子里，还讲山中的隐士。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身边时，人们从马达加斯加给大汗带来了上好的礼物，象牙和从鲸鱼内脏中提取的龙涎香。最贵重的东西是一种鸟的羽毛，这种鸟在阿拉伯传说中被称为命运之鸟，羽毛有90寸长。儿子小时候经常半夜咳嗽，每一声都咳得我心颤。我一只手抓着儿子的小手，另一只必须抓住如玉的手。我以为如玉更坚强。如玉说，你不在家，我时刻担心儿子下一声就把天咳塌了。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上游历了6个月，凡事他都记得，回来全讲给忽必烈汗听。大汗是既吃惊又好笑，他称马可·波罗为智者，开始派遣他去不同的国家。马可·波罗来到扎尔丹丹，那里的人镶着满口金牙。妻子分娩的时候，丈夫也躺在床上，丈夫喊叫的声音比女人还大。妻子分娩后，丈夫自己还躺在那儿接受别人的祝贺，他装出十分疲惫的样子，以此来证明孩子是他自己的。这里没有文字，他们的货币是金子，零钱是贝壳，这里用小木棍计数。儿子15岁那年，带他去北京城，鬼使神差就到了台基场。洋人把这条胡同叫马可·波罗路，意大利使馆在这儿，旁边是英国使馆。听说使馆主楼前有2尊铜狮子，不让进。一个意大利绅士正进使馆区，我避开儿子，用意大利语小声地对他说，我们是同胞。那位同胞穿西装戴白手套，瞥了我一眼，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我，一个中国人谁跟你同胞，神经病。转身进了使馆区，一队巡逻士兵走过来，他叫住他们，用英语叮嘱，小心防范，别让闲杂人等混进了咱们的地盘。他指着我说，那个中国人就很危险，居然会说意大利语，虽然说的不太好。我也听出来自己说的生硬磕巴，十几年没说过意大利语了。我带儿子离开，儿子问那个人说了啥，我说不知道，听不懂鸟语。我又问儿子，你看爹像中国人吗？儿子说，爹你有点像外国人。我听完就乐了，老子终于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了。儿子，爹带你去吃驴打滚，吃完了咱就回家，你娘啊该等急了。不知道我这个瘸子还有没有希望成为马可·波罗，或者我就待在这里就已经是马可·波罗了。1月份听说
他们开始在山海关跟中国军队打。四月份就在家门口听到了炮击声。他们隔着运河炮轰了通县县城。这帮小日本动作够快的，他们是有备而来。早在918事变的消息传来，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大卫说，战争永不会停止。大卫说的没错。我和如玉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消停过。别人不打我们，我们就自己打自己。哪一阵子没看见战争，仅仅是因为枪炮在我们身后运行，刺刀正等待磨砺，子弹已悄然上膛。我跟如玉说，没事儿，别出门，尤其是孩子，把孙子孙女看好。女人对战争经常没有概念，她说，打打杀杀跟咱们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说，战争中没有平头百姓，人只分两种，活的和死的。我和如玉都老了，很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的战争，我们缩在家里看着战争穿过运河，从蛮子营的村口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在房东大嫂家租住了5年，我们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和院落。战争我是一眼都不想多看，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一点躲掉的信心都没有。33年前我就知道日本兵是怎么一回事儿。联军里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守纪律，比日军更吃苦耐劳，比日军更有执行力和战斗力。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残暴，更贪婪，更具有破坏力。他们既然来了，就一定是带着必死和必胜的决心。这个民族就像是一根弹簧，要么温文谦恭，要拉就一下子扯到头，不给你活路，也不给自己退路。到5月份，一大早就有整齐的脚步声经过东岳庙。我还赖在床上，年纪大了，觉少，天不亮就醒，醒了总要磨蹭一会儿再起，为的是看一看小孙女。小丫头跟着我们老两口睡，儿子娶了媳妇儿就单住了，其实就是一墙之隔，他们都觉得不必要分家，但是我坚决要分，各过各的轻生。分家时我都没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身体里的意大利在作祟。这些年我已经充分地把自己中国化了，中国男人留辫子我也留辫子，中国男人剪辫子我也剪辫子，中国男人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我也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中国男人抽旱烟袋我也抽旱烟袋，我的筷子用的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差，吃鱼吐刺的功夫堪称一流，早就想不起来香槟、红酒、威士忌、啤酒是个什么味儿了。我喝烧酒，滋儿一杯，滋儿又一杯。我的话依然少，年龄越大，嗓子越哑，别人继续叫我哑巴，但我会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话，只是写还有大问题。不过没关系，蛮子营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基本上都不认字儿。有一天如玉跟我说，老头子，你的鼻子怎么矮下去了？我照了照镜子，果然没有年轻时的高，皮肤也成了古铜色，扒开皱纹褶子里面都是黑的。如玉走到镜子前
他还是那么白，比我更像一个白人。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前，上一次可能是在20多年前，那个时候如玉还为我们两个五官的差异焦虑，现在我们俩惊奇地发现镜子里的两个人如同兄妹。我和如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前，上一次可能是在20多年前了，那时候如玉还为我们两个人五官的差异焦虑，现在我们俩惊奇地发现镜子里的两个人如同兄妹。我们的差异在无限地缩小，我们的面孔和表情在朝着同一个标准生长。中国人常说，多年的朋友成手足，多年的夫妻成兄妹。我总以为是指夫妻一起生活久了，产生了血缘一般不能分割的关系。原来，还别有一层意志，即长相也在趋同，如兄妹对长辈相貌的遗传。我和如玉抱在一起大笑，我说，老婆子，你再也不必担心我是个洋鬼子了。如玉亲了我一下。如果说这些年我对如玉有所改造，那就是成功的让一个中国女人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亲吻和拥抱。如玉说，中国夫妻除了在床上会有身体接触，下了床相互碰一下指头都是新鲜事儿。就算在床上，也只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事儿时肌肤相亲，干完了全进自己的被窝里各睡各的。若是老的干不了见不得人的事儿，后半辈子就成了同性人，再无肢体上的交流。那天早上我醒了没起，直着上半身看小孙女。小丫头一到晚上就跑过来，趴到我们床上，睡在我和如玉的中间。一直想要个孙女儿，前头有两个孙子，儿媳妇儿又怀上了，一家人都希望是个女孩，想啥来啥。如玉和我开心坏了，恨不得每天把丫头揣兜里随身带着。丫头和我们也亲，隔代遗传，丫头长得像我。人都说骆驼克的血统又回来了，哑巴好人有好报。我儿子长得像如玉，幸亏儿子像娘，要不到时候还真说不清楚。那天早上我醒了，和如玉一起看着孙女儿，听见整齐的脚步声往东岳庙方向去，我说坏了，一定是日本人来了。如玉问，

0: 媳妇儿和孩子出门，已经有支十几个日本兵的小分队在附近驻扎下来了。早上我摆渡时，也渡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船刚到对岸，我想歇歇，抽一袋烟。从树后面走过来四个穿军装的，走在最前头的挎着腰刀，裤腿塞在马靴里，个儿不高，挺着小肚子，人单胡子，像张黑纸片贴在嘴唇上，牵着一条大狼狗，舌头吐出来有半尺长。他对着我叽里呱啦说了一串，身后跟着的瘦猴是个翻译。翻译说，
1: 太君说了，呆，那个抽烟的中国人站起来，大日本皇军要渡河。
0: 我把烟灰磕掉，站起来去解缆绳。他们也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挺高兴。要不就冲那个人当胡子和点头哈腰的麻杆翻译，我肯定会告诉他们，船是人家的，我弄不了。过船时，翻译问我，东岳庙灵不灵？我说，那得看你们求什么。他们没说求什么。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儿。我从城里回来，半道上遇到慧嫂的孙子二蛋，15岁的二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哑巴爷爷。哑巴爷爷，每一个字儿都噎得伸长脖子，出事儿了。我问什么事儿？二蛋说：“
2: 如玉奶奶被日本人的狗咬死了。”
0: 我头脑嗡的响起来，右腿被坏掉的左腿绊了一跤，摔到地上。二蛋把我扶起来。终于理顺舌头，
2: 哑巴爷爷，咱们先回家再说。
0: 我把毛驴和搭脸扔给二蛋，撒开腿就往家里跑。一定没有人看过一个年迈的瘸子这么跑过。他的胡子白了，头发也白了，只有人是黑的。他跑步的姿势，就像是一条骨折的瘦虫子。他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是的，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33年来，我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慌张过。我都想不起来，在一只脚落地之前，怎样才能抬起另外一只脚。我一个六神无主的瘸子，奔跑在这辈子最后一段路上。如玉没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如玉死了我该怎么办。33年来一次都没想过，我怕想，我也没法去想。他是我跟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我一度以为马可波罗很重要，运河很重要。后来我发现，跟如玉比，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世界可以没有马可波罗，可以没有运河，甚至可以没有意大利，但是不能没有如玉。我一边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地跑，一边放声大哭。我不忌讳一个老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他不哭，只是没到哭的时候。就像过去33年里，除了在战地流动医院，因为19岁英国水兵的死，我从没有如此痛苦过。现在到了痛苦的时候，我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让我哭个痛快。让我把余下的眼泪和声音都哭出来。院子里站满了街坊邻居。如玉的尸体停在院子里的一棵草席上。

盖着我们家最白的一块白布。儿子、儿媳妇儿、两个孙子跪在尸体旁边，小孙女被儿媳妇揽在怀里。她不知道哥哥和大人们在干什么，只是惊恐地看着白布呈现出的奶奶的身形。血渗透白布，变成紫黑色，触目惊心。邻居们给我闪开一条路，我两腿一软，跌倒在地上。如玉，我沙哑的嗓子里这辈子都没喊出过如此结实粗壮的声音，我把嗓子都喊破了。如玉。白布，我只掀开了一个角，惨不忍睹。如玉的脸上和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被那条狼狗给撕烂了。狼狗被放开来去抓小孙女儿的，如玉拦在中间，狼狗一个跃起扑上来，如玉抓住狼狗的两只前腿，同时被撞倒在地上。无论狗怎么咬怎么抓，它始终都没松手。如玉的两只手像两把钳子，死死地固定在狗腿上，直到它被狗撕烂，抓破内脏，直到死。因为如玉拖住了狼狗，小孙女才得以逃脱，被八岁的小孙子背着跑回了家。三个日本兵从东岳庙回来，还要渡河到对岸。翻译问村民，何公家住哪儿，直接找到我家门上。如玉正带小孙女玩沙包，隔壁儿子家的门开着办事儿，儿媳妇儿当时在堂屋做刺绣。防止节外生枝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把日本人打发走。如玉决定，他去给他们摆渡。水不凶猛的时候，如玉经常帮我摆渡，他的两只手因此骨节粗大，东西抓得牢靠。如玉把小孙女儿抱进儿子家的院门，然后关上门，跟着日本人和翻译去了渡口。快到码头，小孙女儿追过来了，身后跟着小孙子。他被他娘派出来看着妹妹。儿媳妇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找上门要摆渡。日本人走得快，已经上了船。人单小胡子拍起了手，说我小孙女儿长得像西洋娃娃。后边的日本兵就开始叫唤，翻译官把他们的要求翻译给如玉听，他们想看看生娃娃的女人肯定是个漂亮的西洋女人。日本兵在说西洋女人时，声音、表情和动作充满了色情与猥琐。如玉说，不是，她妈妈就是个瘦弱矮小的中国女人。翻译官又把他们的日语翻译过来。那这么说，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西洋男人的杂种，那就更得看看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睡上西洋男人了。如玉让小孙子赶快带妹妹回家，他要往船上走。船动了，事儿就没了。小孙子背上妹妹往回走。这个时候，牵狗的日本兵松开了狗绳，狼狗迅速跳上岸，要去追小孙女。如玉一闪身，堵住狼狗的路。狼狗受了刺激，一跃而起，向如玉扑来。蛮子营最靠边的住家离河边还有一段距离。邻居们听见有人叫了几声又没了声息，就没当回事儿。等两个孩子回到家，词不达意地叫来我儿子，如玉
已经仰面朝天死在荒草里，衣不蔽体，整个人被狼狗撕得稀烂。为了从狗腿上掰下他的手，如玉食指的骨节被日本人生生折断。日本人自己把船渡到对岸，缆绳都没系，跳上岸就跑。船顺水漂流，搁浅在了一个弧形的拐弯处。人固有一死，但是你给我一万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如此残忍、粗暴又无畏的死法。我们坚韧地活过了一个又一个乱世，多少凄风苦雨都扛过去了。一个新的乱世如今才刚刚露出眉目，如玉都没来得及挺一挺、熬一熬就死了。如何活着才算有意义？什么样的死才算值得？谁说了都不算。赶上你了，逃不掉；赶不上，操那份闲心也没用，甩开步子，照命数走。我守了如玉两天，白天黑夜地坐在他的身边。天热了，不能再不入土了。我让儿子、孙子和二蛋把河滩上所有的野花都采回来，放进如玉的墓穴里。他的身底下铺满了花，他的身上盖满了花。我要让他像我第一次闻见他的时候那样香，让他带着一身的香味离开这个操蛋的世界。我和儿子在他的身旁又挖了一个坑。儿子问挖这个干嘛，我说死了埋我。坟墓在河滩上，儿子和慧嫂他们都不赞同，说发了大水容易被冲掉。我说冲掉了正好，顺水漂流回到风起殿。葬完如玉，我这一生也可以结束了。马可波罗说，中国是世界的尽头。我去日本兵小分队驻扎的营地附近仔细转了一圈，回来把如玉埋的坛子从院子里的银杏树下挖出来。左轮手枪还在，33年不用，还跟新的一样，子弹也一颗颗精神饱满，一点锈迹都没剩。吃过晚饭，我把小孙女抱在怀里，跟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孙子说：“我去看看你们的娘和你们的奶奶。”我让儿子、儿媳妇看好三个孩子，让两个孙子看好妹妹。天太黑，他们以为我去如玉的坟边坐坐。我的确去了如玉的坟边。我坐在他身旁抽了一袋烟，跟他说了几句话。到头来，我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站起身时我说：“如玉，等等我，到那边我还要对你好。”我摸了摸腰后和裤兜，枪硬邦邦的，子弹哗哗的响。

出门之前，胡念之给小唐列出了一张清单，什么时候起床，哪个点休息，饭后多久去散步，一日三餐吃什么，营养如何调配，怎样防止哮喘，治疗心脏的药如何吃，洗澡的水温多高，每天衣服怎么换，手机别忘了及时充电，固定电话线几点拔掉，几点插上，这样既不影响母亲睡眠，又能保证她的电话打进来。小唐说，好了，胡老师，奶奶的事儿我记得比自己生日都清楚，您就放心的出差吧。胡念之又给了小唐3000块钱，以备不时之需，这才拎着行李箱出门了。母亲穿着白衬衫坐在院门口，背后是长满爬山虎的院墙，一白一绿，还有一头白发。瘦弱的母亲让胡念之有一种他即将羽化登仙的心疼。每一次胡念之出门前，母亲都会在门口送他，他回来，母亲也常在巷子口迎他，但是母亲从来不说他是在迎送，不过是碰巧赶上了。胡念之也不说破。母亲摔断左边的股骨头后，胡念之给母亲定制了一个带拐杖的马扎，玻璃钢的材质，很轻，站起来时可以做拐杖，坐下了能当马扎。母亲喜欢马扎，在门外和巷子口迎送她和姐姐，都坐在马扎上。胡念之对母亲说，几天就回来，走你的吧。母亲摆摆手，干瘦的手面上骨节青筋和老人斑都很清晰。不担心，小唐在呢。母亲79岁，摔了第一跤，胡念之做主，请了保姆。母亲79岁，摔第一跤，胡念之做主，请了保姆。母亲不喜欢麻烦别人，父亲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里外坚持自理。左股骨头摔断后换了人造的，要静养适应做恢复训练，身边没人不行，母亲才答应请个保姆。小唐就是那时候来的。行动如常了，母亲又想自己生活。他养了10几只鸡，去鸡圈里捡鸡蛋，鸡网绊了脚，一屁股坐到鸡食盆上，陶瓷的鸡食盆没坏，右股骨割断了。摔过第一跤，胡念之就让母亲减少不必要的活动，比如养鸡，但母亲坚持，总得有点事儿干。自家养的土鸡好，小鸡蛋营养价值高，孙子在念书，头脑消耗大，都给孙子备着。第二跤后又去医院拍片子，骨质疏松极其严重，根本长不到一块去，还得换。81岁又换了块人造股骨头。独立生活无望了，小唐才留了下来。又是静养适应恢复训练，再到行动障碍不大，一年多过去了，83岁的母亲心气儿这才降下来，不再提一个人生活了。父亲去世，胡念之就想让母亲住到天桥湾，房子足够大，小区环境也不错。母亲在运河边待惯了，没问题。天桥湾出来就是通惠河，水还在流，站在河边看燃灯塔更方便。母亲不去，就在张家湾的平房里。平房好啊，有个大院子，墙边

蓬勃地生长的植了几十年的花儿，快50年了。胡念之太了解老太太了，平常低眉顺眼儿，一天说不了几句话，但是主张定下来，天打雷劈都没用。母亲不变，那就得儿子变。好在天桥湾离这里不远，一脚油门就到，一周来7次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摔过2次，胡念之不敢掉以轻心了，只要不出差，一周差不多真来7次，有时候干脆就住在张家湾。胡念之还睡自己那间屋，父亲去世之前房子翻盖过，照胡念之和姐姐的经济实力，原地拔起座楼不过是清一下嗓子的事儿。姐姐胡静也是中关村最早一批 IT 女将，自立门户做了公司，现在身家到底多少个亿，做考古的弟弟完全没概念。胡静也问父亲要多高多大，父亲说听你妈的。胡静也咕哝一句，又是听我妈的，这辈子您就不能听自己一回。父亲呵呵地笑，过日子嘛，又不是打仗，要你死我活的。爷儿仨看马思义，马思义说，原地还是平房。母亲马思义在这个家里发言通常都是结论性的，他不强势，也不是因为话少，而是因为有主见，而且有承担这一主见的勇气与无畏。他的无畏也沉默，从不咬牙跺脚喧嚣作态，他就那么低眉垂首地迎接，承担时也像在妥协和逃避。这个姿态如果你看懂了，便有惊心动魄的力量。胡静也不喜欢母亲这一点，更不喜欢母亲冒犯日常的决定。比如父亲去世后，母亲突然说，当初户口本上的名字弄错了，意思的意写成了艺术的艺，他想改过来。胡静也想，已经错了这么多年，将错就错，随他去吧，又不耽误吃喝拉撒。母亲坚持要改，胡静也不能理解，名字就是一个代号，犯得着吗？到中秋节，姐弟俩两家来跟母亲吃团圆饭，老太太又提起来，胡静也不高兴了。年轻人折腾一下，捏着鼻子，勉强能理解。古稀之年还来这么一出，就不是矫情了，这是作。胡静也放下碗筷站起来说，妈，我忙得要死，要改，让您儿子去改。胡静也在您儿子三个字底下加了着重号。胡念之看见母亲的脸色微微一变，瞬间又恢复正常。母亲说，忙你们的，我自己去。胡念之说，妈，周二不上班，我替您去。饭桌上只有胡念之和母亲能听懂姐姐的弦外之音。多年以来，为父亲鸣不平或者发泄对母亲的不满时，胡静也在弟弟面前都会自动把母亲转换成你妈，在母亲面前会把弟弟称作您儿子。这难道不是你妈吗？小时候胡念之还会反驳姐姐，胡静也说，是啊，可是我还有爸爸呀。胡念之就不吭声了。很多年里，这都是胡念之的伤疤，是他自卑的源头。他对当下的兴趣越来越小，他害怕面对眼前，那就往过去走，那些古老的

遥远的事物更让他坦然放松。那些人和物跟他没关系，所以不会伤害他，他不必心虚和自卑。从小到大，胡念之都是尖子生，高考成绩可以进北大任何一个文科专业，但他选了最冷门的考古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他长吁一口气，眼泪涌出来，后半辈子安全了。从小就有人在胡念之的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不是他爹的儿子，差不多整个张家湾都知道。反正胡念之觉得，只要别人看见他，眼神立马就不对，闪烁出暧昧的光。包括他的名字，父亲文化不高，他和姐姐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念之一听就是有所指，念谁呢？肯定是念一个不在身边的人。据说因为这件事，父母差点离婚。从他断断续续得到的消息拼凑出来，大概是母亲34岁时遇到一个水利专家，怀上了他。那个专家也就是闷头睡了几觉，完事儿拍屁股走人，再没出现过。等胡念之出生了，大家发现他长得既不像马思义，又不像胡问渔，眉宇之间却有去年借宿本地的水利专家的影子，这传闻就长了腿。1963年，海河发了大涝，洪水之大前所未见，大半个天津一片汪洋。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20年后，胡念之读书时跟同学沿北运河向南考察，一路到海河入海口，还看见过这个标语不下20次，可见当年此事之重大。根治海河不仅要对海河下手，还要解决好天津段的南运河和上达通州的北运河。因为南北两段运河跟海河相交汇，荣辱与共啊。从那时候起，隔三差五就有专家来北运河考察。1964年5月，天开始热了，夜晚天上经常出现一闪而过的彗星。衣服在身上穿不住的时候，来了两个水利专家。那时候的专家不像现在，都挑最好的酒店住。为方便工作，他们一切从简，临时寄宿在老乡的家里。胡家的房间多，有一位老先生被安排过来，吃住都由马思义操持，他们付食宿费。另外一个年轻的专家住到前排的一户人家里，前排人家生活着两位老人，多年的习惯是一天两顿饭，年轻专家受不了，过胡家来搭伙，跟老专家一起吃，吃完了继续讨论水利大计。有时候天不好或者不去野外考察，年轻人也来老先生房间，二人泡一壶茶，一谈就是半天一天的。事情就是这样。那段时间胡问渔出差，他在竹器厂做采购，带着同事去了萍乡买毛竹。此去江西千里万里，运输毛竹更耗时日，前后一个多月不在家。事情就是这样。胡问渔回来时，专家已经离开，他们留下了可观的食宿费。第二年胡念之出生，大家突然回过神来，好像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他们想起那个年轻的专家也就30来岁。事情就是这样。街坊邻居对胡念之的长相上了心，原因之一就在马思义。马思义长得不太像汉人，说他是西北人或者外国人，大家也信。原因之

二在胡静也，女儿长得像马思义，大家都没意见，胡问宇肯定也没问题，胡静也就成了参照。儿子可以不像爸爸，像妈妈也行。问题是，胡念之是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私下里扒了一下，胡家、马家两边亲人都不像。如果这也可以不算个事儿，当然可以。要命的是，当大家深究的时候，在小胡念之的脸上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表情。今年距离去年实在太短，那个年轻水利专家的长相，街坊邻居们都还没来得及忘掉。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呀有条件的朋友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咱们没条件的朋友啊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呀是关于体质与心脏方面的疾病。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朋友有特别的多。心呢主血脉，为郡主之官， 神明出焉。啊，一说主血脉，那你说我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主之器官，哪个不需要血脉来滋养啊？利用完的营养物质产生的废物，又经过血脉循环代谢出去。所以说呢，身体的血脉有两条路，动脉和静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去有回，不是单向道，是双向道。这个道路啊，一定要洁净，要干净，就像湖水一样，非常洁净。那我身体的血脉呀，也要洁净。身体的血脉的洁净取决于谁呀？我告诉大家，取决于你的体质。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血液呀，垃圾特别多，抽出来放的都一会儿就凝固了，上面飘着一层油，脂肪也高，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啊都特别高。有的人啊就开始啊净化自己的血液啊，现在有这样呢，血液可以通过体外循环过滤完之后再输送到体内。可是这样的净血过滤，不说费用高不高，就是效果怎么样，有效果吗？有，但是不长。哎，为什么血液都过滤干净了还会产生杂质垃圾呢？胆固醇呢？很多朋友以为我把血液都净化一遍了，我体内的血液非常干净，这也不会出现问题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整个身体体质都是痰湿痰浊，很快又渗透到血液当中去，哎，通过心脏代谢又回到血液当中去。所以说呀，体内的血液洁不洁净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体质。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大家不要认为我冠心病了，我心脏病突发了，我憋闷了，我梗阻了，都是一个原因，不是啊。它这是治疗也分很多种类型，也就是说要很多种类型的药。好比说我刚才说的痰湿痰浊，那叫痰蒙心窍，也会引起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梗。血液垃圾太多都聚集在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处了，堵上了。你看这是痰湿的一种，我们要化湿，要除湿去浊。除此之外呀，还有其他种类型，比如说心阳不足。什么叫心阳呢？就火力劲儿，前心后背都特别凉，都特别冷啊，嘴唇发紫啊，浑身手脚冰凉，像要冻抽了。很多人就严重的阳气不足，经常抽，就我们说的昏厥，一下就休克了，躺那儿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期间你不能摸不能碰，他浑身呢特别紧，身体的肌肉发紧，经脉紧，转着圈。有的人说是他就是严重的心阳不足，也就是说是阳虚体质导致的。这样的人最容易在冬天犯病。像这样的人，你看着手脚冰凉，严重会很怕冷。像这种类型、这种情况的心脏病，我要告诉大家，他可不是单单在心脏上出现了心梗，他容易出现脑梗，容易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这样的人多数都是心脏病伴有半身不遂的特别多，而且患有这种类型心脏病的以女性居多。有的朋友说了，盛老师，为什么这种类型的愿意找上女性呢？为什么呢？大家别忘了，女性是阴性体质，本身阳气就不足，再加上这个寒过重，日积月累就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达到这种程度都很严重了。就看这个寒气 凝聚到什么程度，哪天突然间结冰了，哎，在肢体四肢，这个人四肢厥冷，木麻，在颈部总感觉颈部发皱不通，头脑不清醒，所以说容易出现脑梗。这样的人记忆力特别差，记不住事儿，反应力也特别差。你看冬天人一动，反应能力都弱。那么这种心阳不足类型的心脏病，它的反应能力就特别慢。像这种类型啊，得病特别多，特别遭罪，甚至啊都会发生在泌尿系统上，也会得很多种疾病。这种类型的疾病啊，现在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最年轻的一位患者，我接触最早的，河北保定，20多岁就患上这个疾病了。还有一位是江苏地区的，也是20来岁就患上这个心脏病了。这还是在我知道的时候，那在我知道之前他就好几年了，而且都是女性，弱不禁风啊，说话语气低微，明显就是心阳不足。这个疾病越来越趋于年轻化，30岁40岁明显就体现出来，到50岁就一身病。像这种类型也是一种心脏病，它跟痰浊还不一样。说这种类型心脏病又是什么原因呢？严重的阳虚体质。你看看听众朋友，就同样心脏病，同样心梗，原因不同，阳虚导致的，痰湿导致的，还有阴虚导致的呢，就是心血不足，总是发空，心脏总是悬着不着地儿，心血不足，自然的人面色萎黄，你看见吧。所以说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也会这样，甚至这样的人都燥啊，热呀，口干呐，眼干涩呀，哎，而且会出现颈部头部总是胀，往上顶，头脑疼，哎，这呢也是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有很多朋友上医院一检查说心血不足，是不是？这样的人睡眠不好，他不像我刚才讲的，刚才讲的这是不禁动阳虚，他特别想躺着，特别喜欢热乎的。那这种类型的人呢，他躺不下，躺不住，睡不着，兴奋啊，你看治疗要不同，一定要结合体质。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心跳搏动力不够，前期缓慢，后期加快，再后期也就心力不齐了，时快时慢啊，要么停了，要么咚咚咚又跳两下，就如我们说的小马拉大车，马力不够。这样的人也会得心脏病，也会得冠心病。听众朋友，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说出来几种原因得的冠心病了吧，那还有气郁也会得心脏病。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的这种偏颇的体质，几种偏颇体质就会发生几种类型的心脏病。还有的人说呀，我心脏瓣膜损伤了啊，心脏病，风湿热吗？是不是湿热体质吗？也会得心脏病。从中可以看出，说我们每个人都检查出心脏病了，但是不是我们都能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因来治疗它呢？说市面上有卖一种心脏病药的，我吃上了管用，是不是你吃就管用呢？是不是他吃也能治疗呢？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这该怎么办呢？变，变体施政，辨证施治，一定要结合着体质来进行治疗。这样的一定要抓紧治疗，抓紧调理。任何的疾病都是从症状到实症的转变，症状又是从身体的转变，身体前期偏颇没有倾向， 没有各种病症的倾向，只是身体上出现多少的不适，或者说这个身体感觉还行，没倒下，没有各种症状产生，紧接着会产生各种症状，各种疾病，在心脏上反映出来了，在大脑上反映出来了，在肢体上反映出来了，症状到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可是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有症状到实症的转变，从实症到中病，从中病到大病，从大病到重症，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所以任何疾病绝对不能拖不能养，说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他不单说虎大了会吃人，吞噬你的生命，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攒的绝对不是金钱财富，我们攒的是毒瘤，我们攒的是后面的窟窿，经济上的窟窿，前期可能是几十几百就能改变过来了，可是后期啊就得几千了啊，出现各种症状了，你就调理一段时间，得几千吧，一千两千的三千的，可是到各种实症的产生不断的恶化，那个期间就是几万，到重症大病那就是几十万。没条件的看不起，拖等，等什么呢？等最后一口气，没办法。有条件的稍微好一点的，我告诉你，就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今天给你做支架，明天给你搭桥，后天放心脏起搏器，而且它不单单在心脏上，你心脏出现这样，它别的地方也逐步出现，你的病不得不治疗，不治疗没人性，父母不能看着，夫妻不能瞧着，孩子不能瞅，都得管，怎么办？就把呀这一家拖累进去了。辛辛苦苦几十年，现在年轻人创业也不容易，财富也不好攒，花销又大，好不容易攒一套房，有个代步车了，好吗？最后啊，叫你这个疾病都给攒进去了，攒了一个大窟窿，都卖了。啊，中等家庭，说条件非常好的，我告诉你，有钱不代表有一切。很多人经常买保险，你也买不回来你的健康。不说别的，最后这个疾病看不了，还是看不了，最后把这个钱啊，撒到医院，撒到楼下。说我要钱还有什么用？30岁的、40岁的、50岁的，有的是啊。你们没经历过，没见过呀，那场面呀，没法形容。他们难道没有条件来治疗吗？他们有能力，但是不代表我有钱了我就能买回我的健康，买回我的生命。不是说我们存钱有积蓄有保险我就有健康，两个概念大家别弄混了。很多人说我买健康保险我就等于给自己买了健康，你只是说我在治疗上损失不会那么大，但不代表你就能治回来，不代表你就有健康，不代表你的命就能保住，别理解错了。而且现在很多保险，我不说保险不好啊，很多保险必须你先拿出钱后期给你报，你没有那个条件，最后当你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给你报，如何给你报，你看不了，你花一分报一分，你花一千报一千，你花一万报一万，你的病需要10万你拿不出来你干看没用。所以说我们只能掌握在当下，把自己当下好好调整，好好养着。之前不知道，说无病不知道防，小病不知道抓紧治，那重病你还在扛，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一定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你别再拖了，别再养这个病了。你养的最后不是自己呀，你养这个病啊，你最后倒下来是一个家庭，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倒下了，一人生病全家遭罪。特别是心脏病，心脏病每年医院人山人海，不都是患者呀在遭罪，家属也都在遭罪， 你看去吧，都睡在走廊。有多少患者是因为陪护把自己身体搭进去的？前一段时间我接一个患者，他是陪护母亲，可能是睡在水泥地上得的病。真的例子可不少，我告诉听众朋友。讲到这儿，我想起咱们一位学员患者呀，他的分享，他就谈到了健康的观念以及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号的影响。他是一个叫一箭从起，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盛老师也给大家读一读啊，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同心同德中医养生，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把你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早点走上健康之路。前期我们没有调理身体，小问题都不放心上，你想过吗？住在医院里的人都是身体小毛病发展过来的。最近这一个月，我在医院里照顾92岁的老妈妈，一个星期跑医院3次，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家里。老人有一口气，做儿女的都不会去放弃。别人眼里幸福的老太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儿女对她好，但是她这样活得并不好。有家不能回，天天住在外面，像在流浪到老还不能归根。再说一下病床情况，床位都排得满满的，有20几岁的人了，30几岁的了，50到70岁的特别多的病人。住院的都是啊，一病人加一位健康人是陪伴。走到这里的病人都终生的看病，带上家人的终生陪护，这种日子怎么过？这就是家庭的灾难，从此的命运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青年人走到这一步，做父母的能幸福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果父母病了，儿女们更不会放弃。只有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也要照顾父母，他们是生我养我们的人。所以一个生命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命啊。健康的人不会体谅病人的苦难与痛，所以我在呼吁每天听盛老师课，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趁早把身体调理好。这是一件从起的朋友分享，说出了现实的不易与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没有走到那一步你们永远不明白。他说的真对呀，一个人的健康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人的。一个人的病都会有一位健康的人在陪护，陪护到什么时候呢？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是一年还是10年呢？有家不能回呀，回不去呀。就如说常年在外流浪的人呀，是流浪这一生，在别人眼里说儿女孝顺，父母慈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幸福吗？幸

0: 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在陪伴你在医院度过每一天的时候，那种失意孩子家庭都扔下的时候，当大把大把票子付出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就懂了，咱们千万别走这一步，好好爱惜自己，调理自己的身体，加速自己康复进度。心脏病可以说呀，是所有的疾病高发疾病，好好爱惜。这些类型的心脏病都有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像淤血类型的心脏病，那么我们可以购买乳香、没药、丹参、川芎各等份儿，打成粉，每次少半勺，送服一天2到3次。那比如说气虚类型的心脏病，那我们就购买啊人参、黄芪、炙甘草打成粉，哎，或者是冲水，你经常喝。心阳不足的，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回阳救逆汤就非常好，你们可以去采取。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去瓦解，改善你整体的体质。还是那句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每天被健康所供养，被幸福所包围，生活在一个健康幸福自信的每一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哎，谢老师。
0: 哎，欢迎您。
4: 我是那个江苏的一个就是明明师大讲堂的那个听众。我这边呢就是我母亲她的那个身体不太好。我想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您这边的中医来给她的那个身体做调理调理。
0: 是你母亲是吗？
4: 对。

0: 对，是的。
1: 啊，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0: 我母亲今年已经76岁了，就是三高。
1: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0: 对对对，然后他呢，他人其实很瘦，
1: 嗯，
0: 1.67米的个头，
1: 嗯、
0: 总共才110来斤左右，
1: 嗯、
0: 很瘦。他主要呢就是可能心脏病，你看那个心脏瓣膜不全、
1: 嗯，
0: 然后那个血有反流，然后他可能也伴随着就是早搏、盘颤。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可能因为糖尿病的缘故，就是每日的那个用餐可能控制的比较严格，然后他吃的太少。
1: 嗯
0: 估计呢可能也有影响，我觉得啊，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头很晕，基本上一站起来心里面也很不舒服，一直打您的热线、
1: 嗯、
0: 想要就是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0: 看看您这边能不能有采取什么方法，因为他那边去那个无锡那边的那个心脏病医院也做了个多排 CT， 然后呢显示就是说他那个血管的那个堵塞大概有已经50%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现在吃了很多西药，感觉就是说又伤身体还没有什么效果。
1: 血脂达到什么程度？
0: 具体的我不是太记得，反正血脂它都高的。
1: 平时身体怕冷吗？乏力吗？
0: 总觉得可能最近那个供血不足，然后觉得很累的。
1: 你母亲在不在？
0: 我母亲在的。
1: 你叫她接电话。
0: 好的好的，那盛老师问你具体什么
1: 情况。啊你好。
2: 盛老师你好。
1: 哎欢迎你。
2: 我一该我们打电话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1: 都没什么。刚才那是你女儿，她说你病了，她说不清。我说你本人说是最好的，你把你的详细身体的状况，不单单是疾病，就是包括你一些体验，这些你所有的身体的情况，一些反应告诉我，这样才能给你分析出来原因。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去谢谢你。我的身体呢是三高，血脂也比较高，具体数据呢，我现在有健忘症啊，记不清了，反正血压也比较高。心里呢经常不舒服，血压一高呢他心脏就乱跳又慌，找不动反颤，血压不高的时候呢他心脏又跳得很慢，有时候31次，有时候38次，40左右已经基本上算是好的了。
1: 嗯，
2: 心里感觉呢，那年我有时候发晕的时候，他又不是头脑里边晕，他心里边一晕开时间比较短，而不是几秒钟，他就那样一晕开，我掉好多东西砸了都光。
1: 你这个血糖多少年了？
2: 血糖血两年来一直偏高偏高。
1: 你这个饮食怎么样？平时？
2: 平时我很想吃东西，但是又不敢吃，基本控制2两左右吧。菜呢要有呢，我就稍微适当吃一点，一般情况下也害怕不敢吃。
1: 二便怎么样？
2: 小便还可以，有时候次数还多，大便嘛还是正常的。
1: 没有便溏，也没有是便秘的现象，是不是？
2: 便秘现象很少。
1: 大便可以，睡眠怎么样？
2: 睡眠一般情况下还可以，15个小时左右吧。肝脏外发胀，用一点清肝的药啊，吃一吃呢，消失个速度还是比较快。
1: 你吃什么药？
2: 允植甘肽，它这个药我用起来呢，清肝好像比较好效果。
1: 脸发黄吗？
2: 脸不黄，确实有时候到哪都不能光脸，这确实很不好看。
1: 舌下有没有青筋？
2: 有，我进了你的口之后，我看我自己的青筋，我害怕的。
1: 很严重是不是？
2: 嗯，特别粗两根。刚好转。
1: 我问一下，就是在你没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就是30-40岁的时候，有没有就感觉身体乏力没劲
2: 儿？那时候也有时候也玩有的。
1: 也有是不是？
2: 嗯。
1: 你在40-50岁的时候，月经量怎么样？
2: 嗯，月经量还可以吧。
1: 嗯，没有痛经或者是月经少啊？
2: 有痛经。
1: 月经少不少？
2: 嗯，月经量不少。
1: 你这个血压多少年了？
2: 我的心脏病早搏查出来大概有5-6年了。
1: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的？
2: 有30年了，他刚反应正常，别不全，瓣膜不全，有倒流的血。
1: 是2尖瓣、3尖瓣还是主动脉瓣？哪个瓣膜？
2: 二尖瓣、3尖瓣我搞不清楚。嗯，医生就是讲你瓣膜不全，嗯，刮着刮不上，缝合缝。
1: 像你这个病，首先是气阴两虚，时间长了导致你血液循环不好，代谢不畅了，所以说血脉就开始淤结，现在已经形成淤血了，淤血就堵塞，就是不通透了。你不单单舌下青筋，有的人是腿上也青，手上也青，从你这个血压上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这个血糖 啊，如果调理好了还没大问题，不见得完全控制饮食，血糖不是越控制饮食就越好，有的人是越控制饮食越严重，你得分什么类型的人。这块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杂七杂八的保健品呢、啊、药品就别乱吃了，不了解的不要吃，因为有很多产品它含有这个糖，含有葡萄糖啊，还有添加剂啊，这样你吃完之后反而促生了你这个血糖的一个高了。这块我给你指导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2: 好。
1: 嗯，生的三七。
2: 真的三七。
1: 四克桃仁儿。
2: 桃仁儿。
1: 九克川芎。六克。
2: 六克。
1: 这三样给它打成粉。然后呢，这个是葱腐的，我再交代你个煎汁儿的啊。当归二十。
2: 二十克。
1: 生黄芪二十。
2: 嗯。
1: 郁金六克。生地十五克。麦冬、党参各十二克，天花粉十五克，知母用二十，生的山药三十，灵芝九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连续煎两遍。在这个方法当中啊，你加点炒的脖子仁加十二克，这个有养心血的作用。你母亲得多喝水。然后呢，像你母亲这个饮食哈，像海带呀、紫菜呀、豆腐呀，这些都可以吃，可以吃饱，含糖量不高的食物都可以。如果说他两肋胀痛，买逍遥丸吃，如果说两肋不胀痛就不要用。像你母亲这种情况，一定把身体体质呵护住，可以一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2: 好的好的。
1: 嗯，
2: 还是打这个电话吗？
1: 打这个电话就行，只要咱们做到了，他这个症状改善的挺快的，十天半个月就出效果，就
2: 好的，
1: 这样。
2: 那谢谢，
1: 哎，
2: 啊，
1: 不客气，哎，
2: 谢谢，非常感谢，
1: 不客气，
2: 好，
1: 交流这些，
2: 再
1: 见，
3: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我吧？
1: 对，是您电话，我是老师。
4: 哦，是老师，您好，您好。
1: 嗯，
4: 很高兴跟您通上电话，我是江苏常州的。
1: 哦，江苏地区的。
4: 对对，江苏的。
1: 嗯，
4: 我是您的新朋友。
1: 新听
4: 众。刚听您讲课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4: 但是我非常喜欢听。
1: 嗯。
4: 不管是对盛老师您的医术呀，还是您的医德，我是很认可的。
1: 嗯。
4: 尤其是这个体质养生。
1: 嗯。
4: 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像您讲的，从生活饮食上调理体质，
1: 嗯、是
4: 平时吃饭呀、喝茶呀，
1: 嗯、
4: 稍微的改变一下、
1: 嗯，
4: 很简单。
1: 对，
4: 就是还不用花那么多钱，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比平时啊吃那些营养品啊、保健品啊好多了。
1: 是，咱们不说吃营养品、保健品不好，而是你要会吃、嗯，为自己的身体吃。你身体哪里不足了？你要抓住重点，抓住大局，就是整体的一个环境。你说身体的大环境好了，小的还用在乎吗？担心吗？都不需要了。你光治理这些小问题，大局你不关注，那身体都偏颇的不成样子了，你还在补呢，还在调养呢，那哪能行呢？是不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那你调养上就要有所不同啊。关注重点。
4: 嗯嗯
1: 嗯，看来你呢，在通过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收获。自己在身体上怎么样呢？
4: 我爸问题我感觉挺多了。这两年吧，药还没少吃，但是总感觉治不到那个点子上，
1: 嗯，
4: 反而就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4: 经常就感觉呀，心里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觉得特别的烦躁不安，
1: 嗯，
4: 就是有一种特别忐忑，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1: 嗯，
4: 而且吧，我平时这个人的体质吧，特别怕冷，
1: 嗯，
4: 但是他又特别容易上火，你像这个口里啊，那个鼻孔里啊，经常的长疮，
1: 嗯，
4: 哎，还有那个就是扁桃体，
1: 嗯，
4: 那块也特别容易发炎，
1: 嗯，
4: 脚啊，它还是冰冰的，
1: 嗯，
4: 吃点那个去火呀、消炎的药吧，
1: 嗯，
4: 也能管点用，但是过不了多久、
1: 嗯、
4: 还是这样，
1: 嗯，
4: 这不前两年有检查出来说是那个肠炎，
1: 嗯，
4: 经常那个肠子咕噜咕噜肠鸣叫，
1: 嗯，
4: 吃点凉的东西吧，就容易跑肚拉稀呀、
1: 嗯，
4: 就是奥美拉唑呀、
1: 嗯、
4: 这类的药。都吃了不少，
1: 没啥用。
4: 对，
1: 其实呢，你刚才说这些呀，就是身体出现了偏颇，偏颇什么呢？阴阳不平衡了，这个阴阳不平衡就会容易出现另一种现象，就是阴阳隔隔，也叫水火不容。 有的人说那阴阳不平衡，那我就是赔补阴阳吧，我阴虚补阴，我阳虚补阳，这已经不行了。在之前的时候刚出现初期那可以说，我胃寒怕冷温里助阳可以，我这个燥热我滋点阴这可以。但是呢你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分离的现象，肾水不能上乘，心火不能下降，火应该是在下面，水应该是在上面，而你现在呢是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了，分开了，这个期间再平衡阴阳就不行了，就应该采取滋阴且阳。你如果说去调阴呢、啊、调阳呢、啊、单独地去调，你说你调阴的时候去火你还怕冷，那你呢治疗这个怕冷呢温里助阳呢你还会上火，你发现你怎么做都不对，那你吃消炎药打抗生素啊，用这些西药呢那更无济于事了，就包括你的炎症，你说你消炎的时候，但是呢消完之后又来了，为什么呢？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就是炎，就是炎症。炎症哪来的？上面火虚火大导致的，你不把这个虚火去除掉，你光解决炎症那是解决吗？那不是，是不是？哎，你没发现你治疗就治疗错方法了吗？没找入发病的源头。那你怎么做呢？滋阴且阳，
5: 滋阴且阳，
1: 对，滋阴且阳，还要引火归元这么一个方法，也就是交泰，让你的阴阳和合。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买这个治的龟甲。
5: 龟甲，
1: 对，龟甲有什么作用呢？中医中药当中神农本草经已经介绍了，滋阴且阳，软筋散结，养心血、
5: 哦、
1: 你看，哎，是不是它可以滋阴且阳啊，叫你的火下来啊，水上乘，用20克，先煎，先煎多长时间呢？20分钟到30分钟。对，炒的薄子仁15克，对，加上9克野菊花，去去虚火。
5: 野菊花，
1: 对，去去虚火啊。
5: 去去虚火，好。
1: 然后呢，继续给火往下引，怎么引呢？怀牛膝，怀牛膝可以引火下行的，让你的腿脚热乎起来。加15克，肉桂，
5: 肉桂
1: 对，引火归元的3克啊、嗯。肉桂呢，煎要出锅10分8分再放里，这样你下边就热乎了。但是呢，咱们要维持住，而不是治的时候有效果，治完之后呢，一停药又复发反弹了。咱不要这个，咱们怎么办呢？要肾水再足一点，把这个火含住，就得加点熟地了。熟地养肾阴的，哎，
5: 哦，熟地，
1: 熟地，熟地呢用25克，
5: 25克，嗯，好，干。
1: 然后呢，加炙甘草，炙甘草，炙蔗温宗，生蔗泻火。哎，咱们用炙的、
5: 哦，
1: 不用多，3克就行了。
5: 哎、
1: 你这样的维一剂煮水煎汁去喝、
5: 嗯，
1: 效果一定非常明显，很管用的、
5: 哦、
1: 啊。
5: 谢老师，
1: 哎，
5: 您都不知道呀，我看了不少医生。他们都没有给我讲的这么多，分析的这么明白，什么情况他也不给我说啊，擦擦擦，大笔一拿就给我开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盛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是不是懂得了？是不是？哎，那你这一做，你不就有收获了吗？咱们把病因分析透，然后针对这个病因找出根儿去解决它。
5: 是啊，要不我说特别喜欢听健康大讲堂的节目呢，盛老师，因为盛老师。您不光只给我们就是患者开药，你还会帮助我们把这些身体的哪呀，给分析病因呀、啊，找到病根、
1: 嗯，
5: 告诉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嗯、
5: 到底是器质性的损伤吧，还是体质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1: 嗯、
5: 什么情况用什么药？
1: 嗯、
5: 您呐、啊、都给我们说的一清二楚，让我们这些门外汉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5: 让我们心里有底。
1: 对，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说你交给这个人治病。哎，你还不如教给他方法，叫他以后也知道，是不是？这再遇到问题，你就知道怎么办了。
5: 嗯嗯，
1: 是不是？
5: 您这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5: 谢谢盛老师、
1: 嗯。
5: 以后呀，我还要继续听您的节目，把您在节目里说的那个健康养生的知识，我好好的都拿笔，
1: 嗯、
5: 好好的记下来，还有把这些食物的那个四性五味呀、啊、都弄清楚了。以后啊、
1: 嗯，
5: 自己给自己在家调理。
1: 对，没错。以后再遇到像。您刚才这种情况，不论是谁，你采取我这个方法，如果上面上焦的火比较严重的，也可以给他加点胡黄连，哎，加6克到9克，对，胡黄连，对，你这么叫他去做，都会有收获，他们还会感谢你，是不是？哎，好了，
5: 哎，
1: 好了，
5: 盛老师，听您的节目，
1: 嗯，
5: 和您沟通啊，收获真的是特别大，那我就不耽误您了，谢谢您，盛老师。
1: 行，再也不明白呢，跟咱们老师沟通，就聊这些，再见。
5: 哎，好嘞，盛老师，再见。
1: 嗯。
3: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1: 哎，你好。
8: 那个我简单说一下我的病啊，然后我是那个前列腺囊肿，然后之前是输了3天的液，然后那个之前好像是有炎症，后来就是输完液以后感觉好了。然后我是做电脑前面，就是工作就是做电脑前面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疼了，然后去医院做了一个 B 超。然后那个就是查了一下，然后说是前列腺囊肿。然后医院让我做那个理疗，然后我感觉。我想就是说那个东西，他说也好像做起来也挺贵的，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8: 27了。
1: 27岁。
8: 啊，对。
1: 排尿混不混浊，或者有没有低白？
8: 没有。排尿就是有点尿急。
1: 有没有尿刺痛的感觉？
8: 那个也不太明显。
1: 有没有尿不净的感觉？滴滴答答像尿不干净了。
8: 有那个有一点。
1: 这样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啊，拿笔记上。
8: 行，您说吧。
1: 用车前草。用20克。
8: 您说吧，我这录着音的，没事儿。
1: 鱼腥草9克，鸡血藤9克，益母草呢用12克，加上呢田螺，就是蜗牛啊，蜗牛呢用3个。3个啊。桃仁用15克，王不留行呢用20克，这几样，这几样放在一起煎汁煮水，煎汁煮水分早晚2次用，早上一副，晚上一副，
8: 用砂锅，
1: 一定要砂锅啊。
8: 我知道。
1: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尿有赤痛有灼热感，那车前子呢就加一些，除了车前草加点车前子呢用多少呢？用30克。
8: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1: 那
8: 个我是就是不能吃那些枸杞，还有那些东西，一吃就是类似那种药就不能吃。
1: 枸杞不能吃，还不能吃什么？
8: 然后我不能吃那个像那个之前吃的那个叫什么药名记不太清，反正肯定是有枸杞。
1: 你就不能吃大补的，是不是？
8: 对。
1: 你这是一个问题，这得调啊。这不是说你这是补不住，就像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这个人这个是羊圈坏了，修补的羊圈不是补的羊啊，亡羊补牢知道吗？说这个说你亏了，这个人就往上补羊。你现在你亏，你就相当于又是什么枸杞啊， 又什么这个牛鞭呢，鹿鞭呢，马鞭呢，你就开始大补了。实际上你这补没有用，你补都补出去了，因为你长不住，就像这个水壶一样漏了，你长不住。你实际上应该把这个肾脏属收敛固涩的，你到时候呢把这收敛固涩的这个问题调一下就好了。这是一种病啊，但是呢，在你这个方法当中，它没有这个大补的，对。它没有补的，都是消炎的啊！刚才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你排尿如果灼热，是不是啊？有车前草，你再加点车前子，加30克，啊。
8: 行，我记住了。
1: 啊，记住了，是不是啊？
8: 对。
1: 嗯，行，那就可以。同时呢，你把这个土豆切成条，蘸点香油和这个姜汁儿，香油和姜汁儿1:1的比例混均，塞到肛门里面去，这样快一些，啊，内服加外用的啊。
8: 行，好，
1: 好吧，
8: 那行，
1: 好了，
8: 那就这样，好，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8: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你好，盛老师吗？
1: 啊，我盛老师。
9: 哎，盛老师你好。
1: 哎，
9: 我呢是新听众啊。
1: 啊。
9: 那我听节目的时间呢不长。
1: 嗯。
9: 嘿，我也很高兴呢能和您沟通上嘛。
1: 嗯。
9: 我想替我爸爸咨询一下啊。
1: 替老父亲。
9: 嗯，对对对。
1: 老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9: 我爸爸呢今年是65了啊。
1: 嗯，主要是什么问题？
9: 对，我就是觉得吧，这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
1: 嗯。
9: 这个血脂高，血压呢也高。
1: 嗯。
9: 嗯，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啊，效果呢也不理想嘛啊。
1: 嗯。
9: 钱呢也没少花，药着也没少吃嘛。
1: 嗯。
9: 而且这身体呢还是不行。
1: 嗯。
9: 他呢就是怕风，怕潮。
1: 嗯。
9: 嗯，腿现在呢也开始浮肿了。
1: 嗯，腿也有问题了。
9: 哎。
1: 嗯。
9: 这偶尔的有一次机会嘛，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啊。
1: 嗯。
9: 您讲解的特别有道理。
1: 嗯，
9: 那身体不改善好的疾病呢就不好根除嘛。
1: 没错，是这样。
9: 嗯，
1: 疾病首先从身体当中转化而来。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不会生病的，只有身体不好了，逐步引发疾病，疾病才会产生。但是现在很少有人去明白这个道理。
9: 嗯，
1: 身体不好不去关注，只因为是生病导致的，出现疾病只知道治其病，不知道调理身体，才会使这个病啊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呢病越来越重。就像你刚才讲到你父亲啊，血脂高，血压高，单单吃降血脂降血压的药，这何时是个头啊？你必须考虑考虑，为何血脂会高啊？是什么原因导致血脂高的？你不把这个原因找到，你这个血脂只单纯去降能起作用吗？是不是？你把这个原因找到了，他以后体内呢血脂就不再高了，这多好啊。
9: 嗯，哎，我今天打的电话过来呢，就是请盛老师帮帮忙啊。
1: 嗯，
9: 就是对于我父亲这个情况嘛。
1: 嗯，
9: 哎，我应该怎么调理呢？
1: 怎么调理？您父亲的情况，他属于痰湿性高血压。这个痰湿体质不单单可以使我们的血脂、血粘度、血压升高，还会影响我们的关节。
9: 嗯，
1: 因为体内一滩死水，长期在湿气当中存在，那么必然会影响关窍、关节。
9: 嗯，
1: 所以说腿会浮肿。有的人怕风啊，有的人怕湿，也叫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体内本身湿气就重，再加上外在的湿气，因此呢诱发这个湿气，影响关节。而湿气重的人往往都有个气虚现象，叫正气不足啊。如果正气足，邪不可干。体内如果这种气足了，外面的风就不怕了。所以气虚的人都怕风。像你父亲有一个痰湿和气虚体质，如果从痰湿和气虚体上去改善去解决，不论他的血脂、血压，还是他的关节疾病乃至腿浮肿，都能迎刃而解，非常简单。但是你要看问题，解决问题啊，绝对不能治其标不治其本，不能看一不看二，要多思多想，这样就好了。
9: 嗯，
1: 你这样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用茯苓。
9: 茯苓。
1: 对，茯苓打成粉，用9克可以。可以用点苍术，打成粉。用薏仁熬粥，
9: 薏仁，
1: 对，
9: 就是那种薏米仁是吧？
1: 对，可以加上冬瓜皮啊。
9: 哦，还加点冬瓜皮、啊。
1: 冬瓜皮，去水湿的。
9: 嗯嗯。
1: 啊，茯苓健脾的啊。
9: 嗯嗯嗯嗯。
1: 这样健脾除湿，除此之外呀、啊，买点啊金丝草啊。
9: 金丝草。
1: 对，金丝草用30克啊。
9: 嗯嗯。
1: 用30克，你记啥？
9: 嗯。
1: 啊，怀牛膝用12克。
9: 嗯。
1: 啊，煮水。
9: 嗯。
1: 当茶用。
9: 哦。

0: 0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3: 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转阴，局部呢将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晚上最低气温菏泽、济宁、鲁西北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最高气温到了中午头还是比较炎热的啊。
4: 是。
3: 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2度，菏泽、鲁中山区沿海地区27度，其他地区啊都在30度左右。
4: 那明天呢也是局部有小雨。济南、淄博、泰安、济宁和沿海地区的小伙伴要注意啊，咱们随时携带伞具。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呢是聚焦到聊城、德州、济南北部是32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那么最低温呢就是20度左右，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又下雨的情况下可能会比较湿冷啊，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来注意保暖。
3: 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一早就来打卡了啊。欢迎咱们滕州的那位出租车司机，说打卡34天了，滕州今天有点阴天了。今天没有请我们说吃辣子鸡呀、也没说菜煎饼哈、
4: 可记着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4: 对啊，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啊。看到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啊、就一早晨起来 满屏都是我们的这位老师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38天，今天东营肯丽晴，气温适宜，大家注意增添衣服啊，说天气啊就比较这个变化多端，然后开车呢也要注意安全，说这一路上碰到好几个应急加塞的，还有刀片超车的，乱变道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东营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
3: 是早上起来呢，不管是上班啊还是上学啊，大家都时间比较紧张，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路上这开车呢就不太注意，不管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4: 对，
3: 早上起来时间紧迫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慢慢开不着急啊。欢迎小胖妮儿说今天打卡50天了哟，这么快呢啊、说今天礼拜四了，天气晴朗，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连连，谢谢小胖妮儿。
4: 谢谢。还有我们的三勇老师说打卡济南立黄路北向南北园往南段行驶适中，说大家礼让安全，祝各位顺心如意。
3: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山东汽车出口增长了56.7%，成为全省出口第一动力源。烟台港用新滚装船成批装载商品车，直接就放往海外。不拼不等，给汽车出海开了一条专线，车企出海呢更加顺畅了。
4: 是上半年烟台港新能源汽车运量啊，同比增长81.1%，稳居全国沿海港口国际中转量第一。汽车出海带动的是整条产业链，山东是北方唯一实现锂电四大主材全配套的省份。2025年锂电产业规模我们突破了1200亿元，集聚上下游重点产业企业啊约1400家，这意味着更多就业岗位和更强的产业支撑，消费者也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山东车。
3: 那么今天晚上呢，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啊，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1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晚上在临沂开幕了啊，这是咱们山东省首次将残运会和特奥会合并举办，那么赛事项目和参赛规模呢也都创下了历届之最，也是临沂首次承办省级综合性残疾人体育赛事。
4: 是临沂15处比赛场地全部完成全方位的无障碍改造，像轮椅坡道、盲道、无障碍卫生间、低位服务台、轮椅观赛席位全部到位，1900多名专业助残志愿者整装待命。开幕式后，全省残特奥健儿将在田径、乒乓球、轮椅篮球、滚球等项目铜牌竞技，今晚我们一起为拼搏喝彩。
3: 孩子放学之后去哪儿，吃的安全不安全，这是很多的家长非常操心的事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昨天开始啊正式实行了，新规明确托管机构不得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使用燃气的需要配备可燃气体浓度的报警装置，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必须要每年健康检查，并且要取得健康证明。
4: 是，那这次新规啊，两条红线值得关注，小饭桌不得以托管名义变相开展校外培训，也不得制售冷荤、生食、四季豆还有鲜黄花菜、野生蘑菇这些高风险的食品。那各位家长选择小饭桌记得看一看他们的证照全不全，场所有没有隐患。
3: 是，你这个办小饭桌呀，你就好好的把饭菜呀弄干净弄健康了，不要变相的补课啊。
4: 是，
3: 济南地铁4号线腊山河公园站新建成的 A1 出入口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这个出入口呢，通过下穿京石路的地下通道和车站相连，乘客们呢可以经由地下通道安全便捷的进出腊山河公园站，不用再横穿京石路的地面道路了。
4: 是，因为都知道我们济南京石路是东西向的大动脉，
3: 很宽
4: 啊，那个双向车道非常多，而车流量就特别大，过街难一直是个痛点。那这 这个腊山河公园站 A1 出入口头用后，不仅方便了地铁的乘客，也为周边的居民过街提供了安全的通道。后续呢，随着地铁4号线更多出入口陆续投用，京石路沿线的过街体验还会继续改善。嗯，
3: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遥墙机场二期收尾冲刺。那么济南机场呢，马上就要正式迈入4F级了。什么是4F级机场呢？就是最高等级了啊！
4: 会关注到昨天起，青岛249条公交线关空调，票价从2块钱回到了1块钱。嗯，
3: 喜欢喝酸奶的朋友注意了，这个章丘大葱味的酸奶上市了。你想不想尝一尝？
4: 哎呀，很刺激啊！这个看看我们的。
3: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是警惕隔夜酒，睡醒不等于酒醒。济南交警清晨查处一起醉酒驾驶。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5: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0: 第二条，九寨沟。
1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0: 第三条，西藏。
1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0: 第五条，泰国。
1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9: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祝大家周四快乐，我是雅兴。
12: 刚才一首歌引起了知足常乐这位朋友的关注，
13: 哎，
12: 说这首歌真好听，
13: 好听啊，
12: 说了一个雅兴，这什么歌啊，这是李健老师带来的向往。
13: 可以加入您的歌单。还有我们的老顽童老师说，持续打卡802天，说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啊今天一路畅通，目前呢路上有撒玉米的，说车友们开车注意安全，
12: 得稍微注意一下啊。还有一个朋友是问到了周末的旅行计划，他可能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旅游行程哈。过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介绍，而且每档节目呢都会介绍，大家锁定收听交通广播啊。
13: 是，
12: 欢迎影子，今天他非常的兴奋，也非常激动，能看出来打了6个叹号啊，说我今天大概第99天。
13: 朋友们啊，因为满100天就能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啊，
12: 是的，
13: 我都跟着激动。
12: 你能体会那种心情吗？
13: 对，
12: 就从第一天打卡，
13: 哇，
12: 今天达到第99天了，他用了好几个叹号，就足以证明内心的那种情感啊，明天就能进群了。
13: 哎呦，这个必须得在群里列队欢迎。
12: 对，
13: 好吧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明峰老师，说我基本上隔天 啊，这个都听啊，说听好几年了，
12: 哦，
13: 中间呢也有打卡，
12: 哦，
13: 今天也打卡了呢。滕州阴天，
12: 哎，咱们滕州最近的朋友非常多啊，
13: 真好。
12: 可能最近滕州的信号比较清晰，我觉得啊，就打卡的朋友当中有请我们吃辣子鸡的、菜煎饼的啊，
13: 是啊，
12: 又来了一位时不时来打卡的一个朋友啊，欢迎明峰，我们记住你了啊，
13: 谢谢。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说，雷哥亚欣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打卡第一天。
12: 哎呦，威海的朋友，
13: 嗯，说威海天气阴天啊，哎呦。这个威海好呀，因为雷哥一介绍我就知道威海的方言特别可爱，
12: 哎，特别好听。
13: 对啊，就希望下次能跟您是不是
12: 用威海话交流一下。
13: 对对对对啊。还有我们的光和红木家具老师说，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东迎西城晴啊，说这个有轻雾，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说现在东迎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听广播持续打卡681天。
12: 看到大家的签到打卡，我们非常的感动啊，也非常激动，
13: 嗯，
12: 这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我们根本就读不完，朋友们啊，
13: 嗯，
12: 这就是足以证明我们节目真的是，哎呀，太受欢迎了，
13: 大家也都太好了。
12: 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还没有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不妨呢也来感受一下，来尝试一下啊，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了。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2: 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南遥墙机场，厉害了啊，这个二期已经是收尾冲刺了。那么建成之后啊，济南机场将正式迈入 4F 级。刚才呢给大家预告的时候说了，什么是 4F 级呢，
13: 嗯，
12: 就是世界上机场最高等级了，能够起降空客 A380 波音747这些全球最大的客机。以后呢济南能够直飞更多的洲际航线，用更大的飞机啦。
13: 哎呦真好。这个济南遥墙机场 T2 航站楼啊，是新增了79个进机位和77个登机桥，就以后更多的航班我们能靠桥登机，不用再吹风淋雨。而地铁3号线二期已经通车了，济南奥体中心到机场南站大概42分钟，机场主进场高架升级为了双向10车道，总之无论地铁还是说咱们开车都非常的方便。
12: 是，另外呢坐高铁到这个机场也非常方便啊，济滨高铁遥墙机场站是济南首个地下高铁站，计划呢年底就通车了。滨州的朋友、东营的朋友可以坐着高铁直达航站楼底下啊，就是滨州到济南机场压缩到1个小时之内。
13: 嗯，
12: 经常出差的朋友去机场的时间以前呢把不准，现在呢您坐高铁去的话就可以预期了啊，大概多长时间能到机场心里边就有数了。
13: 真好。我们再从济南转向青岛啊，青岛公交啊，咱们都知道它实行季节性的票价机制，每年7月1号到9月15号，还有12月1号到次年的3月15号是执行2元空调票价，开空调了价格会贵一倍，那其余时段呢就回到1块钱。昨天起，中心城区青岛的249条公交线呢统一关空调，投币票价从2元降回了1元，持续到11月30号。
12: 嗯，咱们潍坊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家里边有低速电动3轮、4轮车的潍坊朋友注意，10月1号开始呢，潍坊的奎文、啊潍城、高新等城区的主要路段，早8点到晚8点禁止非飙车通行。
13: 嗯，也就是非飙车，它是什么意思呢？您怎么判断自己的车到底是不是非飙呢？记住这3点，首先是看证。合格证必须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写那些老年代步车、观光车的都是非标。第二是查号，车架号就 VIN 需要是17位，首位为 L 或者是 H。
12: 再一个呢，就是第3点非常重要，就看牌，你有没有牌，有没有悬挂机动车牌照，不管是黄的、蓝的、绿的、红的，你得有个牌照啊。基本上属于，如果你没有，那就肯定属于非标了啊。
13: 对，
12: 严管期一到了，大家提前核查一下车辆的资质，然后呢，如果是您的车不能在市区通行的话呢，您合理的调整一下出行路线啊，千万不要闯入到禁行区域。
13: 对，再从潍坊转到我们的济南，转回来啊，刚才我们聊到了一款酸奶，
12: 哎呦， 章丘大葱味儿哈、
13: 是的，因为之前那个把子肉味儿的就已经说风靡一时啊。最近济南做把子肉味儿酸奶的这家本土乳品企业又推出了章丘大葱口味的酸奶，上线十天售出了10万提，120万瓶。
12: 哎呀，
13: 这个
12: 很多朋友呢可能对这种
13: 猎奇的
12: 听起来有点奇怪的。
13: 嗯，
12: 你像我呢，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啊，可能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敢于尝鲜，敢于尝试。
13: 对，
12: 但是中老年朋友呢，他可能是想法比较这个传统，
13: 一样
12: 是吧？
13: 不敢尝试，
12: 他比较传统。
13: 嗯，
12: 你像我呢，我一看这个把子肉味的酸奶，
13: 嗯，
12: 你像把子肉我吃过，很香，
13: 对
12: 啊，肥瘦相间，
13: 酸奶也好喝。
12: 但是你把它做成酸奶，它能是什么味呢？
13: 俩加起来
12: 是吧？
13: 有点奇怪啊。
12: 对，还有这个章丘大葱都吃过，
13: 嗯，
12: 朋友们是吧？非常鲜甜，
13: 对，
12: 很好吃，卷个煎饼什么的啊。
13: 嗯，
12: 但是你把它章丘大葱你做成酸奶，它会是什么味儿？我觉得我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得去尝尝。
13: 有网友品尝了，就说形容像葱油饼干或者葱油饼的味儿啊。
12: 哦，葱油饼。嗯，
13: 哎，对。然后这个企业研发部的负责人介绍说，产品投入2年的研发周期，最终采用章丘大葱熬制真的葱油入料。
12: 哦，
13: 当然他们这些年咱刚才说没少折腾啊。
12: 对，
13: 像把子肉口味、章丘大葱味这种猎奇的口味营销，本质就是差异化竞争。
12: 嗯，
13: 大部分网友表示口味是能接受，
12: 能接受。嗯，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敢不敢去尝试啊？
13: 嗯，
12: 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
13: 反馈一下口味。
12: 尤其是啊，咱们喝过之前啊，因为已经推出好多年了，我印象中应该至少得2-3年得有了吧？
13: 是是
12: 啊，如果是您曾经喝过把子肉味的酸奶，好不好喝？值不值得推荐？
13: 嗯，
12: 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3: 对，
12: 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3: 是，
12: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整治一个这样的案例，就警惕隔夜酒。
13: 嗯，
1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睡醒了不等于酒醒了，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13: 没错，还会来关注北方隐翅虫皮炎进入了高峰期，济南一家医院1小时接诊4例。
12: 嗯，3秒沉默法教给大家防范 AI 声纹合成诈骗。
13: 是，当然我们更欢迎好多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您对把子肉味酸奶的一个评价，或者来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9: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那马上呢到了中秋国庆了啊，家里边如果是走亲访友的话，需要一张谢卡的朋友，那么趁着我们现在交通广播有活动啊，一定要赶紧下一单啊。今天咱们是下一单，我们送一单，您到手整整2单，只需要328块钱，2单一共是16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13: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大闸蟹就得趁中秋还有国庆这个前后来吃应季第一口。
12: 嗯，
13: 要吃大闸蟹又得最好选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显著特点。但是湖就那么大，蟹就那么多。
12: 对，
13: 今年大蟹多小蟹少，我们给您的这个规格确实是，你看买一单送一单，一单就是328元，一单是公蟹3两，母蟹2两，总共8只。那买一单送一单，相当于16只，
12: 16只
13: 啊，才用原来一单328元的价格到手，所以一只大闸蟹才合着20多块钱。
12: 对，我们给大家都已经算好账了啊，就一杯奶茶的钱，您就可以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啊。刚才已经说了它的显著特点，您收到螃蟹之后呢，您可以来对照一下，
13: 嗯，
12: 看它是不是长那个样啊？
13: 对，
12: 而且呢，这个螃蟹您蒸熟了之后呢，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鲜美啊，蟹黄啊，蟹膏啊，金黄油亮的色泽，
13: 嗯，
12: 还有紧实鲜甜的口感，哎呀，真的是值得品尝一下呀。朋友们啊，
13: 是的是的，
12: 哎，这个就不能浅尝了，你也多吃2个啊。
13: 嗯，
12: 不单单你买来之后呢可以自己吃，你也可以走亲访友的时候作为一个礼物啊，一张卡片。别看一张小小的卡片，其实是满满的心意啊。
13: 嗯，
12: 而且非常的有面子，也非常好。328块钱，今天是买一单送一单，而且呢大蟹呢越来越少，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3: 是，
12: 很多朋友这个不大敢从网上买这螃蟹的原因呢，就是怕买到那种死的坏的怎么办啊。
13: 嗯，
12: 我们给大家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我们全都包赔，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净重呢都是去绳的啊。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嗯，
3: 恭喜这位叫霍霍霍霍霍的朋友们。说东营今天天气晴啊，空气非常清新，东营黄河路一路畅通。
4: 嗯，
3: 说大家早上好，我还中奖了呢。哎、说好车主好幸运，霍霍霍霍霍霍，
4: 藏不住事儿，你看、
3: 啊、厉害了啊，
4: 这谁能藏得住啊？嗯、你看我们好车主就是已经一个多月了啊，
3: 对，
4: 接近20多万车主报
3: 名，已经超过20多万了，
4: 超过了啊、嗯，确实您只要一直零违法，就能一直参与抽奖，
3: 没错。
4: 抽奖呢就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嗯、月奖就是。就是1000元，对，然后这个终极大奖就是1万元的加油卡，或者是1万元的摩托车，或者是大牌的打印机啊。没参与的朋友，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报名就可以了，记得提前领取中石油的20元加油券。
3: 没错啊，再次恭喜这位东营的朋友获得了我们好车主的奖励啊。
4: 是，
3: 也希望其他朋友如果是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都来关注一下。
4: 嗯，
3: 然后呢都发送一下好车主这3个字收到一个报名链接，点开之后呢填一填相关的信息，大概呢也就耽误你1分钟。
4: 对，
3: 您1分钟的时间参与一下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您就有机会获得200元、1000元、一顿油、嗯、一辆价值1万元摩托车、
4: 嗯、
3: 理论上你都可以获得啊。
4: 对，
3: 还有这个打印机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嗯、
3: 就差你报名了。那么全省呢到目前为止有20多万车友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啊，下一个中奖的也许就是你了。
4: 是。

0: 接待着呢，是每周五上午开讲啊。
1: 对，
0: 我们的乖酒猫敬畏房老师说，周四早安，青岛市城阳区阴霾的天儿有点闷，说体感温度啊还挺凉快的。
1: 嗯，
0: 收听交广一扫阴霾，开心过周四。
1: 哎，又来了一位新朋友，说两位主持人好，打卡第二天了。
0: 哇，
1: 观天气，查路况。愿一路平安顺遂啊！谢谢这位朋友，
0: 这就说的跟那个口号似的啊，
1: 片花我们的
0: 宣传语啊。
1: 观天气，查路况，锁定 FM101.1。
0: 哎呦，顺遂！
1: 山东交通广播
0: 录出来了，这个、
1: 哎、平安顺遂。
0: 哎呦，采纳啊，谢谢、嗯。然后希望您能坚持打卡啊，
1: 谢谢、
0: 嗯。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是邱一农老师啊，
1: 邱一农
0: 说泰安阴天啦、
1: 嗯，
0: 听着王雷的声音，
1: 哎呦，
0: 心情愉快。
1: 谢谢邱一农啊，
0: 人家就是很惦记咱们王雷老师有没有进步啊、嗯、啊，今天声音是不是挺美妙呀？
1: 是啊，
0: 你在意这个的、
1: 嗯、你的心情好不好呀？什么的啊？
0: 对。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用户威海的朋友啊，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今天打卡十二天了，今天早上呢威海有点冷了，哎呀，大家及时的增减衣服，千万不要感冒着凉了、
0: 嗯、是的，沿海地区明天可能局部还会有雨啊，温差比较大，十多度来着，所以希望大家呢像我们的这位友一样说就是增减衣服。
1: 对，
0: 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能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那么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留言，打卡满100天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给大家提个醒啊，隔夜酒一定要特别注意。近日呢，济南淮阴交警开展面包车违法整治，早上6点，一辆面包车被拦下来，司机身上，哎呦，那酒气非常明显啊，嗯、一测数值高达每100毫升143毫克，已经是达到醉驾了。
0: 是司机王某说，他是前一天晚上喝的酒，
1: 嗯，
0: 啊，半瓶白的加一杯扎啤，说睡了一觉，以为没事了，就侥幸开车出门，结果人醒了，酒不但没醒，还是醉驾。嗯、
1: 是。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隔夜酒哈、啊，酒精代谢呢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快，你不要觉得自己酒量可以哈、啊，其实这个睡醒了不等于酒醒了、
0: 嗯、
1: 避免酒驾记住这几点。第一呢，就别算时间，要算数值，酒后不开车至少间隔24小时以上，然后呢您再碰方向盘。
0: 对，而且我们要警惕假性清醒，就感觉也不晕、
1: 嗯、
0: 也不 困、
1: 啊、不困，对，
0: 我就开吧啊，它不代表您体内酒精已经代谢掉，如果一旦要吹那个吹气测试仪，这真的得不偿失啊、
1: 嗯、
0: 隔夜也要测，就如果第二天您必须开车不确定，可以自己买一个这种吹气测试仪来自测，或者干脆找代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咱别让隔夜酒成了罪魁祸首啊。
1: 嗯，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朋友们，尤其是报名参加好车主的朋友，您这个一旦有违章了，对不起、
0: 嗯、
1: 您就没法再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了啊。
0: 对，
1: 请大家不管是有没有报名，都要遵章守法，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给大家提个醒，北方的隐翅虫皮炎进入到高峰期了，咱们要特别注意啊、
0: 嗯、
1: 济南的某家医院门诊1小时就接诊了4位隐翅虫皮炎患者。隐翅虫最典型的特征呢，就是红黑相间，
0: 嗯，
1: 身体呢颜色呢像烧焦的，身体是细长的，这个大家可以问问豆包啊，你可以上网去看看它这个图片，你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0: 对，
1: 为什么要提防这种小虫子呢？它被称为是会飞的硫酸。
0: 哎呦，
1: 它体里边有一种东西，反正你把它给打死了或者是怎么着了，它就会灼伤烧伤你的皮肤。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是它落在你的皮肤上，落在你的脸上，你不要拍不要打、
0: 嗯、
1: 你把它给轻轻的弹开，或者是旁边有朋友的话，轻轻帮你吹一下，给你吹开，千万不要啪一下把它给拍死，那它体内的那种硫酸就会伤害你的皮肤了。
0: 对对，这就属于伤敌800自损还会1000那种啊、
1: 嗯嗯、
0: 就是让它离开就可以了，因为它被拍破后体内强酸性毒液会让我们的皮肤造成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条状灼烧伤。
1: 对，
0: 就像硫酸那样去侵蚀我们的皮肤，关键就一句话，你别拍，吹走或弹走就行、
1: 嗯、
0: 虫体不破，皮肤就会安全。
1: 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哈。
0: 嗯。
1: 另外呢，还要提防，你现在这个 AI 诈骗呢，它都能模仿你的亲友的声音了。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说过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几秒钟的录音素材就能给你合成一段求助语音，然后用你的声音去骗你的亲朋好友，然后骗他们的钱。
0: 对，那大家接到陌生电话，如何防范电信诈骗，防范 AI 骗到我们的声音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我们来学习一下。
3: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的钱袋子。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八月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了29.4亿人次。
0: 嗯，没错，也会来关注今天开售10月1号火车票。
1: 咱们中国呀，把嫦娥六号采集了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啊，正式赠送联合国。
0: 是，也会来关注。你知道吗？为什么一减肥就心情不好？问题可能出在饮食上。
1: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来分享一下周四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吃个海参好不好啊？如果是您的这个冰箱里海参储备已经不多了，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可以多囤点货。现在呢是买五送一，到手整整6斤，才只需要1495块钱。
0: 对，因为秋天嘛，可能换季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降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该通过食补啊，来把这个营养元素都补齐。而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啊。您看肉蛋奶再好，海中人参海参您。真的可以在秋补的时候尝试一下。
1: 对，
0: 我们为您准备的是来自大连冷水海域的底波鹩刺身，就意味着它是优质的原产地啊，是大连长海县。同时底波就是它不是集装箱养大的，它是在很深很深的水底海底，让这个刺身自给自足缓慢生长，所以您吃起来它的肉质是厚实饱满的，都是足龄壮年参。最主要的是它是即食的，就省去了传统水泡发的一个繁琐，解冻之后直接就能吃。
1: 是，如果是你没有任何的厨艺的话呢，你就开点即食就行了。家里边有什么酱油的、味极鲜的，就是稍微调个小蘸料啊。如果是你稍微有点厨艺的，比方说海参蒸蛋呢、海参炒饭呢、葱爆海参呢、海参小米粥啊，都是挺好吃的啊。这个海参的品质好，怎么吃都好吃。而且呢，我们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这种中秋大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喜庆，非常大气啊，还能够保鲜。关键是您拿着走亲访友啊，它也非常体面大方，送给父母啊，送给朋友啊，都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健康好礼。买一斤呢，我们也享受专属福利价，是299；买五斤呢更划算，买五送一，到手6斤是1495。
0: 对，您要说平时不买海参也能理解。但是中秋了，朋友们，我们是全年保价呀，在这个时候都没有把价格给大家涨一涨啊！全年是原价1斤499元，现价是299元，8到10头一斤或者10到12头一斤任您选择。买一斤尝鲜也是这个价，那多买单价会越低。还有红色的礼盒，1495元是买5斤赠1斤，到手足足6斤啊！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
1: 是想买豪海参的朋友啊，想买大闸蟹的朋友，都来关注一下。 们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完了之后想买大闸蟹你就发三个字大闸蟹，想买海参你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产品。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望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车流量的影响 ，S7402 烟台西岗区疏岗高速八角站的出口车辆通行缓慢。因施工 ，G18 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22 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 ；G1511日兰高速高里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起床吃饭听广播，
9: 上班上学乐呵呵。
8: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9: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8: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9: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8: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8: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现在出发。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2: 各位周四快乐，我是亚欣。
11: 有个朋友呢是打卡50天了，说距离100天已经过半儿，不得不感慨啊，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12: 哎呦，今天很多朋友打卡突破50天啊。
11: 对，
12: 哎呦真好，这就是缘分。
11: 嗯，您的一条腿已经迈进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
12: 因为我们打卡满100天就一定诚邀您进入节目群聊啊。在周村打卡第1293天的这位朋友啊，说踏着朝阳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1: 是，还有一个打卡第12天的朋友，欢迎你啊！
12: 欢迎。
11: 还有一个打卡第15天，你们前后脚啊！啊。
12: 哎，我们这位朋友是渊宇繁华老师，打卡第15天，也是威海的呢啊。
11: 是，
12: 说现在通勤时间变长了，可以听我们节目了。
11: 哎，
12: 东营听雨老师打卡说天气阴，不过温度适宜，挺舒适，祝大家开心快乐。嗯、
11: 是，通过大家打卡呢，我们发现最近呢，东营的朋友、威海的朋友，还有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滕州的朋友、
12: 哎对对对，
11: 最近是非常集中的啊。欢迎大家啊，也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也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一些好心情、
12: 嗯、
11: 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8月份，全国54个城市公开的开通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呢，一共是348条，总里程呢是近 1.19 万公里，完成客运量呢是 29.4 亿人次，本月呢仅长春新增7号线一期新增里程就达到 23.2 公里，那么其他的城市呢虽然短暂的没有上新，但是路网规模呢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了。
1: 是，我们再来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中汽协表示8月商用车产 31.5 万，销 32.8 万辆，销量同比增长 3.8%， 1到8月份的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7.5% 和 7.2%， 货车客车是经济的晴雨表，产销稳增，说明物流基建客运在回暖。
0: 10月1号计划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呢可以买到10月1号的火车票了，每天呢是顺延一天。而高速方面，10月1号的零时起到7号24时，七座以下的小客车高速免费，中秋呢是不免费的。大家要特别注意啊，本周和10月10号的，也就是周六啊，要上班，
1: 是
0: 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定好闹钟啊，没买到车票的朋友先候补，然后再等等啊，也许就能买上了啊。
1: 是本周日记得上班哟。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它是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过去广西啊，它是近海不达海，而西南的货物呢就只能多绕道到珠三角，而平陆运河可以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航程缩短560多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以节约社会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嫦娥六号带回来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已经正式赠送给联合国了，将在维也纳总部的外空展区永久展出。那么这批月背土呢，是2024年首次从月球背面采回来的，以后呢去联合国参观的话，就能够亲眼看到月背实物了。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刚点名6起盲盒违法案例，套路啊也挺眼熟，什么89元必中手机，结果货不对版，还有100元得200的话费，这暗藏满减分期小字啊，还有就是买盲盒，咱们最怕的就是这种概率造假割韭菜，所以大家记牢两条，商家必须公开隐藏款抽取概率，包装不标就能投诉他。那校门口3无的盲袋不要让孩子碰啊，拆盒前先看规则，不要被必中给忽悠了。
0: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你的身边可能有同事或朋友经常喊着，我要减肥，我不吃碳水，我要吃这个，我不吃那个啊。其实呢，非常多的减肥的朋友，你以为他很快乐吗？其实他减肥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鼓励他啊！减肥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太难了。
0: 谁减谁知道啊？
1: 是，
0: 尤其是减肥，有的时候减的他有点抑郁了，都已经哈。他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哦。
0: 因为这个限制饮食可能会显著增加抑郁的风险，这是通过一项涉及2.8万人的研究得出来的这么一个结论哈。
1: 对，那么研究表明，食欲和情绪共享同一套神经通路
0: 哦，
1: 所以食欲好，其实您的情绪就好。
0: 开心。
1: 对，高糖高脂的食物是大脑的快乐来源之一，就突然戒掉这些东西，相当于把您的快乐通道给堵上了。
0: 是，
1: 极端的节食呢，除了会让我们的快乐源泉堵上，还会减少您血清素的合成，直接导致你的情绪低落，焦虑啊、易怒啊，以及对碳水的强烈渴望。
0: 哎，它是有道理的哈。你确实是，你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的时候，确实挺开心的啊。
1: 是，
0: 你要是说呀，已经饿得很厉害了，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你确实会影响你的心情。
1: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专家说了，你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你不要对自己那么狠，能把这个真的能把肥减下来的人都是狠人。
1: 对、
0: 就尤其是那种一下减几十斤的那种，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你们哈？这个专家就说了，你们不要对自己那么狠，一定要就是适度的满足，就比方说这一周以来是吧，你已经坚持了一周了，那么今天晚上到了周末了， 啊，你可以稍微的，当然也不能暴饮暴食哈，就适当的哎满足一下自己，
1: 对，
0: 吃个小蛋糕啊什么的。你别买上一个啊，给我买个八寸的吧，啊，也不有点大了啊。你说你给我买个巴掌大小的那差不多，
1: 是是是，
0: 就稍微的鼓励一下自己，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才能有动力继续减下去啊。
1: 对对对，就是什么意思呢？您允许自己适当的、适量的享受喜欢的食物啊，反而有助于您长期坚持。总之，如果说我们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睡眠障碍，别硬扛，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哎，其实呢，你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旅旅游，也有助于你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甚至还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玩一圈之后，回来又胖，
1: 哎，
0: 又瘦了的哈，
1: 快乐了。
0: 哎，对，如果是您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刚才有朋友说啊，周末是有什么旅游行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5条线路啊，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大家想去哪儿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啊。
1: 是，先说新疆三湖，9月去正合适啊，金九银十。那昨天我们交广帮忙呢，其实也一直会说到我们的旅游线路啊，但是呢，新疆太火了，尤其是暑期，还有我们的9月份、10月份，但是我们把价格是全年保价的一个状态。9月26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去新疆双飞8天玩一玩，到10月3号回家。9月26号出发，7899元啊。我们到了新疆就知道它那儿特别大，会带您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但是路上让您坐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随时充电啊。总之，如果您想去新疆，又想享受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还想20人爆满就疯团的这种自在感的话，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行程。
0: 另外呢，还有九寨沟的一个行程啊，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蝶铺纯玩团，住的都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了，也被称为是封神的季节啊。这个时候去呢，您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为什么很多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美了。您看完之后真的是其他不用看啊。
1: 对，
0: 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把这个山水佛运一次性的都打包给您了啊。想去九寨的朋友也千万别错过了这次的行程。
1: 是，金秋时节九寨沟真的很美啊。10月3号出发，10月9号回家，6699元。西藏呢是安排在了9月29号到10月5号，也是覆盖我们的黄金周，7999元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咱们安排的线路非常合理，是海拔由低到高的，所以说不用特别担心高反的问题，住的也好，也有主持人带队，所以9月29号有时间到西藏玩的话，不妨跟着我们呀。
0: 想去云南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行程，9月27号、9月30号，我们两个团同时招募当中啊。这次呢，去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国庆档期完美的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带着老人呐、带着孩子都非常的合适。可以去曼听公园啊，去野象谷啊、南瀑布啊，全程入住的是4钻以上酒店啊、这个价格呢也是性价比超高的，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啊。
1: 是的，因为云南这个是有两个团期的，您9月27号出发行，9月30号出发也行啊，都是5699元啊。泰国呀也能5699元，咱们出趟国啊，是咱们9月26号出发，然后或者是有一班是9月28号出发，但是都是5699元。到泰国的大皇宫、格兰岛，还能享受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护照2027年3月之后跟着我们出发就行。
0: 是，以上的所有线路呢，都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大家放心报名就可以了。想了解详细的行程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获取详情。想来打电话咨询报名的朋友呢，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
1: 稍后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板块啊，每周一到周五早晨8点到9点钟，我们都期待您的来电。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推不动的难题卡点，把问题抛给我们，我们一块面对啊。电话您记好，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